0: 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掌操，来双手握拳，再慢慢张开，充分伸展，就是这样。一二握拳，二二伸展，三二再握拳，四二来伸展，伸出右手大拇指，按压左手掌心，感觉掌心发热，再来交替动作，来右手拇指，按压左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做掌心按摩操，血管肾脏健康，消化吸收好。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科学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Hello

0: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哎，大明大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3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七八月份，就或者说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3: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九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2: 对。
3: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7天后就可以施工。那我们现在得10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4、5月份啊，包括我们6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照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2: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3家，在这3家里面再去选。
3: 是的，最少3家，有的甚至5家，还有8家、10家的我们也见过。
2: 那么就是在这3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3: 是的，因为这3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给你上门量个房，
2: 对，
3: 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二面嘛，
2: 嗯，
3: 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呀，得1周左右的时间，
2: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
3: 啊、
2: 对，
3: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一个装修的客户，其实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所以大家货比三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心理和习惯，我认为是可以比，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很多的业主因为不懂装修，比啥呢？就比价，别的我不管，谁便宜我就找谁，谁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10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9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48块钱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9家高，啊，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啊，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6、7、18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2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2: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3: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实际从我干这11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啊，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这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2: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3: 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10万的成本占到6万，也就是在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对，只要签个10万的合同， 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完的是不是要给到他6万，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那你价格还压得低，他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
2: 嗯
3: 啊，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他相对好的价格。
2: 嗯，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48块钟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
3: 嗯，
2: 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48块钟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3: 不一定，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的，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
2: 嗯，
3: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
2: 嗯，
3: 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
2: 嗯，
3: 我们的价格。价格报出来以后呢，
2: 嗯，
3: 就是首先第一我报的是完工价，
2: 嗯
3: 啊，最终价格是完工了，
2: 嗯
3: 啊，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
2: 嗯，
3: 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不合格查了重做，
2: 嗯，
3: 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
2: 嗯，
3: 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
2: 嗯
3: 啊，所以如果单从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2: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要看完工价，
3: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结果，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是最终完了我还是最终那个价，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48块装。48块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48块装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3: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咱们48块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3: 这个首先我们
2: 就装出来的效果
3: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2: 中等偏上，嗯，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3: 对，我们给大家装完的方式不是最贵的，确实也不是最低的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 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2: 嗯，
3: 特别这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
2: 嗯，
3: 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好的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
2: 对，
3: 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2: 嗯，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更显大一些。
3: 是的，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了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我们完工乔切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在这个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
2: 嗯，
3: 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怕把自己的身体累出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2: 对，
3: 把健康带来伤害，
2: 嗯，
3: 所以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48个装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啊，
2: 嗯，
3: 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值了，
2: 嗯，
3: 对吧？而且他装了，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
2: 嗯，
3: 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
2: 嗯，
3: 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2: 怕被骗。
3: 哎，但是找48个装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
2: 嗯，
3: 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
2: 嗯，
3: 48个装这10几年啊，我们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做服务这2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跟你服务好，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2: 嗯。
3: 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居改，50%整装，
2: 嗯，
3: 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居改，
2: 需求发生了变化。
3: 对，我最早16、17、18在拿北京的时候，我一年能做一个月能做一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
2: 嗯，
3: 净是居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48块装的越来越多，
2: 嗯，
3: 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
2: 嗯，
3: 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48块装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
2: 嗯，
3: 啊，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
2: 嗯，
3: 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2: 嗯，
3: 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嗯，
3: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 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扩张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扩张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3: 可以的啊，四八扩张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
2: 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个门店了。
3: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2: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3: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啊，这些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他的价格就往上走。
2: 对，
3: 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人工费整体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1/2，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四八扩张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家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咱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这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四八扩张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 第四个、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
2: 嗯，
3: 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十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五道，是不是就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
2: 嗯，
3: 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博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十万装，你这十五万的合同，你要十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五万，而且十万签我肯定还得挣钱，
2: 嗯，
3: 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十五万跟那个十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十五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了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二十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十万。十五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2: 嗯，
3: 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再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六十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3: 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2: 嗯，
3: 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十一年了啊。
2: 嗯，
3: 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
2: 嗯，
3: 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2: 大活小活咱都能，
3: 是的，
2: 给大家弄好。
3: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
2: 嗯、
3: 做口碑的、
2: 嗯、
3: 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活找我的。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针对快修师傅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
2: 嗯，
3: 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2: 嗯
3: 啊，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二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
2: 嗯，
3: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
2: 嗯、
3: 装修方案。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2: 目前48快装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3: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利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博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2: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3: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啊，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2: 的，对，
3: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2: 过来时路的，
3: 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四八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跟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用好的你就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呢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四八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能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

0: 翻回来找我做正装。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嗯，
0: 啊，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证、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该的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
1: 嗯，
0: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48扩张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48扩张，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扩张这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扩张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48扩张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48扩张，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48扩张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
1: 嗯，
0: 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联动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
1: 嗯，
0: 对吧，你给人家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
1: 嗯，
0: 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件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就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烟？

0: 层级，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之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快装3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1: 这确实太细致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快装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四八快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啊。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0: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1: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48块钱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1: 确实很有特色，
0: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听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块钱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4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48块钱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块钱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48块钱，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48块钱，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48块钱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 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广场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广场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0: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是我花钱办桥接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0: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四八快装是有售后的嘛。
0: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0: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进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事业，让你眼见为实。 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儿讲，听到的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哦、分享一下。
0: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1: 嗯、
0: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1: 嗯
0: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1: 嗯、分享欲很强，
0: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1: 嗯、
0: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
1: 嗯，
0: 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
1: 嗯
0: 啊，那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5: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把药物注射到肌肉里，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一般适用于对血管刺激比较大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其实可进行肌肉注射的部位除了屁股还有胳膊大腿，只不过屁股上血管多，吸收效果更好。现在屁股针变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效果好的口服药多了，喝药就能解决的事儿，真没必要挨一针。而且打屁股针也有一定风险，不规范注射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胖。有研究发现，有些胖友在打了屁股针之后，药物只停留在脂肪层，并没有随着血液进入身体。所以屁股针并不是消失，而是医生选择了更优解。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将来的治疗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没准打针这种形式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去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又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时间了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两天啊，这个不管您是否逛了逛自己的这个当下的您所在城市的一些二手车市场或者新车市场，可能已经看到了啊，一到了这个六月份开始之后，特别到了年中啊，这个中不是终点的中，是中间的中啊，六月、七月、八月啊，其实一到这几个月呢，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其实都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成交量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周围也有很多的一些做新车的朋友在说啊，这个随着今年的新车不断的发布，整个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除了在于质量上的竞争之外呢，很多啊，包括很多消费者的购买心态发生了转变，然后呢，不能说购买力不行了，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观望，更多的是冲着价格去，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极端需求或者是单一需求的一些凸显，不再像过去来说啊，我可能又要这又要那，又还想要，是吧？可能更多的就是我现在我就主打续航，我就主打能耗啊，就主打舒适，就主打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说我就主打便宜啊，实惠啊。说到这儿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提到便宜和实惠，就会觉得啊，那我现在买新车价格的确便宜，但是再便宜它也不如二手车，或者说随着二手车现在这样一个保值率的一些变化，很多朋友越来越把目光转向这种要么就是一个纯燃油的二手车，要么就是一个准新啊，或者说是两三年左右的一些纯电车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多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所感受到的一些特点吧。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时候，在买车的时候有任何这个想和我们来讨论的，也欢迎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啊。前座说了这么长，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心里话，的确是想看看二手车。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还是刚才的一个老方式啊，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回复相关的二手车的这个问题，置换评估也好，或者说政策咨询也好，或者说您对某些二手车有一些想了解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到。今天又有专家老师做客到线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很久没有来聊啊，包括我也是很久没有跟这位老师来聊了啊！有请到今天做客到线上的嘉宾，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1: 哎，董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0: 是有很长时间没跟海阔老师在这个电波当中来聊了啊。这个一个是我最近也没怎么上节目，另外呢，就是听说海阔老师又出去了，没在北京最近。
1: 您又跑重庆了？
0: 哎呦，上次是在新疆，这次是重庆啊。这个，那也算相当于最近海阔老师出去的还蛮频繁的啊。今天开场也说到了二手车这个问题，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看这个西北也跑了，现在西南也跑了，也对比一下华北，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二手车市场，包括大家的选择和喜好，包括价格和这个咱们华北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边像新疆呢，普遍都是从内地弄过去
0: 的哦，
1: 因为很多车还挂着临牌呢
0: 啊，
1: 北京的、上海的、江苏的、广西、广东哪儿都有嘛。
0: 对，因为那边对于是指标排放要求会低一点，
1: 对
0: 吧？啊，
1: 在一个当地呢，就喜欢这种两三万、三四万的车，
0: 图性价比。就刚才我开场也说了，现在大家买二手车，要么就是这个单一功能，要么就是绝对的极致的性价比。
1: 对，新疆那边主要是这个、新车呢还没有那么大压力，主要是单一城市的人口基数在这儿，所以它不可能有太多的投资人。那北京奔驰、宝马、奥迪，最巅峰的时候，单一品牌的4S店在北京都快20家了。
0: 对，很正常。但现在也没剩几家了。
1: 对，现在没剩几家了。但在当地，经常是一个品牌只有一家店。
0: 是。
1: 那你说人不多吧？比如30万、50万，那它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周围你修车可能往那边去300公里，往那边去400公里，你
0: 这点
1: 修去吗？
0: 就的确是不太好。所以说像这海阔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那相当于在新疆这边或者西北这边的二级维修市场是不是就会多一些？
1: 还可以，但是主要是零配件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有些东西零配件能定，四 S 店能定了，你这个外边定的话费劲。
0: 对，这毕竟偏远一点嘛，稍微远。
1: 所以它一包邮的话，邮费很高。像厂家的话呢，像有些品牌是，一两天一个挂车就送过了。他把这整个，比如南疆、北疆，两天一个频次，或者三天一个频次，都跑一圈。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自己弄的话，我们这边像有些也不说品牌了，订一条轮胎，全新疆没有
0: 哦，
1: 五天，
0: 进口品牌吧，这是
1: 不是新势力的
0: 啊，
1: 五天才给送了
0: 啊啊，
1: 因为它是二十二轮的那种 SUV 吧
0: 啊，那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了，对，
1: 非得跟着我们去戈壁滩跑，那一跑就爆了就没有。
0: 车重太重了，现在
1: 对，
0: 就是你看之前咱们应该是头两年吧，海国老师在节目里就说过，说某一些啊，咱们就也不点品牌了吧，海国老师，就说某一些车啊，说车重啊，这个轮毂怎么样啊，胎怎么样，当时咱们就在节目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看这最近这几天吧，这主流媒体很多的大平台也在说这个事儿啊，它就是的确是有。也是一种，咱不能说隐患吧，也是一个带引号的一个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1: 嗨，车重了，它牵扯到就是，你可以做的略微重一点，但是你这个悬架怎么调，而且你这么重三吨多，你有必要用这种22轮扁平比45的轮胎装在一个 SUV 上？
0: 他就觉得好看嘛。
1: 对啊，所以你是好看了，但是。稍微一颠簸轮胎就爆了，没有配件。
0: 对，你看咱们过去那种，咱都别说那个重型 SUV 或大的承载式的，就是咱最常见的，就是说，普拉多啊，或者是帕杰罗，你看他们那个胎，就很多人吐槽难看，人难看，人家真的是实用啊，那么厚的胎壁，对不对？那么厚的胎宽，你上去，你一是舒服，二是安全，三是对车也算是一个正经的一个保护。
1: 嗨。人家扁平比都做到60或者65，咱们现在40、45，甚至有的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版本吧，能扁平比做到35，那你这么弄的话，这轮胎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新疆跑的时候，就是某新势力这个轮胎五天才送的，全新疆没有。你走4S店没有，网上订吧，找一些米其林啊、马牌啊，人家说了，我们这儿也没有这个规格。
0: 专门的定制的，相当于
1: 只能找4S店，4S店再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找内地，内地再发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发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再运到这现场。你说是这？
0: 对，
1: 哎，我们说我们等不了你了，你这不是我们这品牌的，我们这品牌的有轮胎，你这没有，自己弄吧，都不可能等你五天。
0: 对，所以这一类的车在当地卖的怎么样？
1: 也有，但是。人家基本上不会跟着我们出去跑，他非得去戈壁滩跑了几公里就爆了，
0: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在公路上行驶吧。那说回到二手车，你看这个刚才海王老师聊了聊这个西北的，那对比一下这两天在西南，那西南这边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首先呢，这边是有足够的消费基数，你看这重庆3000多万人，
0: 对。人口基数大，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地形啊，你相对来说还是机动车会更需要一点啊。
1: 反正你在这儿要骑共享自行车，那可真是费了老劲。没有，
0: 好歹骑个摩托车嘛，对吧？
1: 人这起步共享电动自行车，
0: 对，
1: 在这种地形，你看现在我出去，我早上去早市转的，身上都湿透了。
0: 哎呦，
1: 8点多就已经就是走了10分钟，从脑袋到连袜子都湿了，这边湿度太大。
0: 是，
1: 所以它有车的迫切的需求。你骑电动自行车你也解决不了这个，你开车有空调。所以这边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包括周围嘛，这底下的这些县市什么都来。这边也是便宜车多，然后这边呢，因为气温的原因，冬天没那么冷。所以这边绿牌车相对多一些。
0: 对，友好一些。基本上到了南方，相对来说大家。就是公认的，就是对于绿牌车，就是电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使用的这种，包括甚至来说，咱们个空气滤芯儿啊，都比北方要省一些啊。
1: 这边确实，湿漉漉的，空气也很清新。我们在沙漠里跑了21天，跑这儿来都适应不了。
0: 已经适应了干燥，突然又到了一个极度湿润的地方啊。
1: 我们在那边都不出汗。 因为地表温度40，地表温度60多，空气温度39-40，一滴水没有。
0: 嗯，
1: 我们一天喝3-4瓶水都不带上厕所的。
0: 嗯，
1: 但是在这边往这往门口一站，就开始冒汗，所以气候完全不一样。这边呢也是便宜车多，
0: 嗯，
1: 你要便宜车还是好卖，大车很难卖。
0: 嗯，
1: 这边还有一特点呢，就是柴油车能上牌，在这边柴油车还有一定保有量，但是也没有我想象的多。没有我想象，我以为满大街都是柴油车呢，结果也不多，他们还是愿意买汽油的。
0: 嗯，在我印象里，像那边好像皮卡是不是也多一些？
1: 皮卡挺多的，因为这边皮卡不限行。
0: 对，
1: 这不是有主机厂在这边建厂了吗？
0: 嗯，
1: 那建厂的话，这儿生产皮卡，你得限制皮卡，
0: 嗯，
1: 所以这边皮卡基本上不限行。
0: 嗯，就喜欢玩皮卡的朋友就在这儿就可能就比较舒服啊。
1: 但是这儿呢有一问题，就是皮卡普遍都5米往上了。这边停车位比较那什么，
0: 哦，
1: 所以还是小一点车吧。
0: 嗯，
1: 就太大的，我觉得迈腾、帕萨特、君越、凯美瑞，就这个尺寸就不能再大了，因为我们看很多狭窄路段。
0: 嗯，
1: 哎呀，我这装了360也扛不过来啊。
0: 的确是有点通行有点难走啊，有点难走啊，毕竟这小道啊，另外一些小山道啊。这城市建设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么看起来，相对来说，重庆的这一类的车和西北这边的车，哪从这个价格对比上来说，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哪块更优惠一些或者更实惠一些呢？
1: 重庆的能稍微便宜点，因为这儿有大量的地产车。
0: 嗯，
1: 那长安旗下的就4-5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还有50、长城、问界。
0: 嗯。
1: 他就在这生产，他就在这卖，所以你第二他不存在大，你说拉到阿克苏去，这牵扯一个运费的问题。
0: 嗯，
1: 啊，你在这本地产本地卖呗，就这些品牌，长安系、问界、50和坦克还有皮卡，这些车的没有运费。
0: 对，
1: 啊，所以还行，基本价格压得住。
0: 是，
1: 所以这边比什么阿克苏啊、麦凯提啊、和田比那边便宜点。
0: 对，所以就是，但是就种类的话，比如说跟北京比，咱们说在二手车市场想找一些带引号啊，带引号找一些个性的车，和北京比，这种找这种车的概率哪个更好一些呢？
1: 北京呢，主要是外商自带，有一些没见过的，还有一些使馆的车。
0: 嗯，
1: 这边呢有领事馆，但领事馆也
0: 差不
1: 多。
0: 对
1: 对，所以你要是找一些嘎七嘎八的车。不太好找，
0: 嗯，
1: 里边本田那个叫什么水手，3.5那大 SUV，
0: 对，
1: 北京倒是有几辆，这边是没
0: 有。你这种你要么就去北京找，要么就去上海找，这还好一些，
1: 对，
0: 对，
1: 你要说就是平时开，弄个什么 GL8、奥德赛，
0: 那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你看我们在新疆，到了南疆山里边了，那普拉多四 S 店摆一价签39.98万，跟北京一个价。
0: 嗯，那就没有区别了，其实。
1: 对，因为我跟他们聊了聊，就是你做二手车行，你从内地发一板拉8辆，
0: 嗯，
1: 你再厉害，一个月就发个3个板5个板，
0: 嗯，
1: 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厂家呢是2-3天发一个列车组，
0: 嗯，
1: 他可能全疆每个星期可能要卖800辆，
0: 嗯，
1: 那他的物流成本就会压得很低了，
0: 嗯。
1: 一个星期800辆往全疆、南疆、北疆运，那您这二手车行一个礼拜最多发100，您运8辆，人运800辆、1000辆，所以它运费压下来了，啊，它有它的优势，所以四 S 店的车都差不多。你像那锋兰达82,800，四 S 店写的价钱了，
0: 嗯，
1: 奔驰 E300就30出头，
0: 那相对来说好像比北京这边要贵那么一些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是你那个锋兰达差不多，那E300我怎么好像北京这边更便宜点，北京新车还是便宜一些。
1: 嗯，北京也是30出头。
0: 嗯，
1: 这边其实距离不近，但是新车的价差不大。
0: 嗯，
1: 就新疆的新车价差不太大。
0: 对，
1: 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除非赶上4S店崩盘了，咱这边一个城市就一家店，他想崩也崩不了啊。
0: 嗯，
1: 你阿克苏。面上写的是100万，您这个100万人，您这品牌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别太葛，你这店就倒不了。
0: 是，
1: 所以
0: 你看，新车要是没有差太多，二手车可能就差不了太多。其实，
1: 二手车玩便宜车都，
0: 除非它是批过去的，像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便宜啊。
1: 你像21年的骐达59800，
0: 21年的
1: 新车7万多，
0: 不便宜啊，我觉得呀。
1: 我说你这怎么这么贵啊？
0: 对呀、
1: 啊。他说我这是从那个上海是哪儿来的弄过来。
0: 北京底儿、上海底儿这种
1: 啊，他给我看，你看第一手户，我这是第二手户，
0: 绿本能看上。
1: 我说是，临牌写着户呢，写着是上海签的档嘛，所以这运费确实高，不便宜。2019年那个起亚那小两厢，是叫一跑，是叫什么？
0: 对，
1: 4万多，我这车不就5万块钱吗？新的，2019年的4万多，这没有办法，
0: 成本在哪里？对吧，
1: 他说从乌鲁木齐运开车开到我这儿，那麦凯迪从乌鲁木齐开到我这儿还开2天呢。那咱没法聊了。开从乌鲁木齐开车开到这儿开2天，那你说这物流成本？
0: 对，非常的大。
1: 所以当地这些小车不便宜。但是呢，如果新车还有，还是买新车。可是起亚在当地，新疆起亚特别多，但起亚的店喀什没有了，阿克苏没有了，就乌鲁木齐了。全新疆起亚店没几家了，但是。全新疆老起亚特别多，所以你买这种内地5万块钱，
0: 主要是这种老车的话，你没必要非得去 4S 店修，这种二级店也能修倒是，但有的品牌是不行。
1: 能修，但是你买不着新车。你看2019年那车4万多，新车5万多，差7年，所以没办法。
0: 对，这个得也得看，就是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所在的城市。包括 4S 店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情况，您所在城市的某一个品牌的汽车保有量，然后再来决定你在碰二手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车可以看看。聊了聊这个其他的这个地区吧，然后呢也结合咱们现在北京这个情况，海虎老师来聊聊最近整个的这个二手车市场，不同的价位吧，这个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行情，有哪些车可以多看看多转转。
1: 5月份的数据，二手车交易量还是在下降，4-5个点吧，往下降。这是协会发的数据。
0: 对，
1: 从现在新车来讲呢，主要是进入一个淡季，上半年没完成任务，这6月份也怕
0: 就是等这个月底，这个每到这个去年也是嘛，这个六月底。这个基本上大家的这个新车的 4S 店都是哭哭打骨折的，都是啊。基本上就全年最低的价格了，
1: 所以现在大车不太好卖。你包括那塞纳，这个刚出27款，啥也没变，就加一360，加个小桌板。但是加了360小桌板，你现有的这些低配塞纳怎么卖？像360小桌板，你说大屏没有视频降，这咱不说了。就360小桌板，那你这老款降不降个3-5千？你降，那这有可能就赔了。所以这种变化我们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呢，就是新车的迭代更新太快。我们这儿专门做绿牌车的，现在亏损的大，就是概率比较高，主要是绿牌车上半年迭代更新太快，
0: 主要都是在这个上半年，到现在还没迭完呢，我感觉随着这个各大车企基本上能到，我觉得到6-7月能主要把主要的这个主流车品能把这个迭代能走完就不错。
1: 嗨，反正现在就是你要卖这车吧，消费者也都明白了，几个月一升级，几个月升级，一升级这权益啊权益差2-3万、3-4万，所以我们这专门做这个，现在就是压力山大。油车呢，准新的接过来没法卖，很难卖，因为新车价格不稳定。你给低了，像那种开个几千公里的，那人家比如去年下半年上牌的，人家不卖；你给高了，接过来风险太高。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包括 BBA 的准新都很难聊，很难做现在。我们这边也看了看一些大车行，大车行现在亏损额度都比较高。包括其他城市的也聊了聊。有些几千平米的展厅一夜之间就空了，没法做。
0: 对，
1: 有的人都跑了，就是他这个开车行的钱是带腿的，
0: 是
1: 这些钱现在要本要息还不上。
0: 对，
1: 主要是大车卖不动。我们现在愿意做的，你像前两天那个卡罗拉， 13、14年前的，那都很不好卖。啊，发完视频晚上全都到了，那便宜啊，1-2万块钱的东西。
0: 小车会好卖点吗？
1: 对，但是这种车你也平时也收不着。
0: 嗯。
1: 再一个，这种车也没多少钱呢，挣的钱比过户费多点。
0: 嗯。
1: 所以要么弄特别多，说一个月弄了100辆，但是我也弄不着啊。十几年车龄的差不多了，弄不着。
0: 对。
1: 所以就小车好走，大车就很难卖。我们市场里现在有的汉兰达6缸的都放3年了。
0: 嗯。
1: 啊，有的老爱丽绅，原漆几万公里的要价高，也都放2年半了。
0: 嗯。
1: 就这种车，你就不好说赔多少了。现在就是一台汉兰达，
0: 赶紧卖吧！就我前两天都看到2027年的爱丽绅谍照了，这大换代啊，这是。
1: 反正像汉兰达卖一台赔10万的，我们这儿也有。
0: 嗯。
1: 就过去都不可理解，现在就这样。
0: 这个说到小车啊，特别是这个电车 ，Eco 在微信后台问说：“海鸥老师您好，想买那种特别便宜的2-3万的电车，发现市场上没有，连50红光 mini， 包括这个，他说这个车这是个什么车呀？我也不知道，反正50下面的这个车，说都基本上是原价跌一点点在卖。想问一下，这种小电车小号的这个价格这么坚挺吗？”
1: 嗨。有些呢是撒往南方了，因为南方对
0: 他是不想吃亏，其实他不得不卖，但是怎么卖他都亏，他就是想稳一点，不愿意卖而已。
1: 不是，他是这个听众朋友是买是卖的？
0: 他想买啊，他就是想花个1-2万买，但是他看到的车就是感觉他的意思就是比新车就便宜不了多少，二手的。
1: 我们收那个2020年、2021年的那个欧拉，就跟奥拓似的那玩意儿，方方正正，早就停产了。2021年呢，2020年呢，我们还给10000多呢。
0: 嗯，
1: 怎么便宜卖呢？
0: 但是他就是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像他这个角度上，他说他找不着，啊，他发来了，他看的是，他主要看了50红光和50晴空4座版。都是没有便宜车，都是比新车就便宜一点点，还不如买新的呢。他是这个发来了一个这个留言。
1: 我们去年年底啊，收了一个10000公里，还是几千公里的吧，几个月车龄的，就是吉利那种
0: 熊猫，
1: 跟五菱红就叫熊猫，就跟那五菱红光 mini 的一模一样。
0: 嗯，
1: 我们10000出头收的，
0: 嗯，
1: 加了1000多块钱，马上就卖了，就大量的外地同行要这东西。
0: 嗯，
1: 所以到你这儿10000，
0: 这个东西就是加价加出来的呗，相当于是。
1: 就拉到外地去，人家加7000-8000。
0: 嗯，
1: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有补贴，新车大概有20000多。
0: 嗯，
1: 您我们这有便宜的，但轮不着你来买。
0: 对，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1: 对，我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打交道。为什么呢？你这补过漆没有啊？
0: 嗯，
1: 你这椅子上为什么有一个小大米粒儿大的污渍？你为什么不清洗啊？
0: 嗯，
1: 你杠上为什么有个1厘米划痕？你不说呀？
0: 嗯，
1: 掰出来掰出去，有谁给同行完了？完一看照片，行，转钱过户。
0: 是。
1: 从转钱到过户2钟头办完了，所以有时候这种10000来块钱，我们也不愿意跟那小车打交道。
0: 这种情况
1: 太费口舌，
0: 没有办法，就只能自己去碰。碰到了您就买，但是的确是不好碰。这个就市场就这个样子了，相当于是。
1: 反正前年底我就收这么一个车，10000多一点点收的，10000多一点卖，挣个1000多块钱。
0: 是，
1: 你看
0: 这个一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车。50的晴空4座版，我看新车现在基本上也要卖个6万多，二手车就基本上4座版的都在4-5万左右，哈，老一点的4万出个头。
1: 现在就等着涨价呢，因为动力电池都在涨，
0: 是，
1: 然后补贴再少，所以车价肯定得往上涨，往上涨就不着急嘛，
0: 所以您就再多转转吧。
1: 啊，
0: 行，时间关系这样，海鸥老师，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又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攒了很多了。
1: 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记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问题了。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解决大家的单一问题。稍后见。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下半场回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二手车，如果各位在任何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买车购车置换评估，还是对于二手车政策的一些了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今天也有专家老师做客在线上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答疑啊。那么今天做客到线上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海阔老师上线。Hello， 海阔老师。
2: 哎，董事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啊！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问题啊。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到了最新的 GLC 和最新的 C 级样子，实践这很难以言表啊。我把你的话概括一下，就是难以言表。虽然你说了一些这个挺那个什么的话啊，就是难以言表来表达了。然后呢说，那这个时候看二手的准新的GLC 或 C 级，GLC 或 C 级怎么样啊？然后呢，想问一下是买哪个车这个实惠更多一些？两个车都可以买啊，哪个车更适合来买？然后呢，如果现在不买，到年底会不会继续降？
2: 二分之一和 GLC 是吧？
1: 他说是 GLC 和 C 级。
2: C 级啊，这俩车椅子都一般。
1: 嗯
2: ，C 级的椅子呢，奔驰里边我觉得就是一般。
1: 嗯，
2: 不坏不好。
1: 嗯
2: ，GLC 呢，那座椅就老觉得舒适性还不如 C 级呢。
1: 反正就是 C 级空间肯定是小点儿，就这个区别，我是觉得。
2: 嗯，因为 GLC 的椅子我不认为很舒服。C 级的椅子一般，但是比 GLC 好一点点。所以你要真是图一个舒适性的话，你买奔驰 E 得了，反正也都是二手的。
1: 嗯，
2: 价钱相当的话都能挑。
1: 嗯，
2: 反正你看吧，这俩车 ，C 级呢空间小，椅子好一点点。
1: 嗯
2: ，GLC 椅子不舒服，空间大一点点，特别是长轴的后排。
1: 嗯，
2: 比 C 级的后排最起码上下的空间还是大一点点。
1: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要这个预算，你要是对 SUV 就对于这 GLC 没有特别执着的想法了，买二手奔驰 E 完了，反正也就是奔驰，奔驰 E 的椅子还是好一点点，
1: 嗯，
2: 空间也大一点点，那其实没现状。
1: 行，然后那就是推荐他，如果说单纯的就性价比的话，是不是 C 级更好一些呢
2: ？C 级便宜啊，
1: 嗯，
2: 但是 C 级那 1.5T。
1: 难说啊，反正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价格继续降到年底，还是说因为这个新车出来很多人觉得不好看会转而买老款，所以导致价格还比较坚挺。
2: 奔驰的理念呢是我认为你们觉得它应该好看，
1: 嗯，
2: 不是你觉得它好看。就跟这大奔是小眼睛，上一代是大眼睛，
1: 嗯，
2: 都觉得上一代好看，那我就做一小眼睛，
1: 嗯。
2: 那就没招了，就奔驰 S 依然是国内这个级别，S 加迈巴赫 S， 它依然是这个级别的销冠，
1: 嗯，
2: 也没有办法，就我认为你们应该觉得这好看，仅此而已。
1: 行，然后再来看吧，微信这个叫刘刘说，老师想咨询一个政策问题，想买二手车在北京，但是呢，这是一个山东的户。然后看到这个有网上说今年6月1号开始已经实现了 APP 电子档案转接，双方只需要在车辆所在地办理验车和过户，无需回原籍提档，就是是不是意思说我

0: 所以你把最重要一点忽略，你说的是手续，我说的是行还是不行，行再去走手续，
1: 就是你得到咱们北京的车管所去问一下，就比如说，你想买这个山东户的车，你还过山东户，在北京能不能办？
0: 他是山东牌过山东牌，在
1: 对，
0: 北京就办不了。
1: 哦，
0: 你要山东牌办北京，北京、山东都能办。山东过山东，青岛过济南，你跑北京办过户了，
1: 嗯，
0: 怎么可能给你办呢？
1: 他说的是看到了最新的新规，是可以的，出了6月1号开始实行。
0: 那您就办吧。
1: 去试一下，去问问吧，去问问吧，可以问问吧，行，然后再来看微信后台，这个名字叫新三的朋友说："老师你好，啊，又一辆奔驰，我的是奔驰 E300L 改款的，叫舒享版，顶配立标 2.0T，2020年的，8月份，2020年8月份上牌，目前跑了3万公里，全车没有任何剐蹭，一手车银色，能卖多少钱？"
0: 就十几个，
1: 黑色就好一些是吗？
0: 银色的就是黑色的，我们现在卖过20，就20年的吧，是吧？
1: 对，20年的。
0: 我们现在黑色的精品的过20，我们都没底，我都不确定E300我能不能卖到21、22年，能卖到我肯定没意见，但我不保证啊，所以你这个银色的。我只是说收，如果有人给20以上，就别还价，
1: 赶紧卖。
0: 赶紧跟他过户去。而您这个车呢，现在属于快速掉价的过程，
1: 银色就再降点儿。
0: 因为去年春节我收18年的 E300 白色还补过漆，我还赶上20万出头呢，就去年收18年的白色 E300 了。你现在您这个26年。您这是20年的，我现在都我在跟你聊，我能不能卖到20以上，我都没底，所以这车属于快速掉价。
1: 想卖就赶紧卖吧。
0: 对，
1: 他又发了一个说："老师你好，想换一辆白色奥迪 A6，能直接换吗？"
0: 白色奥迪 A6
1: 啊，
0: 那你去买白色奥迪 A6，人家卖家还不得管你盒饭呢？
1: 关键这车不多。
0: 不是，这车可难卖了，你可碰上一个来买的了。你找找吧，应
1: 就
0: 该
1: 车
0: 是都，
1: 源少一些吧。
0: 不是车源少，是偶尔收着了也很难卖出去。大家有时候看见白色的 A6 都不愿意要。
1: 这个我在路上见过啊，白色的、绿
0: 我
1: 色
0: 们这儿
1: 的，还有红色的。这那红紫红色是原厂，白色是原厂，绿的应该是后改的。
0: 反正我们这儿来过白色的，
1: 嗯，
0: 都给不上价，全北京得问个20-30家了，就开去问，都没有一个给上价。
1: 现在
0: 你
1: 你
0: 打电
1: 开去
0: 话
1: 找都不一定能找到，关键你现在是点是这个。
0: 而且我们这还来过精修过的泡水的白色 A6，我不知道那车流落到哪儿去了，我没要，修的可精致。
1: 是啊，再来看吧，这个韩猛说："老师你好。"三缸机可以买吗？我倒是不怕抖，看上了别克 GL6 二手的，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就看上这外观了。
0: 那您就买呗。您要不在乎，我们肯定不在乎。
1: 是，反正因人而异。我们家之前就有三缸车，我是觉得无所谓，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就是价格呢？现在海虎老师 GL6，
0: 最后一批也就5、6万块钱。
1: 可以看看去啊。
0: 对，
1: 然后微信这个神秀说："老师你好，这个北京啊，想找个5万公里以内的二手 A6 Road，想问一下大概什么价格？我问了周边咱们北京几家车商，都在40万以上，这么坚挺吗？"
0: 你要哪年的呀？
1: 他光说5万公里以内的二手，没说哪年的 A6 Road 啊。
0: 哎呀，这么挑，我们都不清楚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都。您是版本、颜色、年份一律不提，就挑公里数。
1: 对，他可能都不，那个应该是都不在乎。
0: 那就是您捡贵的挑呗，这北京3、5万公里的20多万的，不是有的是吗？
1: 那他为什么说看的都是40万以上？

0: 这跟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嗯，反正就
0: 一万公里，三五万公里，二十多万的有的是这种车。
1: 嗯，那你就再看看吧，这位朋友啊。行，然后叫 ZY Boy 说：“老师您好，想买一台二手的帕杰罗劲畅，想问一下这个车买哪年的合适，然后大概是什么价格，然后呢，素车好不好找？”
0: 还要进口的是吧？
1: 嗯，帕杰罗劲畅那个。
0: 你要进口的，你要是几速自动的？
1: 他没说，他连年份都没说，就是按照海国老师，您觉得哪一年的比较好吧？
0: 进口的分两个版本，
1: 嗯，
0: 一个是二几年的，一个是2013年之前的，
1: 嗯，
0: 您到底是要哪一个呀？这俩价差差老鼻子了，
1: 嗯，要不都说说吧。
0: 二几年的就十几个，
1: 嗯，
0: 2013年之前的小几万，
1: 嗯，
0: 两三万、三四万，
1: 嗯，
0: 这就是价格，
1: 嗯。
0: 这完全不是一代车，因为变速箱已经升级到八速自动了。
1: 嗯，
0: 虽然说平台还是皮卡的，但是后期版本的二几年的这些进口劲畅修起来很费劲。
1: 嗯，
0: 你比如说倒车，
1: 你们那会儿已经卖的很少了，这个车。
0: 是，你比如说倒车，后杠皮子蹭了，后尾灯壳裂了，
1: 嗯，
0: 定件换上一个半月。但是你要进口的呢，因为尾灯跟国产的尾灯可以换，所以三两天就有。
1: 嗯，
0: 所以这辆车修起来完全不是一个车。
1: 嗯，
0: 所以这消费者买车呀，我们有时候也没法接待。
1: 嗯，
0: 年份不知道，版本不知道，就来五万公里。这个就是您至少得明确一下自己的思路。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聊着聊着会。人家打电话来吧，有一进口的，你颠颠去了，你要买二几年的，人给你找一个2011年的，
1: 嗯，
0: 或者你要找的3万块钱的，人给你找一个16、17万的，二几年的，所以你最好明确一下你要什么，因为变速箱不一样，
1: 嗯，对，
0: 配置不一样，年款差很多，而且修起来差距更大，进口劲畅和国产劲畅就那一茬子的，一几年的，它的很多件可以互换，尤其是尾灯杠什么的，
1: 嗯。
0: 后期那个进口的那个8AT 的零配件，国内几乎就没有。
1: 那约等于就是全部要纯进口换件了，约等于是。
0: 就是你要找一个尾灯拆车件，你就慢慢找吧。可能这个月有一个拆车件让你买着了，哎，你觉得你挺好。你看海沃这车胡说八道，你看我买这尾灯3天到了，那全国就这一个尾灯，下一辆再撞了1个半月。
1: 对。
0: 所以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跟我之前收那讴歌似的，全中国就一根减震让我买了，然后3、4个人找我要那根减震，
1: 哎呀，
0: 全中国就那一根，我弄过来就换了，他们就买不着了。
1: 对，
0: 最后解决方案，我把那车，那买家电话给你，你把他那车买回去，你就有4根减震。
1: 对，你还有别的件呢，何止减震呢？
0: 所以就是你对于这个后期版本的，就是二几年之后的。
1: 嗯，
0: 你要有一个明确的心理负担，能不能扛得住？
1: 但是早期的车，这个拿出越野的比较多，你要想要素车也不好找。
0: 对，
1: 嗯，
0: 早期的那个油耗比较高。
1: 对，
0: 像北京就这么开，14、13，
1: 那都是少的，我觉得那个车。
0: 对，你像重庆，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湿度这么大，15个都费劲。
1: 嗯，
0: 就是15个往上，你像重庆这种都要开。
1: 是。再来看吧，微信后台行者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冠道有混动吗？冠道没有啊，纯都是汽油的。然后22年的锋兰达混动想买一个，大概多少钱能买到？现在啊，就说个正常车况的吧。海虎老师，22年的锋兰达混动他想买啊，汉兰达混动说错了，不好意思，汉兰达混动。
0: 22年的。要是4驱的话，那也不便宜啊。你22年第一批，现在4驱混动也贴着20，
1: 嗯，
0: 20左右，
1: 嗯。
0: 你要买那配置特别高的，什么至尊呐，什么之类的，还得20多一点，
1: 嗯。
0: 低配的4驱呢，就是擦着20的边儿，
1: 嗯，反正20左右吧，就是大概是这个，
0: 就是19，
1: 对，
0: 19万左右，再往上加呗。配置越高加的越多，
1: 就20上下你可以看，车肯定车源很多也好买，这个保有量大。
0: 就这个车你最好路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你路试要注意一个点、
1: 嗯、
0: 就是车本身有异常的噪音、
1: 嗯、
0: 还是说本来隔音就差，这两件事你要摘清楚、
1: 嗯、
0: 有些车撞完之后脱了底之后它行驶噪音跟那个噪音高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来过这种混动的汉兰达。
1: 行，然后再来看汪楠说，这个家里有一辆2006年的进口 X5，然后呢车在北京，但是是外地车牌，里程不记得了，很久没开了，在库房放着。那就海国老师估一下吧，就别管多少了，就2006年的 X5 大概什么价，最高什么价？
0: 最高我觉得我们能卖到30000吗？够呛吧。
1: 嗯，
0: 我们能卖到20000以上，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个价位吧。
1: 那收就
0: 1万多，
1: 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你公里数很低，外观很好，也就1万多，差不多吧。
0: 我只能说几万公里原漆原玻璃全程电保个人一手，能卖我们收能给到20000以上吗？
1: 那肯定不能啊，这个年份在这儿吧。
0: 反正您看吧，有人给您20000来块钱，赶紧过户，不要混价了。
1: 嗯，对，
0: 省得他后悔。
1: 他说晚些时候您也不用看了，反正这个价格您也听到了。这位朋友汪楠，这位朋友不是说车不好，因为的确是这个太久了，2006年的车，对吧？就有的地儿可能排放都过不了啊，
0: 我也修不起。
1: 对，然后呢，就纯进口，什么都是纯进口，零整比太高了啊。你就说2006年的车，现在能卖得上价或者卖得好的，还是当年的什么那几个田，那几个田是好卖啊。
0: 就是雷克萨斯 LS，
1: 嗯，这个好卖一些啊。
0: 你看他们2013、2014的 LS 460，车况好的还卖了50-70-80。
1: 是啊、哦，
0: 新的 LS 350新车才60多，
1: 嗯，
0: 2006年的卖60多，他2013年的也卖60多，
1: 嗯，
0: 保值，
1: 嗯，
0: 确实保值，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名字叫这个叫。辅什么说，老师您好，想问一下，我有一台沃尔沃 XC90 2022款的 B6 智雅豪华，目前跑了80000公里，零出险，过户过一次，从亲戚手里过来的户，之前也没出过险，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0: 22年的 XC90 怎么卖？26-27万就到头了。
1: 嗯，这已经顶卖这么多了，
0: 就是我们往外卖26-7万，就已经是很高了。
1: 这车商的价格，那你再卖给车商，对吧？你再减点儿。
0: 对，您这个你看吧，有人给个25
1: 嗯
0: 以上就赶紧卖，
1: 嗯，
0: 因为这车现在不好卖，款太老了，2015年就上市了，
1: 嗯，
0: 这都26了，
1: 嗯，
0: 对吧？GLE 要国产，X5L 要换代，Q7、Q8、Q9也要换。
1: 对，
0: 您这XC90不换，你2015年、2016年的X5还有奔驰的 ML 那长啥样？你现在长啥样？咱这个岿然不动。
1: 然后微信后台说：“老师你好，看上一辆23款的迈腾200万纪念款330豪华带电尾，50000公里，多少钱适合入手？”
0: 哎呀，您就具体说哪年上牌的吧。
1: 23年上牌的23款啊，
0: 330也就是过时。
1: 嗯，新车也
0: 勉勉强强。
1: 330，你还不是380啊？
0: 那38015-16万多、
1: 嗯。但是你要说，你看你这个23年的330。10万左右，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新车？新车也就11万多啊，
0: 新车包牌也就13，
1: 嗯，差不多，
0: 你也没省多少钱。
1: 看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甄选款，就是老款的那个外观的那个，现在他们说11万出头就能拿。
0: 哎，像迈腾这种车呀，
1: 嗯，
0: 你将将买一个出质保期的车，
1: 嗯，
0: 我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合适，
1: 嗯。
0: 因为双离合出质保期怎么算了？
1: 对，
0: 而且你说你要省，就跟包牌。

0: 样相比你也就省了2万多。三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你省2万多，你觉得值就行。
1: 哎，说到这儿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大概你比如说就是10万块钱左右，如果有他这种像 B 级车的需求，在二手车市场，海阔老师给他推荐一个车呢？如果让您推荐，您会选择给他推荐什么呢？
0: 你直接买新的得了，现在店里边有的是无息的贷款，或者低息的，你直接买分期买得了。
1: 那如果要买二手的车，这个价位买哪个车性价比高一些呢？就10万块钱买这种轿车。
0: 那你要买索纳塔的便宜很多，年份比这新。但是索纳塔副厂件都没有，因为没人给他开模具。索纳塔11代一个月才卖1-2百辆。
1: 索纳塔也买新的，我觉得合适，也这个价，真的。就是，那他10万块钱，你上，比如说上 A6 也是，哎呀，太老了，太老了。
0: 你就分期付款买380就完了，要么分期付款买330新车，你这车将将出质保期。
1: 的确有点很尴尬，这个价位区间段很尴尬啊。
0: 你买回来双离合崩了怎么办呢？往少了说几千块钱修。
1: 是，行，再来看，今天还能再看一位啊。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上了大众的初代的凌渡，然后呢，早几年哪年的比较性价比比较高，比较安全，然后价格在什么位置？就喜欢初代的那个外观。"
0: 就小几万块钱，三四万块钱。
1: 嗯。
0: 那个车呢，我们当时上车之前给他拍过宣传片，它是前驱横置，我们开的是多大排量的我忘了，反正满配。我们做0到100的时候，车头有横向摆动，它的前悬无法应对这么大马力瞬间输出，它两个半轴，两个前胎会有横向扭动，所以其实说是宽体运动轿车，但它的宽并没有抑制住它急加速的时候车头的横向摆动。所以您要是跑山的话，这个车弯道补油的时候，一般来讲，如果没经历过的，它有可能会失控，所以这初代的就这个样子。你
1: 那
0: 要
1: 就
0: 就要这个样儿，
1: 买个低配，买个低功，买个低功。
0: 买马力小点的就完了。
1: 车有什么别的小毛病？应该还好吗？
0: 就是大众那一套，火花塞2万一换，
1: 变速箱。
0: 双离合，你最好读一下变速箱程序，你看变速箱有没有故障代码。再一个，公里数6、7万公里的，就不好说是不是进入高发期了。反正我们卖这种车，
1: 一车一况嘛。
0: 我建议你读一下变速箱程序，看一下底层代码怎么写的。
1: 行，那就多挑挑吧，多试试，这个车一定要试。你这个变速箱，这个就不好说了，这就啊，该找人试找人试。然后，哎呀，海国老师30秒解决一个问题啊，风的梦想，腾势 N8L 25年上牌，旗舰，1万公里，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0: 这个
1: 不好
0: 反正。
1: 说，这个一不好说，地区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政策不一样。
0: 它是腾势 N 几 N 八啊？
1: N8L 啊，
0: 哎呀，又能过20吗？那也就20多吧。
1: 你这谈谈吧，就照这个去谈，
0: 喜欢就好吧。
1: 行，这个就看您最后能谈多少钱，能谈下来了。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最后还有很多朋友怎么找到海阔老师，海阔老师说一下。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哎，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就能找到海阔老师了。今天就再次感谢海阔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辛苦了。那咱们就下周有空接着来聊。
0: 好嘞，好嘞，下周见。
1: 哎，下周见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盐城进行了预期硬核测试直播，全程7小时，覆盖8大环节、26个项目。预期标准版和预期 GT 均成功过关，无翻车事故。预期标准版实测极速达到225公里每小时，而预期 GT 实测极速达到304公里每小时。GT 车型完成了连续50次1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刹停，连续8次2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刹停，以及1次3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极限挑战。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8: Navigation.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四八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四八快装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薄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2: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2: 听咱们的节目，对，因为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薄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修公司装修呢？
2: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2: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子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是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往后放放吧，拖拖吧，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2: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2: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2: 对，不得不装了，
1: 倒逼着，
2: 墙壁开裂了，脱落了，起鼓了，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这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话，你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 给大家有三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搬迁选择四八过道，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南达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

0: 所以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0: 所以对每一个选择48块钟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48块钟这11年我们做到了，
1: 嗯，
0: 啊，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48块钟场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48块钟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钟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钟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48块钟企业这10几年的发展。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块钟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0: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到60呢。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首先呢，就是48块钟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48块钟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让大家感觉到48块钟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48块钟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

0: 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十八块庄。我们现在除了十八块庄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三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十八块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十八块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十八块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十八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一直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啊。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十八快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十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十八块庄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十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十八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时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十八块庄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十八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

0: 全国的直播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因为每一年实际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就是怕影响孩子学业嘛，会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1: 一下，
0: 翻新的业主选择我们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实际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们能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所有的情况，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场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个灶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之完工我就口碑没了，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个灶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在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48个灶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交给。

0: 完全
1: 不用自己盯
0: 了。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六七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六七八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啊！你不要等，你等了三等两等，九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就是如果说近期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定场，我的人员定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其实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的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仰头操，把车停好，来双手举头顶，1、2、3、4，手指交叉，2、2、3、4，掌心向上，3、2、3、4，仰头看手背，4、2、3、4，注意颈椎，6、2、3、4，仰头操很有效，颈椎缓解好，哇，配合手掌伸展，舒心养生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3: China Traffic Radio。
6: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但这一幕却真实发生了。近日，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凌晨醒来后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发现卡里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而她开通的银行短信提醒却毫无动静。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社口街派出所民警高国斌介绍，通过核查刘女士手机交易记录，发现资金分别流向个人账户、个体商户，还有部分用于铁路购票，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领到纸后，刘女士虽卸载了 APP， 但木马病毒早已侵入手机，简单卸载无法清除。刘女士拿着卷纸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民警高国斌介绍，刘女士晚上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页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该界面持续约半小时后恢复正常，她就没有在意。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此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民警发现嫌疑人行踪不定，逗留时间短，流窜特征明显，活动轨迹遍及横店、青山、红山及黄石等地。锁定这3名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当下，手机对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给了别人可乘之机。比如有不怀好意的人想从你的手上拿走你的手机，交出手机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的分析。
1: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诈骗。
0: 6月10号，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结合今年的宣传主题，我们应该如何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被骗呢？
1: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要通过这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0: 结合日常防范与突发情况，普通人该如何全面做好反诈工作？
1: 我觉得除了就说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呢、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
0: 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人遭遇诈骗的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一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从公安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为防范老年群体成为电诈目标，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上门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转账取现金、寄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子女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帮代付款的，要先核实。另外，家属也要给予老年人更多关心和帮助，多介绍诈骗案例、防范方法，特别是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绑定支付限额。若发现家中老人被骗，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越大。还要注意保留好证据，如转账及聊天记录、对方电话、通话录音等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诈骗老年人的科技和手段都在更新，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啊。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推啊地。

0: 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啊，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啊，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啊，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1: 手机交出去被人装了木马软件，手机不借给别人，不贪，就不会遭遇这种诈骗风险了吗？我们继续了解。
0: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啊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啊，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它给设置好了。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1: 实施诈骗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那面对链条化、灰色化的诈骗行为，又该如何来突破呢？
0: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啊模块化，或者说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科技知识、高科技知识，很可能就需要一个如何安装，几个关键的步骤如何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一定多么高科技，这些地推人员有多么高明的技术，不是这样的。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软件、哪些技术拿过来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帮信罪，啊，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整体上全链条的对诈骗进行治理。
1: 反诈工作是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的，接下来如何提高彼此协作的效率？
0: 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来说，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治理的这个体系，而且国家各个方面，工信部、公安机关，甚至其他的部门都在齐心协力地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啊，从我们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老百姓的防范心理是更为关键的，啊，就像今年这个月份的宣传主题一样，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守住我们的心房。那么心房的意思就是安全意识要提高，不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家知道这个地推人员，啊，亲切的称呼老人、爷爷奶奶、阿姨啊、叔叔啊，给人温情，但是背后他奔着利益去的。所以说，我认为在安全方面，这个安全意识、防范意识，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1: 诈骗人员在选择对象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感觉上啊，好像这个老年群体受诈骗的比例较高，但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啊，比如去年2025年的一个数据，北方某省统计下来，涉及老年群体诈骗的人比例为12%左右，主体呢反而是80后、90后这些主体，占到了50%到60%，所以这是一个反差。我们感觉上老人应该是受骗的主体啊，占大部分，但是现实的数据并没有支撑这个问题。诈骗的问题不单单是老年群体的问题，不要认为自己会免于诈骗，或者是只认为老年人会被诈骗，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其实

0: 很简单，守住第一条，不贪小便宜，啊，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来说，你比如现在这种地面推广，他给一些小恩、小惠、小利，啊，给点卫生纸，给点鸡蛋，从这个防住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啊，露营终于安排上了，帐篷搭好了，把卡式炉拿出来吧，咱们可以开始煮面了。
3: 来喽，哎，炉具、气罐都齐活。
2: 哎，等一下，这锅底太大，把气罐散热口全挡住了，气罐散热不好，容易爆炸。
3: 哦，还真是，多亏你细心，快换小的。
2: 哎，嘿，搞定。面还要煮一会儿，我们去旁边拍个照吧，回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3: 哎，现在不行，卡式炉使用的时候不能离人，这风这么大，万一火苗被吹歪，燎到旁边的野餐垫，后果可太严重了。
2: 啊，是啊，多亏你提醒。
3: 图省事容易出大事，守着它才安心。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卡式炉用火不离人，合规操作，保安全。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5: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大熊猫这一从800万年前走来的古老物种，如今仅分布于我国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和秦岭山系。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总面积2.2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一张严密的守护网，打破地域和行政界限，将大熊猫仅存的家园温柔环抱。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野生动物救助站副站长康永刚说，我的愿望是能亲眼见一次野生大熊猫。他知道甘肃片区生活着111只野生大熊猫，不过工作10年来他还没有面对面见过它们。好在人眼之外，山林深处还有人类布放的技术之眼。截至2026年5月，四川片区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划定106个管理网格，设置固定巡护线路663条，新布设红外相机5600余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0余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甘肃片区同样建成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搭建智能化可视化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超1500台，其中可实时回传相机680台，无人机20余架，联动智慧林草大数据平台，对水文、气象、野生动植物等开展全天候立体化监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后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有何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古鹏，听听周局长的介绍。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呢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呢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啊，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0: 那么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还有哪些新的成绩呢？我们来听听周局长的分享。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

0: 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呢，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十余种食玉珠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四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1: 国家公园设立后又如何来反哺当地的原住民呢？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四川片区覆盖了7个市州、20个区县、110个乡镇，原有户籍居民呢是4万多人。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平衡生态保护和群众生计。我们主要做了下面这些工作。那么成立81个多方共管委员会，吸纳村民参与管理，开发3100多个生态公益岗位，约7%的原住民就近上岗，人均每年增收2.4万元，每年发放近7500万元的生态补偿，惠及2万多名本地居民，扶持合规的宁夏种养，培育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项目。2025年呢，片区啊接待访客60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的收入啊达到60亿元，居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10年前，想看川金丝猴，得爬到海拔1950米以上才找得到。最近4-5年，他们已经到了海拔1800米的地方。说这话的唐玉林是四川省九寨沟县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他家4代人已在保护区巡山走了60多年。这里除了大熊猫，还生活着同样被称为国宝的珍稀野生动物川金丝猴。国宝活动范围扩大，放在地图上只是一条浅浅的等高线，但唐玉林知道，如今这条线下移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公园5年来连点成片的生态账。2021年10月12号，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而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等5处首批国家公园，目前全国另有16处国家公园正在创建，7处已提出创建申请。待全部建成后，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这把生态大伞一旦撑开，护住的将是一座万物家园，也是子孙后代的文化之根。待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后人自会懂得，有人用一辈子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总体来看，五年来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的分析。
1: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五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两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在2026年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将原有文件中最严格保护的表述调整为严格保护，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哎，我觉得标准是没有放宽啊。我觉得在新的国家公园法啊里面提到，就是明确的提出来，我们是生态保护第一。那么生态保护第一意味着，而不是我们说的生态优先。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当我们的生态的目标和其他的目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态仍然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说明我们整个的标准啊没有降低。但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最严格的话，很让人容易产生我们国家公园里面一刀切，啥也不能做，不是这样的。因为国家公园它不是无人区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面的公益性。那么国家公园除了生态保护，还需要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啊。所以我们去掉这个最字的话，有利于来真正的宣传我们国家公园的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0: 我们如何来化解这种生态保护和居民生计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1: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几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在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原住居民的利益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啊。比如说，国家公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态管护员啊，能够给老百姓解决他的就业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鼓励我们当地的居民来参与一些经营性的服务啊，比如说在公园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观鸟啊或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这样的话解决老百姓他的生计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途径，那么国家公园里面非常重要的生态的补偿、生态的赔偿，那么野生动植物对于我们老百姓他的庄稼或者其他的财产造成损失，那么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商业的保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赔偿。所以这些情况下面，它其实都是真正的考虑了老百姓的利益、当地居民的这个生计问题。
0: 国家公园有一般控制区，大家可以进去做些什么？如何来把握好这种生态效益和过度开发的度呢？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进行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 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0: 国家公园建设还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去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就整个国家公园的建设法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公园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人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问题。我们前面的谈到，目前为止的话，国家公园我们说到的三个统一：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那么其实在生态保护方面是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协同我们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的发展，实现老百姓他的这个生计的大幅的提升，这个方面还需要去努力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整个国家公园的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国家公园里面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这些就是管理的人员吧，原来抽可能是从自然保护区啊或者其他的里面转变过来的，那么人才的短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新的这种 AI 时代啊，我们大数据时代的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啊，对于国家公园的广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因为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不可能靠两条腿去走路，一定是要新的技术手段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整个的人才的要求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正值端午佳节与全国安全生产月双重契机，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统筹部署，组织总部以及各基层单位开展多元化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暖心公益关爱与安全生产宣教深度融合，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安全发展理念，多措并举守护全员端午安康。
2: 公司总部趣味活动精彩纷呈，打造沉浸式过节氛围。活动设置幸运大转盘、吊粽子等趣味小游戏，寓教于乐，增添节日趣味。同时嵌入端午文化科普、安全知识、企业战略等板块内容，让职工在休闲互动中深耕传统文化认知，夯实安全基础知识，明晰企业发展方向，有效凝聚团队向心力。各基层单位多点发力，解锁多元过节新模式。上海分公司开展端午健康宣讲，普及挂菖蒲等传统习俗及夏季养生知识，传递民俗安康祝福。佛山公司联合罗洞村开展村企同心共关爱、粽叶飘香暖民心活动，志愿者亲手包制端午粽子，入户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与留守老少，以实际行动深化村企联动，彰显央企社会责任。公司党群部副部长李瑞：
3: 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生产月主题：天津物流园、云浮板厂、四川、佛山、惠州等多个项目组织专项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整治作业区域潜在风险，并常态化开展消防实操、防汛应急演练，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提升职工风险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夯实项目安全生产根基。
2: 此次端午节系列活动兼顾文化温度与安全硬度，既传承中华传统民俗，传递工会对职工群众的人文关怀，也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公司工会将持续立足职能，常态化开展文体、安全、关爱类活动，以文化聚人心，以实干守安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出行新风，6月18号，兰州车务段在白银溪开往长征的7515次慢火车上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活动，让旅客在温馨旅途中共度传统佳节，感受民俗文化与铁路温情。
2: 11:10，列车从白银溪站发车，车厢内节日氛围浓厚，主持人围绕端午起源、历史典故、传统习俗展开趣味讲解，细数纪念屈原、挂艾草、系五彩绳、佩戴香囊等民俗文化。丰富的知识讲解让旅客听得津津有味。活动还特别邀请到白银市平川区剪纸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桂莲，现场展示剪纸技艺，让旅客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旅客小朋友：
4: 今天我特别高兴，了解到端午传统文化，我还看到了好看的端午剪纸作品，让我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2: 端午经典诗词朗诵、童趣儿歌演唱等节目轮番登场，旅客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现场氛围热烈融洽。活动尾声，工作人员向旅客发放文明出行倡议书，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乘车秩序，守护整洁舒适的乘车环境。旅客王女士：
5: 在列车上呢过端午，我今年真的是第一次，既了解了这个传统民俗，又学习了乘车知识，让旅途格外变得温馨和美好。
1: 艾草青青，粽香浓浓，今年的端午佳节，当千家万户沉浸在包粽子、配香囊、家人团聚的节日氛围中时， 中铁十五局深圳动车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依然是机械轰鸣，汉花飞溅。为了确保重点工程按期推进，项目全体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以满格状态坚守施工一线，用汗水与担当书写着劳动者的最美诗篇。
2: 据了解，深圳动车基地位于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工业园区，含动车基地一座，出入线及试车线各一条，接轨深大城际坪山站至巨龙站区间，服务深大、深汇、唐龙城际等线路，是深圳整个线网动车组检修存车基地，也是深圳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面对端午假期与汛期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组织压力，项目部变压力为动力，科学调整施工计划。节日期间，现场管理人员与一线作业班组密切配合，细化每日工作量，实行日清日结管理。中铁十五局项目书记黄书才：
6: 深圳动车基地项目是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作为央企建设者，我们深知手中干的不只是一座动车基地，更是城市发展的硬支撑和百姓出行的快车道。端午节坚守岗位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我们既要打好防汛攻坚战，牢守安全质量底线，也要把关怀送到一线，让建设者心暖了、劲儿足了，才能把工程干成经得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
2: 在这个端午，深圳动车基地项目的工地上没有赛龙舟的喧嚣，却有风雨中逆行的坚守身影；没有家人围坐的团圆饭，却有工友并肩的纵情暖意。全体建设者以党员带头干、全员向前冲的奋战姿态，用晴天大干、雨天巧干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也为这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注入了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看到同事加班到深夜，朋友又升职加薪，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走得太慢了？内卷的本质是你拿着别人的尺子在量自己的人生。每个人赛道不同，起点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试着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是所有的跑道都值得你去冲刺，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节奏，才是真正的不落后。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Papa Teen 演唱的 Una Mattina。 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刚刚失恋的人一般晚上是很难睡着的，在深夜的房间里只剩呼吸和时钟在较劲，那句回来吧始终没说出口，却在心里重复了千万遍。回忆的旋律像潮水，一波波涌来又退去，带着克制的痛感。明明想念已经满意，却只用最轻的声音祈求。有些离别不是不爱了，而是太爱了，连挽留都怕成为负担。如果你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一句回答，请听雨田多光的 Come Back to Me。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eina de Silva 雷纳德·席尔瓦路演唱的 The Way I Still Love You， 就像我还爱你一样。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已经分手了，你还在给他编辑什么消息吗？那个删除键你按得慢了一点，像是把一段故事的结尾删掉，但开头的部分还留在输入框里。屏幕亮了又灭，有些话永远停在发送键左边，就像有些人明明走了，却还在生活里留下密密麻麻的草稿。一句再见念了太久，最后才发现最难的不是放手，而是放过心动。一起来听念念不忘的未删的草稿。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一种温柔藏在日常的褶皱里，是刚煮好的咖啡香气，是傍晚并肩走过的街灯，是不用开口就递过来的那件外套。即将听到的这首歌，钢琴的律动像心跳般轻盈，唱出了所有想要一起的小事，看海、做饭、发呆、虚度时光。原来爱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在每个平凡瞬间轻轻说一句我和你。一起来听余佳运的和你。

0: 现在打开收音机，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加速。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叹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Karen Cici 林凯伦演唱的《爱你但说不出口》。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命运的牌局里，每个人都盼着能摸到一手圆满，可多数时候摊开掌心，不过是些零散的牌面，拼尽全力也凑不成想要的结局。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旋律里那股倔强又心酸的拉扯，像极了那个明明知道答案却还在原地等待的自己。有些爱不是不够好，只是时机不凑巧，与其奢望奇迹，不如把遗憾化作一声轻叹。一起来听林七玉的《同花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回头就能看见你。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电钢琴铺垫出温柔的潮汐感，人声像在耳边的低语，带着一点沙哑的笃定。无论身处拥挤人海还是孤独深夜，只要知道有个人一直在，心里的褶皱就被轻轻抚平了。那种不需言说却从未离开的陪伴，是这世上最安静的底气。一起来听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中国风的歌曲总是善于营造意境，月色漫过粉墙，风摇动帘笼，像在等一个迟迟不来的身影。笛声与流水般的长调交织，将古典的相思化进今夜的旋律里，是那惊鸿一瞥后的辗转，是隔着千山万水的你在哪儿。喜腔一转，多少未尽的痴念都散入风中。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是我在西厢寻不见他。一起来听伯爵、Johnny、唐伯虎、Annie 共同带来的《西厢寻他》。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河南三妹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在人生这本厚厚的书里，岁月是最忠实的笔，一字一句记下所有遇见与离别，一笔一画刻出那些陪我们走过漫长路的名字。一生的故事很长，最让人动容的永远是一句知己最难求，是那股百年修来舍不得丢掉的温暖。时光温柔酿成酒，心事说给明月听，而你我只愿这一次的相守就是天长地久。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职业司机的家属给康姐留言，说老公跑长途经常三餐不按时，听了我们健康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规律饮食重要性，但职业特点又确实没办法每天赶饭点吃饭。咨询医生之后啊，康姐给这位姐妹想了一个最容易坚持的办法，就是每天让老公随身带颗煮鸡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个。从营养吸收及安全方便携带储存等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就是水煮，饭点来不及去吃饭，腾出几分钟时间就能踏踏实实的吃个煮鸡蛋。总之，不管是职业司机还是其他经常加班的朋友，随身带颗煮鸡蛋，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啦。工作压力大，不知道如何排解，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我来聊聊。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暑期到来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把出门旅行啊提上了日程。长时间的在城市里待着，尤其很多家长朋友们啊，一年一度呢就指望着这几个月刚好陪着孩子放松，自己也是全年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难得可以远离一下写字楼车流人群，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咱们近期啊跟着江广去旅行，这条旅游线跟大家玩点不一样的，去一趟大西北。说到了在宁夏，它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刚好就是在7、8月份啊，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但是去大西北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玩得透啊。比如说一望无际的大漠，包括像腾格里沙漠，这个不是大家自由行能够去到当地的。要想要去看一看沙漠的腹地的话，真的得组团了。但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体力的话，一想到在沙漠里面，然后去徒步吧，就感觉有点辛苦。为什么有不少企业家组团会去到这个腾格里呢？包括有些公司团建为什么要去到这儿啊？腾格里因为它除了是一片沙漠以外呢，还有绿洲，大概有400多个，所以这是一个走了一段就是能够让你看到希望的那种景观啊。但我们这回给大家呢，它不是完全的徒步，基本上不用怎么走路了。我们安排到的是乘坐越野车，每车4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小孩都是完全无压力的。咱们啊不需要费劲儿拄着登山杖去在沙漠里面那么费劲儿行走，而是选择直接呢用越野车开到沙漠腹地，然后下车来打卡拍照。我们这回也给大家选择到了6个特别漂亮的穿越六湖。在市面当中，如果说您懂行的朋友会发现基本都是5湖穿越，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6湖穿越，感受一下沙海共生的特色。7月18号来出发，那小雪也是会全程陪同带队啊，跟着旅游节目主持人去游玩呢，有几个好处。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安排到的肯定是一应俱全，咱们这回是一价全含，不需要额外的有任何的付费。第二个肯定是高端纯玩的，因为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啊，我是从来不喜欢在景区里买东西啊，也觉得就是会比较浪费时间，我比较喜欢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在景区景点当中。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的高端纯玩，完全的一价全含。像小交通景区里面的包括各个门票啊还有呢像正餐呐，以及如果北京出发往返的大交通都给大家涵盖在其中。外地朋友如果可以报名的话，可以选择在银川集合，我们把往返的车票的差价给您退回来就可以了。 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啊，除了看沙海特色以外，还能看到黄河峡谷、千年的岩画、特色的影视基地，还有互动 NPC 的风情小镇，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了。其实说到整个的西北地区哈，它的那个面积会比较大，所以有的朋友说自己去游玩的时候是真的很费劲儿，你光做攻略的话就要做很久，因为它面积大，景区景点之间呢是有一定距离的，尤其是这个订车票订酒店的话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像腾格里呢沙漠星空房目前的话，它整个价格在暑期也是全年最高价，涨到了2500一晚。像这个星空房的话，我们给大家进行到的是提前的锁位啊，连住两晚，所以有朋友的话拿到这个线路行程，他首先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呢咱们这几晚住宿啊，像到达银川也是当地的一个四钻酒店嘛，然后呢吃住的话像餐标也是比较高的，普通的一些旅行团的话大概在30左右，那我们餐标给大家打到了50，包括还有送给大家像大航拍呀、旅拍，还有啊在西部影城当中赠送的是拍摄短片儿啊，体验一把过明星的瘾啊，怎么来拍短剧的整个的流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啊，像一价全含的这种团省事儿，而且其实你算下来会发现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哈，这些低价团去引流，有的朋友说哎，之前报的那个也是腾格里的穿越，但他可能之前跟你说五湖穿越，但其实他没有开到地方啊，其他都是车关。啥叫车关呢？就是在车上路过啊，并没有亲身实地的去，所以呢这个肯定就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就很多的一些购物团啊，那我们的话也是郑重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连车销都给大家完全的拒绝了，就是如果在车上推一些特产的话，这些的我们都是不允许的，纯纯净净的这样一个纯玩的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咱们呢是25人就满团了，所以也是先到先得。那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的朋友，要记得在7月3号之前报名，我们是给大家保的是从北京出发的这个动车卧铺的下铺啊，所以也是要抓紧时间
1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5: 回复旅游。
1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咱们这回啊7天之旅，咱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有黄河小三峡之称的5A级景区黄河大峡谷，当然也是作为在黄河上游的最后一处峡谷。它不仅仅啊是大5A， 而且还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千年古塔群等等有很多的标签儿。那想问一下易欢哈，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这些自然风光有哪些特色呢？
21: 这片峡谷的话，它是夹在贺兰山余脉和牛首山中间的，河道是延绵十里，所以它也叫做十里长峡。其实很多的峡谷要么就是简单的看山看水，要么就是单纯的逛古迹。那黄河大峡谷的话，它是把自然的峡谷地貌、千年的水利文明以及西夏的历史遗迹都融合在一起了，十分的有看点。
0: 那其实说到黄河大峡谷啊，它跟咱们平时去的国内的其他峡谷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有人文有历史，独特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21: 那像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水利枢纽的话就是在这儿了，它是黄河上游很早建成的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到现在都还在正常的使用。我们当时站在近处看整座工程就特别的有气势，然后河边的108塔的话也是当地的标志性景点，那从西夏时期就留存到现在了，也是国内规模数一数二的一个古塔群，整体的造型特别的有特点。另外峡谷的两边的岩壁上也有不少那种天然形成的奇石，像睡佛山、群虾壁这些，一路走下来的话就是眼前非常的壮阔，眼前是壮阔的山水，然后转头就能看到古老的建筑，还挺有意思的。
0: 所以其实在整个线路当中，我们一开篇的话就可以感受到黄河的这种壮丽啊。行程当中还特意给大家安排了乘船来穿行十里长峡，其实这是非常经典的体验，咱们船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顺着河道往前走的话，还能够看到像水利工程啊、古塔群，还有岸两边的这个奇石啊。这个能够详细给我们讲一下景致具体是什么样的吗？
21: 我们乘船游十里长峡的话，绝对是沉浸式感受这片风景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了。整段的乘船节奏是非常舒缓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的话，都是能够安心的站在甲板上观景呀、拍照呀，这些完全都不会担心会有非常明显的颠簸。那刚出发的时候呢，水面就是非常的开阔，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连绵的山体，然后慢慢的往峡谷的腹地走的话，就能够感受到两侧的那种峡壁在慢慢的向河道收拢，这个时候旁边的岩壁上面的一些纹理和色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有阳光洒在岩石上的时候，那种光影交错的感觉苍茫又壮阔，就那一刻你就能很真切地体会到母亲河那种独有的磅礴气势了。那整趟行程走下来的话，走走看看，能沉浸式的欣赏十里长峡的一些自然风貌，又能近距离的打卡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体验感是特别饱满的。
0: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7月18号跟着小雪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怎么吃住行，怎么来安排线路，写的相当的详细。这回咱们是一价全含的，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呢完全放心啊。那名额的话也是比较有限的，是25人报满即止啊，直接来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啊，刚才讲了黄河大峡谷作为了第一站，那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踏入到这个行程当中的核心亮点，在中卫腾格里沙漠，它也是作为了大漠秘境啊，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沙海特色呢也是视野很开阔的，很多游客心心念念想要打卡的宝藏目的地。来到沙漠的话呢，首先就是骑骆驼，然后呢冲沙呀，深入到沙海这游玩项目也是非常多的。想要让易欢跟我们来好好分享一下，就当你自己呢骑着骆驼漫步在大漠的时候，全程的感受是怎样的？
21: 我觉得骑骆驼穿行在腾格里沙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又难忘的体验。整只的骆驼队它会排成一列，然后慢悠悠地向沙漠的深处前进，那坐在驼背上放眼望去，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金色沙丘，视野非常的开阔，一路上四周很安静嘛，然后就只剩下那种清脆的驼铃声，就感觉非常的空旷，坐在骆驼上就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了。那如果是大家第一次骑骆驼的话，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需要留意的就是骆驼起身和卧倒的时候 时候会有比较小幅度的晃动，我们只要坐稳扶牢就可以了。
0: 嗯，其实骑骆驼的话和骑马不一样啊，骆驼的话是非常的温顺的，很悠闲的一种体验。当然其实在沙漠过程当中，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趣味十足的沙漠玩法，比如说像沙漠的冲浪车啊，很动感十足的一个项目啊，具体是怎么样呢？
21: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喜欢动感体验的朋友，我推荐一定要试一试。车辆在那种高低起伏的沙丘之间穿梭呀，俯冲呀，非常的刺激，推背感十足。那我当时坐上去之前，其实心里还挺紧张的，怕俯冲的幅度太大了，然后就一直攥紧那个扶手。但是当车子开到沙丘上开始俯冲的时候，那种紧张的感觉瞬间就被那种刺激感给冲散了，一路上就跟着大家一起欢呼呀，就感觉所有的烦心事和压力都被抛在脑后了，全程非常的热闹又解压。一趟玩下来的话就感觉意犹未尽的，特别过瘾。
0: 其实啊，听起来也是比较有画面感的。像在沙漠的话呢，咱们白天可以尽情的撒欢啊，释放活力，然后呢比较解压。但是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沙漠里面吃个下午茶呀，沙漠小火锅啊，又是不一样的氛围。到了晚上的话呢，可以在沙漠观星海，然后呢开篝火晚会啊。所以它其实整个的游玩它的层次啊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21: 对。我们晚餐吃过特色的烤全羊之后呢，然后篝火一点起来，氛围就瞬间到位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就凑在一块儿，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转圈呀跳舞，大家都不拘束，然后有人起个头唱个歌，大家就一起合唱。那我们跳累了之后就挨着火堆坐下一起闲聊，身边就是那种欢声笑语的，特别的热闹，这种相聚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如果是比较喜欢安静的朋友，也可以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者是躺着看会儿星星。晚上的沙漠星海也是一绝的，整片的星空完完整整的铺在头顶，然后在星空下面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放空一下自己，这种感觉也是特别的治愈的。
0: 其实说到了在沙海星空哈，咱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星空房，市场价值2500一夜，然后我们是连住2天，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的话就会非常好了，整个团费才6000多块钱。然后呢住宿里面除了有2晚的这个沙漠星空房以外，还有呢像在这个直接落地了之后银川就是4钻的酒店了，就是会算账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能感受得到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门票啊还有像航拍呀、旅拍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像北京出发的朋友呢，还包含了是动车的卧铺下铺票，外地朋友也可以来报名，直接在银川集合，我们退回780块钱的一个动车票钱啊。所以呢报名也是比较灵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在暑期啊一起来出发了。其实呢在近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也都会说一个重磅的就是越野车穿越到腾格里的6大湖。这个越野车的话是一车里面坐4人嘛，像腾格里沙漠呢一共是有400多个天然的湖泊，我们会选择其中的6大核心湖来进行穿越啊，而且全程是不需要徒步的啊，咱们只要坐车就可以了，在体力上面也没有说特别多的要求，所以呢老人啊孩子啊都是可以适用的。就是您回复完沙漠之后可以看到那个海报嘛，海报上面呢也有说这个7到14岁的费用，还有像这个6岁及以下的费用，如果老年人呢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身体都是健康的，这个70岁以上也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啊。其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给大家安排到的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六湖穿越这一段一欢的话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吗？
21: 我觉得越野车六湖穿越绝对是整趟沙漠旅程当中非常意料之外的惊喜了，全程都是坐车，不用我们走路，也不是很累。那开车的司机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像沙漠复杂的沙路呀，操控的都很稳，偶尔会有一些轻微的颠簸，但我觉得就是沙漠里这种轻微的颠簸还挺有趣的。 然后呢，我们全程的话就是会经过六大各具特色的天然湖泊，那每个湖的景色都不一样，一路下来的话就是美景看到过瘾，拍都拍不过来了。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呢整个体验感的话是比较好的。就如果说要是徒步的话，耗费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走到沙漠的腹地，但是乘坐越野车的话，这个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也比较省力啊，能够看到最美的这个六湖的模样。那欣赏完沙漠和湖泊之后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走，去到贺兰山一带。说到贺兰山，有的小朋友说好像自己在课本上听过，比如说在岳飞满江红当中就有提到过贺兰山。那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整个的风景也有了一些切换，具体是什么样了呢？
21: 嗯，从沙漠前往贺兰山的沿线的话，首先就是路况会好一些了，全程都是平整的油柏公路，那沿途的地貌也在慢慢的变化嘛，从大漠的戈壁然后过渡到山地的山地风光，那窗外的景色是不断的变换的，一路上看风景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枯燥之类的。那路上的话，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也是非常多经典诗词里面提到的一个地点，背靠贺兰山，然后远远望去，古老的长城遗迹屹立在中间，然后非常的有沧桑感。那再就是到贺兰山岩画，它是有着石头上的史书和游牧民族艺术画廊的这么一个美誉，那大片的岩壁上面留存着远古先民创作的一些图案，内容非常的丰富，沿着步道慢慢的游览，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种古老的人文魅力的。那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这里。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符合像咱们在暑期放假的小朋友啊，也比较适合亲子来出行。大家想要报名抢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如果您是北京出发的朋友啊，要在7月3号之前完成报名呢，我们是可以直接承诺保给大家呢是动车卧铺的下铺票啊，就是晚上睡觉然后动车我们就到了。那外地的朋友的话，或者想要坐飞机的朋友，也可以在当地来进行集合，我们给您来退一个车票的差价都是可以的。那其他都是一应俱全，一价全含的。当然我们线路当中啊，还有两个比较注重于互动和体验的环节，一个是抵达像曼浦小镇，还有啊是西部影城，当地在宁夏非常知名的啊镇北堡西部影城，它游玩模式不大一样，主要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是不是？
21: 嗯，对。那曼浦小镇的话，它就是主打葡萄酒文化的西北风情的这么一个休闲的小镇，那里面就是连片的葡萄园围绕着各式的酒庄，然后街区是做了沉浸式的实景布局，那沿路的话就会有 NPC 互动，逛下来的话很有趣，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那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话，就是好多耳熟能详的老电影都是在这拍的，像大话西游啊，这些原版的影视场景都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那随处都是打卡点。那最有意思的话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短剧拍摄的体验，就像我们没有什么表演功底的话也是不用担心的，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教我们动作和台词，大家在一起搭戏呀，就很热闹，亲自上阵客串一回演员，新鲜感是直接拉满了，玩得非常的过瘾。
0: 嗯，其实我们在西部影城也会送大家一个短视频的拍摄，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短剧演员是怎么来当的，整个的话互动感也有了，然后呢风光带也有了，既有沙海共生啊，也有黄河的文化历史，还有西夏文明的探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马上会跳出客服的二维码，咱们啊扫码添加之后啊，直接来咨询抢位报名就可以了。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1: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0: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1: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8: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1: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9: 乌兰巴格列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10: 小雪开超市了，
11: 小雪开超市了，
12: 小雪开超市了，
13: 是旅游超市，
1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5: 纯玩团扫尾单，
1: 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2: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 一个旅程，
12: 一段故事，
1: 一番经历，
12: 一种人生，
1: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2: 小雪主持，
13: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的节目当中啊，都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7月18号，咱们央广旅游呢推出到的第一个暑期的带队旅行团，去到的是腾格里穿越六湖。互动平台当中啊，夏风就说了，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小风一吹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个时候许个愿还是很浪漫的。丽丽说，很好奇穿越腾格里六大湖的时候，这个颜色差别都比较大，带着长辈出游，全程乘车游玩，到底费不费体力呀？这个跟大家之前也讲过了，穿越腾格里的话呢，之前有很多人选择的是在沙漠里面徒步，那个确实很耗费体力。一般呢，有一些企业家，还有呢公司团建，也都会说锻炼一下团队意志力呀、这个马上就去一下腾格里沙漠，这个徒步之旅，他们在里面搭帐篷等等。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完全的轻奢，这个开车进去的都是越野车啊，首先很凉快。第二个呢，越野车每车的话呢是坐4人，也配备了越野车的司机，这一点的话大家坐在里面，第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省心省力，也不需要我们去走啊，车直接开到沙漠腹地里了，所以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路啊。另外呢，在沙漠营地里面，我们晚间呢也会入住在这个星空酒店里面。这个星空酒店呢，有朋友也特别好奇啊，直接就查了某城上的那个OK 的软件啊，结果发现确实均价都是在1500左右一晚，两晚的话基本上是这个30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在住宿体验感上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呢想在沙漠星空房里面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下午呢也有沙漠下午茶，还有像沙漠小火锅，所以说整个来讲呢节奏比较慢，是比较轻奢的啊，没有说大家想的这个印象当中的沙漠那么热，然后呢还有那么耗费体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玩的是和外面不一样的啊，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在里面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咱们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再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吃住行啊，然后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写的很细，而且它那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点击看一下原图，点一下原图它就是那种高清的了，还有呢就是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线路串联到的是宁夏和内蒙古两地，有自然风光、人文看点。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黄河大峡谷，这是国家的5A级的景区，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处峡谷了，特别的蜿蜒啊，10里河道。到了母亲河，一定要安排一下乘船游览，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黄河。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包含到船票的，也能看到千年的古塔群。黄河两岸呢有天然的奇石，有壮阔的河景，可以说整个的景观带非常的饱满。那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还有骑着骆驼啊深入到沙海里面，安排还有沙漠的冲浪车以及沙寮体验。沙寮的话，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腾格里的全年旅游旺季就7-8月份，这个时候它的沙质呢是最好最软的。如果说到达了再冷一点的话，比如11哈，它那个价格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最好的时候，人去的也会少，那儿会非常冷，而且沙子会很硬，这个时候呢这个沙质的感觉也不好，脚踩上去硬硬的啊。所以呢在7-8月份啊，也是腾格里它最旺的一个季节啊，最美丽的季节，也是六湖最好看的时候了。 另外，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还给准备了红色的那个纱裙，就风一吹就直接可以打卡拍照的这种啊。在穿越六湖的时候赠送到了有大航拍的。还有啊，像特色的下午茶以及特色烤全羊，晚间有篝火晚会啊，还有沙海星空的观星体验。整个来讲呢，腾格里其实它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嘛，那我们去到的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骆驼湖。这六个湖啊，每一个湖它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周边的地貌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都是沙海伴着碧水的那种独特景观了。咱们全程乘车游览，不用大家就是徒步沙漠，比较轻松就可以全部来打卡了。那如果说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次我们会打卡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那很多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都是在这完成的。我们特别安排的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短剧拍片的体验，最后也会生成一个小片啊，很有意思。普通人能够过一把演戏的也知道这短剧怎么拍出来的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沙漠，

0: 如果说西夏王陵是历史的沉淀，那镇北堡西部影城就是活着的电影江湖。这座由明清两代边防城堡改建而成的影城，由明城、清城和老银川一条街三大主题区域组成，凭借其独特的西北风貌，成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百余部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地。这里还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其中的柳树巷复原了老银川街景旧貌，留下了宁夏人难忘岁月的永恒记忆。在镇北堡拍摄的影片中，《大话西游》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影片中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经典场景，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影迷前来打卡。为了圆游客的影视梦，镇北堡西部影城还保留着各类影视片的重要场景200余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穿上戏服，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穿越时空之旅中感受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快乐。
1: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4人1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5A级景区有

0: 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卧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套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的7日游，这回呢也是给大家打造的纯玩专属旅游团，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全部都是一价纯玩，大家呢比较省心省力的。同时啊，咱们也是结合了当地的这个风光带，进行特色的科学规划路线，整个不绕路、不赶场，每个景区景点啊，咱们都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游玩。那我们也是整个团25个朋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报名抢位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了。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全程主播来带队的，小雪跟大家一起来同行。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首先我自己的话呢，对于线路来讲啊，对品质感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自己毕竟就做这一块的嘛，不管是酒店呢，还是咱们的团餐，标准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是寻找这些会玩的朋友，咱们的暑期的话玩就玩点不一样的，不走这些大众的路线啊，包括像景区的小交通啊，还有门票啊、船票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以及送航拍呀、还有沙寮骑骆驼冲沙车、加特林的篝火狂欢，以及红裙拍照啊，这些都涵盖在其中了。像烤全羊、沙漠小火锅、下午茶也是一应俱全。可以说跟着我们去游玩啊，也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三关口明长城遗址，岳飞曾经在《满江红》当中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千古名句当中说的就是这里了。还有漫步小镇哈，这里有金戈铁马的贺兰山，因为它是在北纬37度到39度，也被誉为中国的波尔多，是世界上最为适合葡萄种植啊、葡萄酒酿造的黄金地带之一，也是中国摇滚乐的发祥地之一哈。像紫霞仙子和至尊宝这个一生所爱开始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感受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啊，这些拍摄地啊，都说啊，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我们也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4: 宁夏的贺兰山下有着这样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文旅之星，那就是漫步小镇。这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是一次文化与美食的激情碰撞，又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5: 漫步小镇坐落于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斜对面，每一处建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里有16种精彩演绎，36出连台好戏，168个穿越古今人物，为你带来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室内史诗大剧《贺兰山盛典》讲述了人与山的相处之道，让你重新认识贺兰山的魅力。特级秀《侠客行》，江湖剑客在烟火十四中飞越天桥，正邪打斗，带北风情尽显。还有民俗风里《山河人家》，压轴大剧《林州会盟》等，每一场演出都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 带你领略不同的时代风情。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曼福小镇更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宁夏各地的特色美食，都能让你的味蕾尽情享受，让你不出小镇就能尝遍宁夏美食。
4: 这是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疲惫，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与家人一起共度欢乐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寻找刺激和浪漫，在曼福小镇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聊旅游团的星级评定如何区分。旅行团的星级国内主要看 A 的数量，常见的是从 3A 到 5A， 5A 是最高档，也有少数地方分得更细一点，从 1A 到 5A， 星级越高，旅行社的底子越厚实，服务也更靠谱。这个星级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般管三年，每年都有人暗访抽查，不合格还可能降级甚至摘牌。评的时候要看很多方面，比如是不是合法经营好几年了，有没有违规操作，生意做得怎么样，服务能力行不行，游客口碑好不好，还有没有点创新或者尽到社会责任。对于游客来说，挑星级高的团有几个实在好处，首先是玩得安心点，高星级社合同里通常承诺没隐藏消费，不强制购物，万一遇到行程临时变或者天气原因滞留了，他们的补偿方案通常更利索规范。其次是售后省心，真有问题投诉，处理起来快，解决率也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近日，理想新一代旗舰座舱正式发布，搭载高通全新8797 Elite 旗舰芯片，具备 504K CPU 任务处理能力， 8.1T GPU 高精渐染能力，集成320 TOPS 算力的神经网络引擎，可运行端侧 AI 模型。此外，新一代座舱支持苹果 CarPlay 及所有主流旗舰手机互联， CarPlay 支持 HUD 联动显示地图与方向盘控制。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9: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10: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9: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0: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9: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10: 第22集。
11: 早到快要收割的时候，时光里收到了孟梅的又一封批，一年中的第二封批，距离上一封已经4个月了，时光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长，等批的人等的不再只是钱， 而是一个人的声音。这封批是由两个水客亲自从暹罗带回来的，不是批脚，而是水客，标标准准的水客。两个红头船时代的旧式水客，随身带着寄批人委托的钱、物和信，从南洋来，直接送到了国内的收批人手上。这两个人排场不小，搭着有烟辫子的小火船，在还算宽敞的银溪码头停了下来。一伙奴仔一边喊着“看火船喽，看火船喽”，一边向码头这边跑来。码头旁边，接近水面的石阶上，蹲着一排洗衣服的姿娘。

0: 他们全都停下双手，手指上往下滴着水，拧着脖子看着渐渐靠向岸边的小火船。船上的人并没有马上下船，低处的滋娘们已经发出声声尖叫，因为有洋油的油花一闪一闪从船底下飘来，弄脏了岸边的水。
1: 两个穿着短袖白褂子和黑色皮鞋的男子走下船来，一个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一个是中国人，像那个洋人的跟班，伸进河面的木板栈桥被他们踩得忽悠忽悠。两个水客是乔治和阿端。看见男人，滋娘们的声音立即小了下来。岸上的奴仔们也很安静，越小的奴仔越安静，像是被带着烟辫子的火船吓呆了。最小的几个奴仔盯着船头的烟囱，吓得喘不出气来，因为银溪的父母们总是这样吓唬孩子的。
0: 再不听话，叫人迷了去系烟囱。
1: 奴仔们绝对相信大人们的话，新船下水可是要不听话的孩子系烟囱，就像系一只鸡一样。
0: 上岸前，乔治问，
2: 请问十光里怎么走？
0: 一排蹲着的滋娘先是没人吱声，等乔治做出一个有趣的表情后，才有一个穿着月白色高领唐装的雅滋娘站起来，甩了甩两只滴水的手，并不说话。乔治笑着问，
2: 你是郑乃坚吧？
0: 乔治故意把坑读成尖，一伙滋娘马上起哄，嚷嚷声乱成一片。安静下来后，乃坑说，
3: 我不是郑乃坚，我是郑乃坑，你是谁？
0: 乔治用赖皮样子说，
2: 我呀，我是水客，有你家的翻批。
3: 哪有洋人当水客的？
0: 乔治笑嘻嘻地问，
2: 你阿爸是不是在暹罗的郑梦梅？
3: 是呀是呀，是我阿爸。
2: 那就对了，我们从暹罗来，带着你阿爸委托的翻批。
0: 乃坑便光着脚从石阶上走上去。乃坑走路很快，在前面带路，长辫子在背后左一下右一下，两个脚板把路面踩得乒乓响，留在路上的湿脚印吸引了阿端的目光。乔治也注意到了，看着脚印，再看看阿端，鬼鬼地笑了笑，暗暗推了阿端一把。
1: 到了时光里，乃坑把两个人交给老祖，马上又回码头了。乔治笑着对老祖说，
2: 我们是水客。
1: 老祖说，
4: 别骗人了，你是乔治，他是阿端。
1: 乔治和阿端惊讶不已。老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三张照片让两个人看。乔治和阿端把三张照片轮流看了。乔治说，
2: 这两张照片是我照的，另外这一张啊是用我的照相机照的。孟梅的这几句话我会背。
1: 乔治放下照片，果真背诵了孟梅住在照片旁边的几句话。之后乔治问，
2: 一经相识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是考我呢还是真的不懂？
1: 乔治说，
2: 我真的不懂，我的中文还没那么好。
4: 有个词叫时经恨晚，我猜啊，我孙子的一经相识就是这么来的。
2: 哦，我可是什么是时经呢？
4: 我猜经应该是含荆州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这是李太白的诗，从此以后就有时经或时寒之说。
2: 哦，那么我今天认识阿妈也是

0: 恨晚。
1: 呵，你呀，
0: 乔治孩子般得意洋洋。老祖问：
1: 听说你和我孙子拜同年了？
0: 是啊，我孟梅还有陈光远，哦，他阿端的伯父。
1: 哦，那你也就是我的孙子啦。
0: 乔治急忙给老祖下跪，直接跪在地上叫了声阿妈，有模有样的。老祖笑着说：
1: 有个洋人孙子，我也高人一等喽。
0: 乔治说：阿妈，阿妈，我可不上你的当啊。洋人华人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
1: 好啊，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乔治从提包里取出一沓子港币递给老祖。啊，这是1000元港币，请叔叔。老祖把钱接在手上说：
1: 哦，这么多呀，孟梅总不是偷的吧？
0: 孟梅啊，现在可是大老板。
1: 哦，他赤手空拳怎么就当了大老板？
2: 乔治又从提包里取出孟梅的信，一个较大的披风敞开着，披风上写着三行字：请乔治阿端倾城，祖母大人玉盏，郑孟梅姐。另外还有一幅女款的老花镜，茶色，无框，水晶玻璃，装在一个精美的黑盒子里。老祖接过信和眼镜，先看信：
0: 祖母大人意见，适逢乔治同年与友人阿端由仙返唐，成便付港币1000元，家中每人抹出2元，余者用于爱女乃坑成人礼，另有老花镜一副，祖母读书时用之，镜片为天然水晶石，可增清凉。孟梅年初租十亩薄地引种木瓜，现亦有小园办公，素草离离，海风飒飒，日射成趣，收成可期。谁料万昌老板宋万昌先生尔来思乡遇妾，大有时不我待之感，急欲北归，行三顾之礼，踏然累日旧话重提，赠我过半股份，邀我经理其事，垂泣而言曰：汝若不出，则宁愿关门歇业。孟梅怯残于斯人甚也，加之素爱披业，不忍视其停废，且恭敬不如从命，故将木瓜园雇人打理，重回披局。万昌先生情深似海，义重同学，疑非事友，孟梅能不披肝沥胆加鞭备份哉？率父不坠，予请乔治兄面叙，顺送祖母及父母大人金安。余孙孟梅，民国6年6月20日。
2: 看完信，老祖把眼镜戴上，重新看了看信，信上的字一下子变样了，孟梅的小楷全都有了细腻生动笔触，就像刚刚从纸上生长出来的。老祖说：
1: 嚯，这样一来我都能站着咸水捉跳蚤了。
2: 乔治和阿端被老祖的话惹得大笑，对视了一下，乔治看见阿端微微点了点头。乔治说：
0: 阿端，你先去旁边随便看看吧。
2: 阿端脸一红，起身走了。乔治说：
0: 阿妈，听孟梅说乃坑还没婚配。
1: 没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0: 哦，我可以学习做一次媒人吗？
2: 老祖心里已经猜出几分了，说：
1: 当然好呀。
0: 就是阿端，陈光远的亲侄子，在暹罗给陈光远当司机，朝阳人，今年20岁，没多少文化，但人很好，我们都特别喜欢。
1: 哦， 这个后生弟我看不错。
0: 是啊，孟梅一眼就看中了。
1: 他是父亲，他说了算。
0: 阿端已经看上了，是不是问问奶坑？
2: 老祖喊了两声奶坑，没听见回答。老祖说，
1: 我们潮汕姊娘就是这样，见了陌生男人就主动躲开了。
2: 乔治哼了一声表示理解。老祖说，
1: 我看有孟梅做主就可以了。
0: 现在是民国的天下，婚姻恋爱闹自由了。
2: 老祖摇了摇头说，
1: 没那么快。
0: 如果双方都同意，能不能抓紧把婚事办了？阿端这次回来打算办完婚事就把奶坑带到暹罗，奶坑可以给孟梅的批局帮帮忙，也可以给陈光远公司干点活。
1: 我看可以。
2: 乔治看见桌上放着几张新报纸，问
0: 阿妈，最近国内有什么新事情啊？老祖把一张申报翻开，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乔治看。乔治接过报纸细看那则消息，北京店昨晚20时，张勋、康有为、梁鼎芬等密谋复辟，自后梁鼎芬即夜李总统迫请退位，文清帝宣统即于今朝4时登位，北京市内军警密布。乔治问阿妈，这事儿您怎么看？老祖说，
1: 国家大事我无闻无目，岂敢妄议啊。
0: 乔治露出一个诚恳的表情说，我想听。
1: 真叫我说呀？
0: 乔治频频点头。
1: 复辟的事自古有之，别的我不敢说，不过辫子已经剪了，就不要再复辟了。头发长见识短，男人也一样。
0: 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老祖说，
1: 别担心，你头发不长。
0: 乔治笑了。这时阿端回来了，阿端说，船东等不及了。
2: 乔治站起来说，
0: 阿妈，今天我们先走了，船在等，改日再来拜访。
1: 要不要写回批？
2: 乔治看了看阿端，阿端说，
0: 还是写吧，回汕头交给批局，免得阿叔等。
2: 老祖便找来纸笔写回批。乔治和阿端离开书房，四处看了看时光里。乔治说，
0: 老人家同意了。
2: 阿端问，
0: 奶坑呢？
2: 乔治说，
0: 先说你，你喜欢奶坑吗？
2: 阿端说，
0: 我担心我配不上。
2: 乔治说，
0: 我看也是。
2: 老祖写完回批喊，
1: 望之，红鸡蛋煮好没有？
0: 望之回答，
3: 好了，来了。
0: 望之马上端来两碗姜薯鸡蛋甜汤，过番回家的人一进门必须吃一碗甜汤，必须是4个红鸡蛋。乔治张大嘴把一颗大大的红鸡蛋完整喂进嘴里，老祖和阿端都看呆了。
4: 这鸡蛋为什么要吃4个？
0: 老祖说，
1: 好事成双，我们潮汕人穷讲究，喜欢双数，认为双数吉利。孟梅每一回几番批，钱多钱少不要紧，但一定是双数，2元、20元、200元。
0: 乔治钻牛角尖问，
4: 为什么是4个鸡蛋而不是2个？
1: 2个少了。
4: 可是 四个多了。
1: 宁多勿少。
2: 这一年的盛夏，西前匆忙办了两件喜事，一件事乃坑出嫁，另一件事望之改嫁。乃坑和阿端双方很快就议定了婚期，阿端急于回暹罗，希望在本次回家期间完婚，并与乃坑同行。另外由郑布利介绍，朝美总司令莫晴雨手下的少将军需处处长黄六昌看上了望之。黄六昌比望之小两岁，但见过望之，并了解了望之的情况后，望之能分得西前一半祖产。黄六昌欣然同意娶望之为妻。不过黄六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望之不能带两个孩子过来。二是尽快举办婚礼。三是属于望之的那部分家产先立好地契和房契，待后处置。
0: 老祖决定两件事同一天办，等于一天出嫁两个女儿，时间定在乃坑出完花园的第三天，古历七月初七出花园，七月初十出嫁。虽然时间很紧，老祖还是花血本把时光里大略修葺了一番，尤其是被刮去金粉的那些浮雕，如果不修补实在难看，没脸示人，要修补则最好仍然是纯金金箔。工匠计算了一下，上一层最薄最薄的金箔起码需要3公斤金子。时光里的金银早就变卖干净过上日子了，眼下连半两金子都没有了，别说3公斤。不过一天的后半夜，老祖独独把郑陈氏、郑白和乃坑叫醒，让这些从来没干过重活的资娘用锄头和铁锹挖坑，地点是后库的东拐角，一棵石榴树的西侧，走5步的地方。
1: 就这儿，你们挖，尽量别出声。
0: 老祖指着脚底下，语气很坚定。乃坑问：
5: 怎么不多叫几个人？
1: 傻丁，叫来看戏啊。
0: 三个资娘已经明白，脚底下藏着宝。乃坑带头挖起来，一锄头下去，锄头弹开了，地面完好无损。老祖在乃坑耳边说：“
1: 别出声呀。”
0: 地又硬又不能出声，怎么才能挖出一个坑来？三个资娘实在没一点办法。乃坑问郑白：
5: 阿娘，有没有斧头？
0: 郑白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把劈柴的斧头。乃坑接过斧头，蹲下来，左一下右一下，斧头向内斜着砍下去，先砍出一条缝隙，再把缝隙渐渐削宽。三个长辈看出了这个姑娘的可贵，心灵手巧，能教能应，从来不怨恨由西后换到西前的事，关键的时候私心总在西前。同时也发现时光里这么大一个家口，最亲的就是眼前这四个资娘了，刚好是西前4代资娘，谁也不是谁生的，大家因男人联系在一起，而男人死的死，逃的逃，下南洋的下南洋。资娘们虽然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但积年累月，四根麻绳早就打成一条锁，朽了烂了也难分你我。看见乃坑累了，郑白接过斧头。郑陈氏说：
5: 阿娘，你回屋里歇着去吧。
0: 老祖没回卧室，而是去了书房。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梦梅如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7: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8: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7: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7: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8: 第23集。
9: 老祖点上煤油灯，戴上眼镜，开始看几张新报。7月8日和7月14日的申报，关于复辟的两则新闻，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
8: 今日宣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以张勋之兵护卫宫城，以步军统领之兵警戒侍中。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天津发布讨逆通电，并组成讨逆军，于12日拂晓攻进京城。在讨逆军的两路夹击下，辩军一触即溃。次日，京城街头，辩军丢弃之发辫腐蚀即逝。辩帅张勋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之荷兰使馆，做了12天皇帝之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9: 每次看到溥仪再度宣布退位这一句时，老祖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并在心里念道：
6: 溥仪不过是个奴才，不懂得饭香屁臭，他倒罢了。没人知道最苦的人其实是生他的那个人。
9: 每次看到康有为3个字，也会自言自语：
6: 康南海的4条瓶，幸亏叫短枪队队长拿走了，要不然挂在墙上怪碍眼的。
8: 望之近来还是睡不好觉，睡时像醒，醒时似睡。 后库那边的响动他自然听见了，先站在窗前听了听，断定声音来自时光里，在石榴树那附近。他没忍住，光着脚走出门，顺着墙半步半步靠向后库，看见楼上书房里亮着灯，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不管老祖带着人在做什么，反正老祖心里已经没他这个孙媳妇的位置了，他可以无牵无挂，放心走人了，上刀山下火海，听天由命。望之随即又回到了屋内，接下来睡了一个少有的好觉。
9: 三个姿娘用绣花的办法，终于挖出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坑，露出了两个乌蓝乌蓝的猪油波，都不算大，窄口宽度，好像长在地里了。奈坑好不容易才抱起来，奈坑和正白各抱着一个去书房见老祖，中间歇了好几回。
8: 老祖说：“
6: 啊，辛苦你们了。”
8: 老祖亲自揭开两个盖子，草草看了一眼，又盖上了。
6: 嗯，你们也看看。
8: 三个姿娘轮流看过，只有奶坑敢耍几句贫嘴，说：“
10: 啊，一边烧烧的，一边凉凉的。”
8: 老祖和两个媳妇都笑
6: 了。咱们西前还算有点家底吧？
8: 老祖的语调上扬。奶坑、郑陈氏和郑白三个人不约而同，心里的想法竟完全一致，都是断断说不出口的话。老祖啊，老祖，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难道不担心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吗？说话的还是奶坑。
10: 老妈呀，万一
6: 万一什么？我早就说过了，我只是不敢死。
8: 老祖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猪油波开始吸水烟，吸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声音击打着整个时光里。奶坑问：“
10: 老妈，地底下还有没有？”
8: 老祖吐着烟说：“
6: 再没了，再没了，不算少了，光银子够买两条人命的。”
8: 三个姿娘没听懂，都在发愣。老祖说：“
6: 一条人命不是500两银子吗？你们什么记性啊？”
8: 三个姿娘这才想起满世界的通缉令。老祖说：“
6: 金子不多，20根大黄鱼，你们可以数数。大黄鱼，不是小黄鱼哦。”
8: 三个姿娘没听过大黄鱼、小黄鱼，一动不动，没人敢数。老祖说：“
6: 奶坑啊，你看看，是不是咸丰10年的银锭？”
8: 奶坑跪在右侧的猪油钵前，揭开盖子，呲着牙伸手去摸，摸出一枚银锭，一看，侧面果然住着两行竖行字，左右都是咸丰10年，顶端有一横横行字，正红利银号。老祖微微一笑说：“
6: 我没记错。”
8: 三个姿娘不只是佩服，几乎惊出汗了。老祖说：“
6: 10两的银锭，100枚。啊，转眼40年了。时光里完工的那天，我亲手埋下的，顶上原本包着红绸子，起房子没花完的钱，整整用了5年时间，没人知道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啊，那天也是这样的一弯月亮。”
8: 奶坑说：“
10: 正红利银号，咱们自己家的银号。”“
6: 嗯，是呀，自己家的。”
8: 这个话题不好深究， 老祖避重就轻，感叹道：“
6: 啊，不过惜钱穷了之后，日子倒好过了。官府、革命党、闪堂、闲间、无赖、乞食，都不怎么上门了。以前那可是一大笔支出啊，每年我都有账。”

0: 剩下的再埋回去。
1: 老祖问：
2: 你不要嫁妆啦，光着身子出嫁呀？
1: 奶坑说：
0: 只要不光着身子就行。
1: 老祖说：
2: 你和王之的嫁妆都不能凑合，西后什么样，西前就什么样。
1: 郑陈氏和郑白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奶坑给老祖跪下来哭着说：
0: 不和他们比，咱们兔子不跟老鼠打洞。
1: 把西后比作老鼠，只有奶坑敢这么说。但奶坑也是真话，赤心诚意，不含水分。老祖说：
2: 你不比，我比，咱们西前正该翻一次身了。
1: 奶坑依旧哭着说：
0: 咱们比不过人家的。
1: 老祖说：
2: 谁说的，我偏要比比看。
1: 郑陈氏说：
2: 奶坑说的对，别和他们比，各过各的日子。
1: 老祖哼了一声说：
2: 哼，你们懂什么。
1: 郑白也跪下了说：
0: 望之是改嫁，和奶坑不一样，桥是桥，路是路。
1: 郑陈氏一看也跟着跪下来。老祖用十分冰冷的眼神盯着三个跪着的人，尤其是左侧的郑白，说：
2: 王之和父生没缘房，他还是子娘仔的身子，是改嫁也是出嫁，再说他无父无母，我想替我女儿疼疼他。
1: 郑白说：
0: 阿妈让他带走一半家产，已经仁至义尽。
1: 郑陈氏也说了一句：
0: 阿娘敢给，王之敢要，哼，我真是服了。
1: 奶坑用脚跟踢踢郑白，再踢踢郑陈氏。老祖被烟呛着了，使劲在咳嗽。奶坑立即站起来，跑过去连连拍打着老祖的后背。老祖边咳边说：
2: 钱是我攒下的，我说了算，有本事你们自己再去攒。
1: 跪着的两代媳妇不敢再说话。奶坑说：
0: 阿妈阿娘，咱们下去填坑吧。
1: 奶坑把郑陈氏和郑白拉起来下楼去了。老祖的目光仍然跟着那两个媳妇。
3: 次日下午，三个匠人在时光里的一间库房里开始打金箔。工头说：
4: 三根打黄鱼就够了。
3: 老祖心里很惊讶，表面却很镇定，问：
2: 哦，三根就够了。
3: 工头说：
4: 差不多差不多，金子的好处就是耐打，可以打得比奴仔的皮肤还薄，一耳勺金子打出的金箔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2: 老祖心想：哦，原来那些当兵的没刮去多少金子呀，他们好可怜呐。
3: 看老祖没说话，工头说：
4: 放心，剩下的还给你，我们尽量省着点儿。
2: 那倒不必，你们大胆用。
3: 工头说：
4: 到时候你看，嫌薄了可以贴两层。
1: 第五天，时光里门外两侧的壁画、院内照壁上的盘龙、祠堂两侧的众多浮雕、木雕、祠堂照壁上半跪的麒麟，不论是不是受过损伤，都通通包上了金箔，暗处一层，明处两层。而金子到底是金子，有和无，多和少，大不一样，绝对提神。整个时光里都变得流光溢彩，连土墙都寸寸含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全染上了富贵气，竟然还剩下了一根大黄鱼。工头原原本本把它还给老祖。老祖悄悄给老老少少打过招呼，包括三个金匠。

0: 啊，如果有人问用了多少金子，就说用了整整八斤金子。
1: 同时，家里的长工、短工、花匠全都出动了，去府城、汕头、龙都、樟林等地采购东西，一趟一趟抬回石光里，船来船往，盛况空前。雨点大，雷声也大，邻居们都听说两个人的嫁妆完全是相同的规格，除了明显过时的那部分，如婢女、棺材什么的，其他的都是尽可能全，尽可能好。有些东西视情况可增可减，但五统，无论贫富，一定少不了。饭统、碗统、脚统、腰统、马统。届时老祖还要给每一个客人送红包，光包红包就得两个人干整整一天。奴仔们早早的就在唱鲤鱼娶亲的儿歌了。
2: 客鸟咔咔声，错边有人娶亲情。草猴前眠床，草蜢单交椅。归晴灯，鳖打鼓，胡蝇吹之打。草蜢擎彩旗，水鸡单布袋，田班来相贺。
0: 奴仔们故意进时光里唱，唱完有糖吃。老祖身边跟着个人，提着花篮，花篮里全是糖。奴仔们吃了糖，再齐心协力唱四句。他们有一肚子的四句，都是最有好彩头的一些诗句，有些还是触景生情临时做的，你一首我一首，要多少有多少。
2: 夫妻双双坐床边，共庆同房十田园。男才女貌好匹配，双双偕老到百年。
1: 乃坑和望之一同找碗面婶碗面的时候，把那天后半夜老祖的一席话讲给了望之。当时乃坑和望之并排坐在矮凳上，两个人都仰着脸。两个碗面婶坐在对面较高的凳子上，手持粉盒，分别给乃坑和望之的脸上擦粉。乃坑脸上的胎记几乎看不见了。望之问：“
0: 乃坑，老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1: 乃坑闭着眼睛说：“
2: 老祖说，望之无父无母的，我要替他的父母好好疼疼他。”乃坑的嫁妆是什么样的，望之的嫁妆就是什么样的。
1: 望之睁了睁眼睛问：“
0: 你没骗人吧？”
1: 乃坑说：“
2: 谁骗人？天打雷劈！”
1: 望之不出声了，但碗面婶说话了：“
0: 哦，望之，你哭了？”
1: 望之这才知道自己哭了，说：“
2: 我哭3天3夜都不够。”
1: 碗面婶说：“
0: 谁不知道你眼泪多？”
1: 另一个碗面婶说：“
0: 老祖这个人真是不一般。”
1: 碗面婶各取了一根两头接在一起的细线，用唾沫舔湿，打了个对折，一头在左手上，另一头用嘴一咬，中间部分在右手拇指上绕两匝，准备正式碗面了。望之忍了忍，还是问了：“
0: 老祖给你一个人说的？”
1: 乃坑说：“
2: 阿妈阿娘都在。”
1: 望之问：“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乃坑说：“
2: 都说好呀，都说龙头动，龙尾舞。”
1: 望之不再问了，但心里不太相信。乃坑这边的碗面婶说：“
0: 你阿妈应该不同意。”
1: 接着又说：“
0: 你阿娘嘛，嘿嘿，更不会同意。”
1: 两个碗面婶动作一致，先挽眉毛底下的杂毛。乃坑和望之的嘴虽然闲着，但没办法说话。接下来从额头顶端开始，线圈交叉在脸上连番搅动，鸟嘴一咬一咬，柔软的瞬间化为锋利，再由锋利瞬间化为柔软。

0: 就这样自上而下一路咬了下来。奈坑和望之的表情相似，都在享受细腻极了、舒服极了的疼痛感，都有明显的孩子相，被快乐、舒服加疼痛做出的孩子相，茫然又沉醉，滋味无穷。后来，望之说：“
1: 我倒希望老祖对我狠一点。为什么？狠一点，我就好放心走人啊。”
0: 奈坑没接话，望之说：“
1: 你还是屁孩子，懂什么？”
0: 晚面神戳了戳望之的脑门说：“
1: 你呀，你是好命人呐，嫁给一个将军，恐怕早就等不及了吧。”
0: 望之说：“
1: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嫁人。”
0: 晚面神问：“
1: 为什么？”
0: 望之说：“
1: 留在银溪，能听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我阿娘长什么样，当自娘仔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嫁人了就听不见了。”
0: 几个人反应平淡，望之说：“
1: 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0: 奶坑面前的碗面婶说：“
1: 嘿，你阿娘和我一起吃过我阿娘的奶，我总是抢不过她。”
0: 望之问：“
1: 还有呢？”
0: 那位碗面婶问：“
1: 我能说实话吗？”
0: 望之说：“
1: 你随便说。”
0: 碗面婶说：“
1: 你阿娘呀，出口带针带刺，没人能惹得起。”
0: 望之问：“
1: 还有呢？”
0: 碗面婶在望之耳边说：“
1: 多了，不告诉你。”
0: 望之说：“
1: 我真的不嫁人了。”
0: 大家没猜错，望之碗干净的脸上挂着两行长长的眼泪。奶坑和望之洗了脸，对着西洋镜看自己，都是眉梢带笑，哑了几倍。不过奶坑觉得自己脸上的胎记更加明显了，像是刚刚贴上去的。奶坑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神，望之也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神。望之的碗面神说：“
1: 哎呦，好厚呀。”
0: 奶坑的碗面神问：“
1: 嘿嘿，过两天添香，到底添一份还是双份呢？”
0: 望之说：“
1: 一份，我不嫁了。”
0: 奶坑的碗面神挤挤眼睛说：“
1: 那就还是双份吧。”
0: 望之大声说：“
1: 一份，我不嫁了，真的。”
0: 回时光里的路上，望之的口气变软了，他告诉奶坑：“
1: 如果由得了我，我真的不嫁。”
0: 奶坑呸了一声，心想：“
1: 哼，谁又知道一个人有两个阿娘两个阿爸，脸上又带着胎记的苦呢？”
0: 望之问：“
1: 你不信啊？”
0: 奶坑说：“
1: 鬼才信。”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四

0: 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头颈相抗操。两手交叉放在颈后，来头向后仰，手向前使力，形成相抗效果，一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感到没

0: 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非常高兴呢，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来做科普。
1: 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正中了苏老师的这个专业啊，
2: 是是是是，
1: 有这么一称是吧？就是对于女性群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这个诊治的一个一些个方式哈。
2: 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患者，我们还是治疗过很多啊，
1: 是吧？这聊了一年多，这才切中这个苏老师的擅长的领域啊。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期节目还得跟苏老师好好聊一聊，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也可以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呢放到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您回复健康二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
2: 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呢，在调理妇科方面来讲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妇科呀，和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妇科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哦，不一样吗？
2: 不一样。我们中医学它里面最早的不叫妇科，
1: 叫什么？
2: 叫女科。
1: 哦，
2: 就是这个人出生以后是吧，它自然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
1: 嗯，
2: 那么这个女性她从她的小的时候是吧，一直到他这个生长发育是吧，最后呢到他这个结婚，然后呢这个孕育生产，到后面他这个围绝经期，再到呢他这个到老年阶段，其实都有他不同的生理特点。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他的这个病理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都在我们这个女科的这个调治的范围之内。
1: 嗯
2: 啊，包括甚至说包括这种脱发的问题呀、啊、皮肤色斑呐、啊、或者长痘啊啊，或者体型啊，这些问题都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女科的范畴之内。
1: 这么来说的呀。
2: 哎，所以来讲这个女科其实就是你只要是个女性，
1: 嗯，
2: 你就可以去看。
1: 哦，
2: 就这么理解。
1: 这么
2: 理解。但咱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一说就是内外妇儿。
1: 对。
2: 是吧，其实你只要是女性嘛，都内外妇儿其实都可以在中医女科的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答案。
1: 我听说中医里面咱们有一句话叫女子以血为本、
2: 是
1: 吧，以肝为先天。
2: 啊，对，这个是这个李时珍说的。
1: 啊，怎么讲
2: 呢？李时珍的这个书里面写到的，他说的原文是女子因泪液以血为本，就是说因为女性嘛，他是在和男性对比嘛，一个属阳一个属阴，他属于阴，这是第一句。那么因泪液以血为本，就是说女性呢，她就类似于咱们所说的女人是水做的。
1: 哦，你看看这还很浪漫、
2: 对，她是要用阴血去滋养的这样的一个体质。男性呢相对来讲它主要还是要一个蓬勃的阳气为主。女性呢主要可能还是要用这些阴血去调理。同时呢我们说呢这个阳血、活血、化瘀、和血、等等这些来讲呢，这个调理血气血的方法呢是这个女科的它的一个核心。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再一个来讲就是女子以肝为先天，这个话呢其实来讲呢是在特定语境当中所说的。
1: 哦，有特定语境
2: 啊，有特定语境的。我们说无论是男是女，他的先天之本其实都是肾。
1: 嗯，那为什么到这儿他讲了一个肝呢？
2: 在这讲肝就说明这个肝对于女性的他的这个特殊地位。
1: 你看，
2: 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女子因泪液以血为本、而谁是身体里面主血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呢？就是肝。
1: 肝。
2: 啊，就是肝。那么肝主藏血嘛，
1: 嗯，
2: 啊，是吧？所以来讲呢，这个肝主藏血，而女性呢又是以血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是强调了肝在女性她的这个健康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就说呢，肝为啊先天，其实并不是说肾不重要，
1: 嗯，
2: 啊，有的老师讲的时候呢，就说啊，是他是突出了肝的重要性。也有的老师直接说，女子是肝肾共为先天啊，认为两个都重要啊。而且从我们这个用药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本身很多药呢，既入肝又入肾，而且呢，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呢，肝肾本来是同源的，
1: 嗯，
2: 本来肝肾也是同源的，所以来讲，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说是截然的一个壁垒。啊，而往往我们，就是说为了强调肝的重要性而说肝为先天
1: 啊，这么人说的，这样我们就能厘清了
2: 啊。对，他有的时候是有语境的，咱们这抽出来一句说，大家好像觉得哎怪怪的，但是你放回到这个里面去说的话，它其实并不矛盾，没有错。
1: 这叫什么？
2: 没有错，
1: 阅读理解得结合上下文。
2: 这个它是专业领域的一个东西嘛，
1: 是
2: 本身就科普讲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1: 对对对，
2: 不知道。
1: 但是我们经常呢会有这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呢，可能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了这句话，
2: 对，
1: 他并不是一个整通篇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知识体系，
2: 对，他得有一个大的这个医学的一个背景，
1: 嗯，
2: 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女性身体调理的这个时候，大家呢才理解这句话的它的特殊的一个含义。
1: 没错，
2: 它在这个语境当中它有一个意思。
1: 对，我们再来说啊，就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性啊，
2: 嗯，
1: 平时呢也比较注重体检，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天天喊累，
2: 嗯，
1: 所以说这种累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气血的这个不足所导致的累呢？
2: 嗯，

0: 整体来讲呢，咱们说呢，这个泪它是和肝有关，
1: 跟肝啊
0: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肝为脾疾之本，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所有的这种疲劳的、疲倦的、累的，这些都是跟肝有关系，
1: 跟肝
0: 所以来讲呢，那么肝主藏血嘛，所以说呢，它往往还是和咱们说身体里面阴血不足，
1: 嗯
0: 气血两亏，这些来讲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啊、
0: 那么尤其呢，大家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是吧，一个女性朋友，那么在调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侧重于她的这个阴血，更要侧重于她阳血的这些问题。
1: 那气血不足是怎么自己来有一个初步辨别呢？比方说平时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儿煞白，或者是通过指甲、头发，就是毛发的
0: 这
1: 个感
0: 觉，
1: 怎么判断？
0: 这都已经答案都在题面当中
1: 哦，都有了哈，
0: 是吧？我们说呢，这个气血足与不足，其实大家呢可以呢从外在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比如看一个女性朋友是吧，她的这个头发非常的茂密，特别的这个乌黑，
1: 是
0: 有光泽，是吧？那如果不是假发的话，
1: 嗯，
0: 那就说明她自己身体气血是充足的。
1: 哎，真是。
0: 相反，如果她的气血是不够的，往往呢就头发量稀少，头发呢干枯。然后呢，这样来讲分叉，或者说呢脱落，是吧？或者是须发的早白，这些来讲呢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来讲，我们可以看气色，是吧？气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眼睑，
1: 眼
0: 睑，看眼睑，眼睑呢，如果它是一个淡白、淡白、惨白、惨白的，往往是贫血，是吧？如果配合上大家看嘴唇，是吧？看着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血色。再加上指甲看着也是没有血色的，按下去以后很快弹不起来，它得隔很长时间才能弹起来，这样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贫血的一个表现嘛。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看整体的这个眼面，有的呢女性朋友看着就红扑扑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术语叫做红黄隐隐。
1: 怎么说？
0: 因为咱们是黄种人，
1: 哎，对
0: 所以看着一定是呢，就不要看着白惨惨，白惨惨的，一定是这个黄的为基调，但是呢里面是含着血色的，同时呢皮肤最好是有光泽的。人在发烧的时候脸也是红的，
1: 红扑扑
0: 红扑扑的，这个或者喝了酒以后人是红的，但是它这个是没有什么光泽
1: 啊，不是有光泽的那种
0: 对，有光，健康的自然的这种光泽它是健康的一个表现，是吧？单纯红扑喝了酒以后也红，那个不能叫做这个健康的表现，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看指甲，是吧？指甲呢长得非常的健康，生长速度，它这个指甲的这个硬度，以及指甲上没有这种特别多的凹凹的坑啊，或者是弯弯曲曲的这些痕迹啊，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说比较健康的
1: 啊。
0: 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指甲呢没有反翘，我们说这个在身体在重度血虚的时候，这个指甲呢它是会甚至出现一种反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个指甲变得特别的软比如大家说是比如说剥个橘子咱们可能一掰就开了，或者一抠就开了，它这个时候这个指甲特别软根本抠不动这个橘子皮，这些来讲它都是阴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嘛这个头发是血之余，所以说呢血不够的时候头发就自然不好，而这个指甲是筋之余，就是说是和肝血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指甲这不好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肝血虚肝血不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吧所以就是对着镜子是吧，或者自己稍微看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1: 这都是自查的一些个小方法
0: 对。那么此外呢我们说脸上有很多的色斑，这些或者色斑颜色很深，然后呢范围很大，这些往往可能都有肝气郁结气血不通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脸上长了很多的痘，很多的这个油光是吧，看着油腻腻的，很多这个红痘痘，甚至说带着浓头带着白尖的这种这种来讲呢，我们往往认为是血热引起的也就是说女性调血不是说只有补法，并不是只有虚，它也有血瘀也有血热这些来讲都会出现，
1: 都会有
0: 都会有而且是一生当中我们说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是血热为主是吧，中年的时候往往气滞血瘀为主老年以后它就是气血亏虚为主了
1: 都要经历的
0: 这个是女性一生的 一个过程。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中医过去叫做女科啊，比如说感冒发烧，
1: 嗯，
0: 这些问题，男女老少都可以得，
1: 那都会经历的。
0: 但是比如说女性现在在生理期的时候，她的感冒，怀孕的时候的感冒，
1: 嗯，
0: 啊，坐月子的时候的感冒，
1: 嗯，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都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你平时看内科的大夫，或者说你看这个呼吸科的这些个医生，
1: 嗯，
0: 怀孕以后的感冒他还不敢治，坐月子感冒他也不敢治，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1: 怕吃那个药啊会有影响
0: 啊，对，尤其是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们经常看怀孕的时候的这些，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但是如果大家从古代的这种女科的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完全可以治疗啊。现在很多人感冒了以后，这个尤其是怀孕以后去看妇科。或者去看这个相应的，比如呼吸科呀、口腔科呀，什么这些，比如怀孕期间长智齿了，什么的这些，基本就是啊，那你忍忍吧，你就等生完以后再治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需要，在怀孕期间也
1: 是
0: 可以享有健康的。
1: 对，那这就是遵医嘱呗。
0: 对，
1: 医生肯定给你权衡出来一个安全的治疗的用药的一个方式。
0: 对，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往往就是大家很多就是。畏惧吧，
1: 畏惧。
0: 大夫有的时候也觉得啊、哦，
1: 谨慎，
0: 谨慎，就是怕有问题。
1: 对，
0: 吧，
1: 你看，就是这个是对于前面我们在说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接下来具象一点啊，我们经常听到的，就跟女性有关系的一些个情绪和我们健康相挂钩的，比方说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是吧？
0: 退一步应该好了吗？不就应该？
1: 退一步可能就是也是忍气和吞声嘛。
0: 啊，
1: 是吧？
0: 这个意思。
1: 情绪不好是不是真的会促使女性朋友来长结节呢？
0: 长这些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息肉也好，它往往是和气滞血瘀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然后呢，这个各种的结石，或者说这个胃肠道有息肉，子宫肌瘤啊，包括这个宫腔里面长息肉，什么长纳囊，那么呢，它和我们的情绪现在来看呢，尤其在咱们现在这个竞争激烈、压力普遍变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其实来讲呢，就显得和情绪呢格外的相关，格外的相关，所以呢，刚才您说的那个口诀是吧，就是这个顺口溜吧，
1: 忍一时
0: 啊，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1: 忍一时退一步，忍气和吞声，
0: 是吧？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个情绪它影响的是我们的气血，气血通畅啊，或者是不通畅啊，它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来看，就影响到我们激素水平。
1: 哦，
0: 这个激素水平它是会诱发刚才咱们所说林林总总的这些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它对它是有影响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现在来看有一些，比如像息肉类的问题，它其实往往是和这个慢性炎症刺激有关。它和咱们现在来看所说的这种，抗炎饮食啊，这些来讲，其实也多多少也有关系。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了这个抗炎饮食，
0: 对，现在
1: 上火这个，
0: 对，现在来看，其实很多的问题，包括咱们说的慢性炎症的问题，其实还是跟我们中医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调理气血的方法，清热的、凉血的、解毒的、祛湿的，这样呢，对这类问题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就周围包括有的同事啊，就是特别容易生气。你比方说回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是吧，就很容易上火。包括在职场当中，可能是这个项目啊或者方案汇报的时候挨批评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个难去啃的骨头啊，这个不太好推进的方案的时候，哎呀，难缠的客户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着急啊，生闷气啊。就是中医怎么帮女性朋友来疏肝理气呢？
0: 首先来讲啊，就是大家呢应该说是提高自身的一个抗压能力提高一些修养啊，或者说是呢这个远离一些让你大家就是说是不开心的一些环境，
1: 默念那个默生气
0: 哎，磨生器也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吧？是吧？
1: 嗯，
0: 磨生器，磨生器，
1: 对，
0: 是吧？有这么一个歌嘛？
1: 生来叫什么叫生老病死不容易，是吗？
0: 啊，是，反正有这么一个歌嘛。然后呢，这个这是第一个，就大家最好远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
0: 比如说，比如说人际关系很紧张，
1: 嗯，
0: 那咱们可换个工作岗位，
1: 换个环境，
0: 换个环境，
1: 如果有条件的话，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辅导孩子作业。那你就找辅导班去辅导，你自己，你自己也不会，那你就自己也甭辅导了，
1: 对，
0: 是吧？这其实自己化解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是吧？或者说，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了，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呢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调节，是吧？我们一般来讲呢，从内外两个方向去改善吧，是吧？第一个来讲，大家呢，最喜欢听的或者觉得最可以落实的就是喝点啥吃点啥。
1: 哎，那倒是啊，
0: 是吧？我们经常给大家讲嘛，陈皮，像是玫瑰花，是吧？然后呢，这个佛手花，然后呢，代代花、绿萼梅啊，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中药材
1: 啊，
0: 它都具有疏肝、理气、解郁、安神的作用。大家呢可以用它来代茶饮用。啊，甚至说我们喝一些这个茉莉花茶，啊，也是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你喜欢喝的，你就喝；你不喜欢喝的，其实也不是说非要当药一喝。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再一个呢，大家呢可以用一些芳香的，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咱们中药做的香囊，或者是点的这个线香，它有这个镇静、安神、疏肝、宁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于呢我们缓解这种焦躁的这个情绪或者舒缓压力来讲呢，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呢，我们说呢，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蜂蜜柚子茶，甜甜的，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慰藉。是吧？再一个，它里面有这个柚子皮，比较香，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呢，这个，让我们的情绪呢趋于的稳定，而且呢，它，本来这个柚子嘛，柚子它就是一个芸香科的植物，它本来就是说有一，在我们中医学里面认为呢，芸香科的植物很多都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些来讲，对于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不好。单纯的干预来讲是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的，但是有一些复杂的，
1: 对，
0: 有些复杂的，比如说这个它肝气郁结，同时呢它还有脾虚，或者它还有血虚，或者还有血瘀，或者它有热或者有寒的，这些来讲就不是单纯的一个饮品一个食物能够解决的了。
1: 你看
0: 啊，我们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患者，他总是抗拒治疗，总是想我吃点这个吧，喝点那个吧，这个病就好了，因为他已经体检是已经发现问题了，
1: 有问题在
0: 了，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是往往做不到吧，
1: 是
0: 往往是做不到的。所以大家该吃药还要吃药，该
1: 看病还是
0: 该
1: 看
0: 病看病，该检查检查，这个不能说我买一个大泡茶回家喝就医院都不用去了，
1: 那就是这我们替代不了啊。
0: 那对他两者没有这个互相替代的，不是说二选一的一个关系，
1: 对的，
0: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一些舒缓的音乐，你自己爱听的，
1: 哎，是
0: 你自己爱听的音乐，或者一个运动，你自己爱做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一种休闲的方法，
1: 对，
0: 比如说我也经常看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吧，也会发，比如说有那种助眠
1: 哦，
0: 那听了以后感觉好像精神很放松，很困困的啊，好像就要睡着了的这种，是吧？这是一类。再有呢，就是说这种解压的视频，还有呢，一些呢这种，比如大家可以去做个那个洗头，头发的护理，是吧？或者是做个采耳，
1: 都是舒缓的，
0: 或者是去做一个这个精油的推拿，这些来讲呢，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这个舒缓，
1: 对，
0: 啊，忘记。之前的这个不开心的这些事情，
1: 纷纷扰扰，
0: 是吧？这些来讲，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情绪的一个方法。当然，如果这个情绪特别极端了，已经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大家呢也可以到精神卫生 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去积极的寻找这个解决方案。
1: 对，
0: 你可能你天天睡不着，天天睡不着，你这时可能就是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大家可以呢去吃一点这个镇静的药物，可能很快就好了。
1: 影响生活和学习，
0: 这个大家呢还是要权衡啊。问题在浅显的阶段，大家可以自我去调节。
1: 是的，
0: 或者说呢，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状态，大家用这预防保健的方法去积极的去预防。但如果真的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1: 嗯，
0: 我上上周遇到这样的患者，
1: 有这样的故事。
0: 他来了看病，但是呢，他自己什么也不说。我说你的这个症状完，他来说的是看感冒，
1: 嗯，
0: 但是呢，他的症状怎么看怎么是躯体化症状，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你这个怎么？他说啊，他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是这类问题啊。我说那你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说我感觉你这个是这些问题。
1: 嗯，那这个患者说什么呢？
0: 这个患者是我一个老患者介绍来的。
1: 哦。
0: 后来呢，我就跟他反馈，我说你那个朋友是怎么怎么样一个情况？他说他没跟你说呀。我说没说呀。
1: 哦，不讲啊。
0: 他说他就是躯体化症状很严重啊。他说他这都看了好多年了。
1: 哦，
0: 我说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没有这种问题。
1: 哦，他还否认了，
0: 他否认了自己有这种问题，他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我说啊，他说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可能讳疾忌医吧，可能不想让人知道他有这些问题吧，是吧？他拿来了一个崭新的病历本，什么也没有写过
1: 啊，
0: 是。但是咱们已经意识到有这种问题，很明显啊，但是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 嗯，
0: 有这种情况，
1: 这个也是啊，就是所以就要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正视才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0: 因为大家在门诊的时候，它都是有限的嘛，而且大家呢，就是不可能说你从一出生一直找一个大夫看，你可能中间都是找 A 大夫、找 B 大夫，这样来讲患者看，
1: 对
0: 这个阶段可能是要找这个大夫，那个阶段可能要找那个大夫，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实的一个告知，
1: 对，
0: 这样来讲最后呢受益的其实是自己，
1: 是自己
0: 啊，是吧？也不要耽误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
1: 没错了啊。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朋友的一些个健康的话题。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些个，包括经常在社交媒体当中聊的啊，这个生气情绪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啊，其实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绕不开的，比方说月经的这个问题，痛经的这个问题，有些个女生啊，就是痛经痛到要吃，每一次都要吃止疼药。中医有没有办法咱们说根治痛经呢？或者是还只能说是平时自己喝一些个红糖姜水等等这样的？
2: 是吧，根治是不容易的。那么首先来讲，我们并不能说什么痛经的问题或什么月经不调的这种问题呢都可以根治。但是呢往往呢它是可以呢达到一个呢缓解，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个进步呢，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很多疾病它的表现呢其实是来月经的时候呢出现疼痛，但它其实背后呢藏着的还是有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的。那么我们在想真正的缓解痛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要针对它这个原发的疾病呢去治疗。那么比如说子宫腺结症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腺肌瘤啊，这些问题呢是往往引起我们说痛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盆腔的炎症
1: 也会
2: 也会引起痛经。所以呢我们必要的一些检查也要做，是吧？有一些问题呢可能确实是吃药它这个痛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长时间的解决。也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并不能完全的根治，可能还是需要经常吃药来这个调理啊，或者说来和这个疾病共处。这个来讲呢是现在医学所达到的一个现状。现在医疗水平就是这样啊，有一些问题单纯的偶尔一次的痛经，是吧，大家呢喝点红糖水啊，喝点姜糖水啊，喝点这个热水，用个暖宝宝可以缓解。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他是真的有问题
1: 啊，是
2: 就不是单纯喝个红糖水啊可能就能够解决的了。
1: 对，
2: 但是如果大家疼得厉害的时候呢，确实呢喝一点热水或者喝一点红糖水或者是用个暖宝宝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缓解疼痛来讲呢确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们说疼痛它也是分等级的啊，那么疼痛等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痛经，是吧，那可能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针灸的一些方法来调理，这样来讲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快速镇痛的一个作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疼这件事儿，我们先是要先缓解当下的同时一定要找到它疼背后的那个原因。
2: 就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能找到原因的，
1: 这个
2: 有一部分朋友找不到原因
1: 啊，
2: 找不到原因的这些其实来讲呢就是很多情况了。
1: 对
2: 啊，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今天穿少了，或者是今天来了这个生理期，然后呢正好吃了根冰棍儿，他可能呢就不舒服了一次。但也有的一些朋友天天每个周期都疼，每个周期都疼，这样来讲他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1: 是
2: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常规的检查没有发现他有问题，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往往是和他这个盆腔里面呢这个子宫周围的韧带有关系因为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宫充血，周围的韧带也跟着充血。那么这些韧带呢它在平时的时候呢是起到了一个固定子宫的一个作用，当它充血的时候呢往往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像拔河一样，
1: 能理解，
2: 就拉扯着你的这个牵扯着你这个子宫。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韧带可能 紧了。
1: 哦、
2: 啊，他这个时候可能牵扯的就不舒服了，他可能就疼痛了。但是这些呢，你在做 B 超啊，或者做一些检查的时候，也找不到、看不到他有什么样的异常。
1: 哦，是，
2: 也没有一个占位， 是吧？也没有什么、
1: 嗯，
2: 但这个时候就找不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来看常见的一些原因。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子宫的体积要膨大，成百上千倍，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周围的这个韧带。就已经被抻，慢慢的抻嘛，它就已经抻松了、大家可以理解。
1: 哦，对，就
2: 它抻开了，
1: 橡皮筋似的、
2: 啊，它已经慢慢的就抻开了、
1: 嗯。
2: 它这个时候，等它生完孩子以后呢，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哎，它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松紧程度相对来讲也合适了。
1: 嗯，
2: 啊，再一个来讲呢，由于女同志呢，她经过了这个生产的环境，她的这个痛阈。它的这个阈值也有所提高啊，所以说它在生产以后，然后呢，这个痛经的问题可能逐渐的，一个是它确实缓解，再一个来讲它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1: 啊、
2: 我们治疗痛经的很多的针灸的方法呀，然后呢，这个吃药的这些方法，它对于很多绝大多数痛经都是有效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查不到原因的这些。往往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查得到原因的，其实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激素的治疗，或者甚至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或者是一些这个介入的治疗，这些来讲呢，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们说对一些找不到原因的，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这个女科，中医的这个妇科，它往往会效果会更为的突出。
1: 其实说到了这个生产啊，生育啊，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反馈说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或者是过了35岁之后，就发现月经量变少了，就是提前这个更年期要这个要到。更年期的这个提前的信号嘛，需要干预嘛、
2: 这
1: 个问题，
2: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早更的一种，是吧？就之前有个电影叫《我的什么早更女友》，是吧？那么说这个早更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它的术语叫做卵巢早衰，或者叫卵巢功能下降。那么它往往见于呢是40岁以前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表现出来的是月经周期的紊乱。啊，以及自觉一些症状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这个生育能力的下降。
1: 嗯，
2: 啊，这些来讲呢，就把它称之为呢，卵巢早衰。月经量减少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表现，往往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气血不通畅和气血亏虚有很大的关系。
1: 真的是气血亏虚。
2: 对，因为这个它月经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出现呢，其实有赖于我们身体气血的推动。当我们身体里面气滞血瘀的这个时候，就类似于像水管子当中是吧，结了很厚的这个水锈。这个时候你打开水龙头，它也没有太多的水出来。
1: 对对对，
2: 因为它这个管道这个被堵塞了，
1: 是
2: 吧？这个时候是有这种一个情况。而我们说这个水压不够。那或者说这个水量根本就没有多少，这个时候它也放不出来多少水，这个是从源头上压力就不足，源头上水量就不够，

0: 坐月子这件事儿，就我们总在说嘛，一定要坐好月子。但是也有的人说，现代人年轻人的这个体质非常好，也不需要坐月子。这个在中医上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定的事儿吗？
1: 嗯，首先来讲，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任嘛。
0: 嗯，
1: 这个呢是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0: 没有
1: 一个唯一的
0: 标准
1: 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亚洲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他有坐月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啊，而且呢，经过千百年来的这个沉淀，他留下了一套特别完整的，而且行之有效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大家按照这样去做呢，确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强调大家这个坐月子要科学的坐月子，
0: 要得科学
1: 啊，不要盲目，
0: 嗯，
1: 比如说之前咱们也看到过一些新闻，
0: 嗯，
1: 是吧？这个真的就不洗澡。真的就不见光、
0: 嗯、
1: 真的就不下床，最后呢高烧，最后这个妈妈甚至说就危及到了生命，
0: 有、
1: 啊、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说我们现在由于呢这个大家居住条件改善了、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个这个吹风机也有啊，浴霸也有、
0: 嗯、
1: 暖气也有，所以大家呢比如说这个一两天洗个澡啊，或者洗个头啊，这些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是吧？水温是合适的，然后呢洗干净了以后呢，我也快速的能够吹干头发，
0: 嗯，
1: 擦干净身体周围的室温也是合适的，这样来讲大家这个洗浴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还是这个不断的在进步和发展的这个、
1: 嗯、对人们的这个健康意识卫生条件呢应该是越来越好，
0: 改善了、
1: 这个改善了。过去呢确实是洗漱一下也完全也不方便、
0: 嗯、
1: 洗完了也干不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头发又很长，然后呢就甚至都要结上冰嘛、
0: 啊、
1: 这样来讲它确实不利于它的这个健康、嗯、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大家都有浴霸、
0: 嗯、
1: 吹风机，
0: 对，
1: 很暖和，都有暖气，实在不行开空调、
0: 哎、
1: 它都有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洗浴来讲这些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再一个大家现在有热水器，
0: 哎，
1: 是吧，还有有的甚至是这个洗手盆周围也有一个热水器、
0: 嗯、
1: 这样来讲大家稍微洗洗涮涮呢也不是冰水、
0: 嗯、
1: 洗衣服有洗衣机、
0: 嗯、
1: 也不用自己用手洗，
0: 还真是。
1: 所以现在来看大家跟过去的这个坐月子的这个习惯来讲呢还是有所改变。我们也提倡大家呢能够这种所谓的这个科学的坐月子、
0: 嗯、
1: 是吧，不要呢这个拘泥于过去所说的这些这个就叫妈妈令，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口耳相传、然后呢但是你问这个为什么就不知道。
0: 所以你看还是得遵循现代的这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
1: 啊，对。再一个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月子中心
0: 啊，
1: 对吧，
0: 好好，
1: 你到了月子中心去以后呢孩子你也不用太管，
0: 嗯，
1: 你就哺乳的时候你抱过来喂一下，其他的基本饭一天吃六顿，
0: 嗯，
1: 把营养安排的也很好，
0: 嗯，
1: 这些来讲呢大家现在的应该是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0: 是的，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气血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脸上长斑。
1: 嗯，
0: 如果是这个女性脸上长斑了，是不是意味着内脏的气血运行也出现了问题？其实它光靠涂这种护肤品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1: 涂这个护肤品或者用遮瑕产品来讲意义肯定有
0: 啊，是
1: 啊，有意义肯定有，但是来讲我们说呢皮肤上的问题我们中医里面称之为呢这个有诸外必有诸内，
0: 哎，内在哪儿呢？
1: 内在的问题它在皮肤上会有一个表现，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色斑，
0: 嗯
1: 啊，比如说表现出来的是皮肤的暗沉，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有黄气，是吧，或者是这个有血丝，
0: 嗯，
1: 是吧，敏感出油，这些来讲、
0: 嗯、
1: 都是我们内在身体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这些来讲单纯的用护肤品也很难解决、
0: 哦、
1: 或者说从根本上去解决、
0: 嗯、
1: 是吧，这个来讲更多我们需要从内在的去调节、
0: 哎、
1: 而我们说皮肤它本身也是一个多气多血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们调节更多呢也要用行气活血养血化瘀、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有热，我们要清热呀、利湿啊、疏风；如果有虚，我们可能要补气、养血、温经、散寒，是吧？要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调节。
0: 嗯，
1: 当然呢，大家呢，如果说是有重要的活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适当的用遮瑕产品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看这个是有诸外必有诸内，也找到内因。
1: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生气、
0: 嗯、
1: 是吧，其实只是说它长了什么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这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可不可以影响到颜面色斑、
0: 哦、
1: 一样可以有。 而且往往呢，咱们说这些颜面色斑很严重的朋友，往往呢他可能也会有甲状腺结节。

0: 往往也会有乳腺的结节、增生，这些来讲它往往是相关的。
1: 是哦，
0: 啊，因为我们说颜面和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和我们的这个胸的这个位置，其实呢都是我们说跟中医所说的肝经、
1: 肝经、
0: 胃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那么一个地方不好，那它这一串上的地方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来讲呢，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少生气，
1: 对，
0: 多做一些呢放松身心、
1: 嗯、
0: 调整心情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哎、
0: 这样来讲呢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嗯、
1: 说到了这些个活动要问问苏老师了、
0: 嗯、
1: 你看很多的女性朋友经常会选择的这些个活动运动啊，就会有什么瑜伽呀，
0: 嗯嗯，适合女性、
1: 这个、对，跳操啊、
0: 嗯、
1: 跑步啊，八段锦啊，
0: 嗯，游泳
1: 是吧，是不是这些都是有益的、
0: 嗯、只要大家这个运动量和这个运动的这个技术大家能够掌握，这些量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咱们说这都不是那种竞技性的、
1: 啊、
0: 都不是那种对抗性的，
1: 对，
0: 其实呢都是适合女性朋友来锻炼的。
1: 对，
0: 当然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她的这个运动细胞很足，
1: 嗯，
0: 她也很有这个运动的天赋，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大家从事一个什么比如说一个跑个半马、
1: 嗯、
0: 或者跑一个全马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未尝不可。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的这个运动天赋很好，对吧、
1: 嗯、
0: 那么像是马拉松啊或者攀岩呐、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对抗性更强的、
1: 嗯、
0: 啊，比如沙滩的这个排球，
1: 哎
0: 啊，或者是这个飞盘游戏，
1: 对，
0: 这些来讲对抗性很强，他如果能够吃得消、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说啊多做一做的话呢也是有益于身心的。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激烈的一点的这个运动之后呢往往呢是可以放下咱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很多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很多烦恼是可以忘记的，
1: 对
0: 啊，这样来讲呢也可以起到呢调节气血、
1: 嗯、
0: 啊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只要自己选择喜欢的，
0: 对，其实是自己喜欢的、
1: 嗯、对，
0: 我们说其实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不开心的时候喜欢购物，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啊其实也可以，
1: 嗯
0: 啊，我也有患者呢一些女性朋友呢好像特别喜欢拳击，
1: 哦
0: 啊，就是一个沙袋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1: 发泄一下
0: 啊，叮叮当当的敲打一顿、
1: 嗯、
0: 然后他好像心情就好了，
1: 也可以，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选择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嗯、能够在自己的条件范围之内的
0: 啊，对、嗯、就是说以自己适合的是吧，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嗯、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来进行调节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都是可以的。
1: 最后再来请教孙老师啊，有很多的女生喜欢泡脚、
0: 嗯、
1: 泡脚是不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这个体质的改善，还有是泡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在月经期间
0: 嗯，
1: 是不是就不适合泡脚，泡脚的时候应该加哪些个比较不错的一些个草药包啊，能够提升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些气血呢、
0: 嗯嗯、首先来讲呢这个泡脚呢它是一个用物理刺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么它往往除了这个用这个热以外呢往往还配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呢同时配合呢足底的按摩，
1: 嗯，
0: 是吧，或者是配合一些药包或者配合一些精油，
1: 对，
0: 来呢进行这个调理，
1: 嗯，
0: 那么这个泡脚它本身呢有活跃气血啊，推动气血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夏季也好还是在冬季也好，一年四季来讲泡脚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泡脚呢它是有很多讲究的，
1: 有讲究
0: 啊，有讲究，第一个来讲水温不要过烫，
1: 嗯，
0: 大概呢是在45度以内，
1: 嗯
0: 啊，45度以内太这个热的水也不好，
1: 烫坏了，
0: 烫坏了。再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水深，
1: 嗯，
0: 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没到哪儿
0: 啊，一定要没过脚踝，
1: 脚踝的部分
0: 啊，有的人呢就像汤浪水儿、
1: 哦、
0: 啊，就是脚底板湿一下，
1: 那没什么太大意义、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啊、烫脚心
0: 啊，对，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1: 泡脚心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深度、
1: 嗯、
0: 水温是吧、
1: 嗯、
0: 再一个来讲泡脚的时长、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说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别太长
0: 啊，不要太长，太长就水温就凉了、
1: 嗯、是
0: 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泡脚的时间太短呢还没暖和过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哎、还真是
0: 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说泡脚的时机，
1: 时机怎么选？
0: 时机呢？一个来讲呢，如果大家这个月经是正常的，
1: 嗯、
0: 没有说是这个我要崩漏啊、
1: 嗯，
0: 或者说有很不好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可以泡的、
1: 哦、
0: 啊。如果大家现在是怀孕，
1: 嗯，
0: 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泡
1: 哦，这个
0: 是
1: 禁忌的、啊、是
0: 吧？对。如果呢，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些感冒发烧啊，
1: 嗯、
0: 有一些这种就是严重的发热啊、
1: 嗯、
0: 已经感觉有点心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泡脚了、
1: 哦、
0: 啊，因为我们说泡脚的时候它是能够加速气血的运行、
1: 嗯、
0: 加速呢心率，
1: 嗯，
0: 如果大家呢本来就感冒发烧心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就不要 再泡脚了，
1: 是，
0: 或者我们在喝了酒以后。
1: 哦，喝了酒之后不要泡
0: 啊！喝了酒以后本来心率也快，这个时候再泡脚，它心率更快。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人就不舒服了，就先突突突突突突就不舒服了。这个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问题，是吧？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这个泡脚呢，它呢可以呢加入一些这个药包，
1: 嗯
0: 啊，但是没有药包也可以。单纯去用这个热水温热的刺激，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有的朋友喜欢在里面加艾叶，艾叶有温经散寒的作用。有的朋友喜欢用花椒，认为呢它有这个芳香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可以。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里面加上像什么小柴胡汤啊啊这些来讲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来讲我们说。主要起作用的其实是这个热水的这个热
1: 温度
0: 啊，主要是温度。当然来讲，如果大家有皮肤病，比如说有脚癣，或者局部的皮肤的瘙痒，或者脚上有湿疹，这些来讲，你可以加入一些对症治疗这个脚癣呐，或者是治疗这个湿疹呐这些药物，
1: 是
0: 加入进去以后呢，也可以起到呢这样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是吧？啊，有的。我记得前几年嘛，特别流行的一种泡脚，就是有一个像那个泡泡浴，浴盐倒进去，它带着颜色，然后呢，整个化开的过程非常的治愈啊。那很多女性特别喜欢的，
1: 是
0: 啊，那就泡吧。这个你能够，本来喜欢泡脚，泡脚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1: 对。
0: 如果是能够让你能够坚持下去，用了一个泡脚浴盐的一个形式，大家能够坚持，这个也挺好的，是吧？
1: 是你看看，这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运动啊，包括到我们日常可以选择的一些个泡脚的一些个怎么讲呢？一些个
0: 方法吧，
1: 方法对，其实都是生活方式，
0: 对，
1: 都是生活方式。
0: 其实我们说女性呢，她的这个一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而且每一个女性朋友跟每个女性朋友她的身体状况也都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啊。大家呢在整个的这个一生当中啊，其实中医女科呢都可以帮助大家的改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尤其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经常说到叫做经带胎产，这是我们过去说传统分类的一个方法，经其实就是调经，就调节大家这个生理周期这些问题，带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妇科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现在的什么 HPV 感染呐，宫颈的病变呐，这都属在这个带的范畴之内，胎就是大家很理解就是这个怀孕的过程，受孕是吧，然后呢就是备孕、怀孕、养胎这个过程，再一个就是产就是现在由于生产过程基本都是在这个产科进行的，这个咱们都不用接生了，而且过去接生是稳婆，也不是大夫，
1: 是
0: 不是郎中接生，是稳婆接生，是吧？那么其实就是产后的护理这部分也是中医的一个特色，是吧？
1: 真是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虽然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些个点滴。
0: 对，其实给大家最我觉得应该对大家最有帮助的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医强调的不是妇科，不是只看这个女性特有器官，或者这个组织啊，不是只看这些。其实乳腺算不算？其实也可以算，
1: 真是女生
0: 也可以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强调是女科的这么一个命题。就但凡你是一个女性，你的任何的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的啊，不同系统的问题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的。这个是中医女科的它的一个范围吧。
1: 感谢苏老师啊，真的是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其实这期节目不光是女生来听，其实男生也应该多听一听，多学一学，
0: 对，其实
1: 好好的照料一下
0: 身边的女性朋友。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跟女科对应的其实就是男科
1: 啊。
0: 说到男科，大家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些，但我们中医里面所说的男科，其实是指的男性的医生，从小到大。
1: 还真是，咱们不妨接下来哪天的节目，咱们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健康。
0: 对，因为男性和女性，他的生理周期、他的生物节律、他的生理特点、病理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那咱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 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工作上被误解，背了锅，心里憋屈又说不出来，委屈是因为你太在意公平这两个字。但职场不是法庭，有时候解释越多反而越累。你可以对自己说三句话：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我可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先安顿好内心，再去解决问题。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但你可以善待那个受委屈的自己。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铃铃开始响了啊，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工作、
3: 就是啊、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的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
4: 哦，
3: 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儿，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
4: 啊，
3: 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
4: 哦，
3: 是不是？
4: 凡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凡哥，凡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干的吧，
4: 啊，
3: 效率不是很高，
4: 哦，
3: 也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工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4: 对，
3: 接了咱心里舒服。
4: 确实，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3: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4: 啊？
3: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4: 我接了俩。
3: 哟
4: 啊，
3: 你还挺忙。
4: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两外卖。
3: 我的天哪！
4: 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呀、快递呀、电话，每天接的更多。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3: 对，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4: 或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3: 对
4: 啊，
3: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一个是说事儿。
4: 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哎呦，说什么事儿啊？
3: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4: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4: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朋友电话，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3: 对，
4: 是感觉是开心的。
3: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4: 对，
3: 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他有的工作他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4: 对，
3: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4: 尤其是
3: 职场的那种，
4: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这没有办法，
3: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就快递外卖，
4: 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这种都还不错，
3: 对。
4: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不要敲门，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在屋里听着这通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3: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4: 真的是认真。
3: 对呀、
4: 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对吧？
3: 对啊，
4: 还得拍照呢，拍完照以后从后台发给我。
3: 对对对对
4: 对，
3: 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4: 工作留痕。
3: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4: 对，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3: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4: 最近过得还好吗，范哥？
3: 哎呦，我不好，我没钱。
4: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3: 是。那我也没钱。
4: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3: 好也没钱。
4: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3: 没空，没钱。
4: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3: 不好，没钱。
4: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3: 对啊，
4: 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3: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4: 啊，
3: 也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类似这样的电话，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4: 哦，
3: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4: 没钱，
3: 然后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4: 对，
3: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4: 对，
3: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4: 是的，来实习也没钱，
3: 确实没钱。
4: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3: 嗯，
4: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对吧？你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啊！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是吧？
3: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就别说这个，就是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心就开始突突突突跳，
4: 很正常。
3: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闯祸了，反
4: 正
3: 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4: 啊，
3: 不会这样的。
4: 我其实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3: 微信对，
4: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对，
4: 接通电话以后，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
3: 哎
4: 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3: 对，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儿了，
4: 对，就害怕嘛，
3: 对，
4: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3: 哎，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4-5通电话我都没接，
4: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是吧？
3: 对，或者那号就是一陌生的号
4: 啊，
3: 我就索性就不接。
4: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3: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4: 那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3: 对，
4: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3: 对，
4: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刚才此时此刻
4: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啊，快递。
3: 真的吗？
4: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4: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

0: 抢。
1: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2: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客。
3: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2: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3: 甚至可能是哎呀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2: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3: 哦，
2: 我会有，
3: 我也有，
2: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3: 清完嗓。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2: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啊，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啊，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3: 哦，表示我还在是吧？
2: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啊，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3: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2: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3: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2: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3: 对，
2: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一会儿什么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去演戏了。
3: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2: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3: 对，
2: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3: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2: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3: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就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2: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3: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凡科吗？
2: 对对，就这种嘛，又怕显得太生分，
3: 好
2: 像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3: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2: 聊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当大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3: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2: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3: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2: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3: 哎，挺可怕的这个。
2: 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3: 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2: 啊，我在。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2: 嗯，
3: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张海燕，说是爸爸的，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打包带回自己家。
2: 呀，
3: 你看看，
2: 真幸福，
3: 真幸福。
2: 嗯，
3: 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2: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3: 同事就完了。 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
2: 嗯
3: 嗯，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帮我解决问题的，就多说两句，帮我把你点赞。
2: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找到位了没有？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儿打给别人的。
3: 哎呦，
2: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3: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2: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3: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
2: 哎呦凡尔赛呢，
3: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我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2: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3: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2: 哦，带托管运输的，
3: 对
2: 吧？
3: 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2: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3: 对，有可能。
2: 嗯，
3: 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2: 打车了是吗？
3: 对，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2: 哦，你接过这样的？
3: 我接过好几次。
2: 哦，
3: 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司机说你怎么说的？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2: 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3: 我接到过几次，
2: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3: 人学问我安不安全，
2: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3: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2: 我比较勇敢，
3: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凡哥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2: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3: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2: 或者让他让你好评，给你返现，
3: 对
2: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3: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2: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3: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2: 对啊，这不暖，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3: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天哪，一听，哎呦呵，
2: 这种的说，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3: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
2: 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3: 我也经常接到。
2: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改别人吧。
3: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2: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3: 啊？
2: 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多，
3: 一查房科的账，就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2: 需要贷款，
3: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2: 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3: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
2: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3: 对，
2: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3: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2: 没错，
3: 对
2: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 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就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很着急吗？因为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0: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1: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的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0: 是，但是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1: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0: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1: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0: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给他们打电话催一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0: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1: 你没他微信吗？
0: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1: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0: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1: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0: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1: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0: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1: 那你用电脑登录，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0: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1: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0: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1: 活动流程单呢？
0: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1: 相关的费用发票？
0: 手机里。
1: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啊。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0: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1: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确实不方便，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0: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1: 啊，
0: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
1: 对，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1: 真是，
0: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

0: 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
1: 对，
0: 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1: 嗯，
0: 一位匿名的朋友，
1: 嗯，
0: 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1: 啊，
0: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1: 我
0: 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1: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啊？
0: 啊，
1: 不是你前任啊。
0: 后来发现是真的。
1: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0: 嗯，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1: 天哪，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些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1: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3: 嗯
2: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3: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2: 嗯、
3: 哦、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
2: 嗯、
3: 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
2: 嗯、
3: 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2: 嗯，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3: 对，
2: 嗯，
3: 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2: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
3: 哎，
2: 咱们那还有什么八卦吗？
3: 哎，
2: 那谁谁谁怎么样啊？现在？
3: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2: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3: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2: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3: 啊？
2: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3: 嗯，
2: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3: 问他吃什么，
2: 嗯、
3: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
2: 对，
3: 嗯，想吧，梦里什么都有。还有 B Y 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
2: 嗯、
3: 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2: 哦，他猜、嗯、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3: 对，
2: 想干嘛？
3: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
2: 嗯、
3: 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2: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
3: 嗯、
2: 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
3: 嗯，
2: 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3: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2: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3: 多加班一会儿，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九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2: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3: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儿游戏，真太高兴了。
2: 看场球赛，哎呀，
3: 嗯、
2: 是不是？那为什么都是就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下班没、
3: 嗯、啊。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2: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各位，
3: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也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10:12说，下午2点多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
2: 嗯，
3: 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
2: 嗯，
3: 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嗯。
2: 嗯，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3: 对，
2: 你像这种的也是很着急，
3: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2: 对啊，
3: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2: 都不接啊。
3: 嗯，
2: 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停着，
3: 嗯，
2: 被别的车给蹭了。
3: 哎呦，
2: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
3: 嗯，
2: 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
3: 嗯，
2: 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
3: 嗯，
2: 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
3: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
3: 哦，
2: 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3: 人还是好人多呀，
2: 对，
3: 有担当，是吧？
2: 对。
3: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
2: 嗯，
3: 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2: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3: 对，特别害怕吧。
2: 啊，是是是，我是，
3: 啊，
2: 我没干坏事儿
3: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2: 啊啊，是的
3: 啊。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
2: 嗯嗯嗯，
3: 我是那个
2: 是
3: 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套餐。
2: 我跟你说真的，
3: 嗯，
2: 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3: 对，
2: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
3: 嗯，
2: 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3: 对。
2: 后面突然来一句，
3: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您要办吗？就是，哎呀，
2: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3: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娜娜也是烦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
2: 嗯，
3: 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
2: 嗯，
3: 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
2: 嗯，
3: 那边就电话响了，
2: 嗯，
3: 还净是些个没用的电话。 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2: 嗯，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嗯，你看大脸盆子，
3: 嗯，
2: 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打的，
3: 哦，
2: 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
3: 嗯，
2: 还在这里跟大家吐槽来着。
3: 啊，
2: 然后晚上家长打过来跟我道歉。
3: 哦，
2: 哦，对对对，昨天跟咱们在这下班吐槽来着。
3: 还听节目了，家长。啊，怎么点行啊？挺广
2: 啊。可以啊。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
3: 嗯，
2: 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
3: 哦，
2: 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3: 你们反思反思，
2: 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3: 冯科，你平常是你们谁给谁打呀？
2: 好像也是我，
3: 也是你，
2: 嗯
3: 啊
2: 啊，也有啊，看这位人家就是
3: 给媳妇儿打的，
2: 哎，
3: 嗯，
2: 人家说了。是老公打过来的。
3: 哦，
2: 他说上一通电话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
3: 嗯，
2: 说今天晚上不加班。嗯，哦，说今天晚上加班。嗯，不回来吃饭了。
3: 老公给媳妇打电话，喂，那个孩子问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这种
2: 刚才说那个，
3: 嗯，
2: 都是老婆打的。
3: 啊，
2: 米兰说因为不放心呢。
3: 嗯，老公对老婆就都觉得快加班去吧啊！你今天晚上有聚会吗？去去去去去，没事，多多你们好好吃，吃晚点啊。
2: 也有圆圆说上一个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说想吃什么把菜买回来。
3: 哦，
2: 我来给你做，
3: 你看看。
2: 初见说十分钟前老公打电话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去买。
3: 这
2: 有啊，
3: 不亚于大熊猫的珍惜程度，这都啊，好好保护他们。嗯，
4: 打卡通通通。下巴变巨龙虎，下巴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
8: 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9: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0: 连起来是
9: 好物分享。
10: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你其实聊到电话了，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
5: 一百多，
6: 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5: 为什么？
6: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
5: 哦，
6: 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5: 不够好，
6: 不太值，有点贵了。
5: 那你换呀，
6: 说
5: 有没有合适的？
6: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
5: 哦，
6: 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5: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6: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5: 校园号，
6: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我就懒得换了，
5: 对，
6: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5: 但是关于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对吧？
6: 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啊，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您入职。
6: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5: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6: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5: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6: 一个月有50个G 呢。
5: 50个G 那够用吗？
6: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5: 哈，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6: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5: 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6: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5: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6: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5: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6: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5: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6: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5: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6: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5: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6: 谢谢柯总啊。
5: 啊， 气我干什么？这五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啊，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6: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5: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五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五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6: 哦，是这样
5: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6: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5: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6: 哦，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5: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6: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
5: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还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6: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五个亲情号，这五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5: 嗯，
6: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是
5: 挺诱人的，多少钱？
6: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
5: 真有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6: 真有，
5: 真有，你经历过？
6: 我没
5: 正在经历。
6: 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是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5: 跟营业厅有合作，
6: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
5: 嗯，
6: 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5: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天天哥啊姐啊给咱们打电话，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因为他们打过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6: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5: 嗯，
6: 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
5: 哦，
6: 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
5: 嗯，
6: 那种感觉。
5: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
6: 嗯，
5: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
6: 哦，
5: 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
6: 嗯，
5: 给咱们很多的听友，
6: 嗯，
5: 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
6: 嗯，
5: 都不接，打不通，
6: 打不通，
5: 他不是他没人接，
6: 他一听就座机，
5: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去他就接，
6: 哦，
5: 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

0: 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1: 就直接不接了。
0: 对，
1: 嗯，也是个问题，确实。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
0: 嗯，
1: 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
0: 嗯，
1: 然后他再给我返。
0: 哦，
1: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
0: 嗯，
1: 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0: 那倒还好，人家会给你还呢、
1: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0: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1: 那、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
0: 所以、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1: 啊，您的这个手机套餐
0: 机，
1: 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
1: 嗯，
0: 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
1: 嗯，
0: 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1: 嗯，
0: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流量？
1: 对，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边会给你降速，但不限。
0: 嗯，
1: 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
0: 嗯，
1: 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
0: 嗯，
1: 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0: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
1: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
0: 嗯，
1: 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7: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6: 啊。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7: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6: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7: 100兆真的是，哎呦，
6: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7: 对，
6: 一般就是10兆、2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花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7: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6: 嗯，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网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7: 对，
6: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你听着就很霸气，
7: 但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6: 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7: 对, 对, 对，
6: 这种类很多，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7: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
6: 啊，
7: 对？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6: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7: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你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6: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7: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达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6: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7: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还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6: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零。
7: 对，零月租。
6: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7: 对，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那我再去充100，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6: 对，
7: 我就2毛一分钟的打，我挺方便。 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套餐要简单。
6: 是，
7: 对，
6: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7: 嗯，
6: 但是我刚才看完咱们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7: 嗯，
6: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7: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6: 太不合适了。
7: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6: 你是来推销的吗？
7: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6: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7: 对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
6: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晚上凡客二位主播好，
7: 嗯，
6: 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7: 哦，
6: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7: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Jasse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6: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7: 啊，那就合理了，对吧？
6: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7: 对，又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2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6: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7: 就是他的这个，
6: 嗯，
7: 笑看人生这个，
6: 对呀、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吗、
7: 啊、确实挺便宜，
6: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7: 嗯 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6: 对，
7: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6: 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7: 对，
6: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庆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7: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6: 嗯，
7: 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
6: 嗯，
7: 这是一个麻烦。
6: 对、
7: 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G，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6: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
7: 话费
6: 的钱。
7: 嗯，
6: 这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7: 啊，
6: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7: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
6: 对
7: 不对？咱们那个话补，有的单位那话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话补，
6: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7: 也可以
6: 一个月补50。
7: 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
6: 嗯，
7: 单位给你补50，那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6: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7: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嗯，
6: 对。
7: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G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
6: 嗯，
7: 不要钱。
6: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
7: 嗯，
6: 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
7: 嗯、
6: 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7: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6: 选工作得选对，
7: 还是得找个班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
6: 嗯，
7: 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G，通话2000分钟。
6: 哦，
7: 因为
6: 2000分钟，
7: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
6: 嗯，
7: 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
6: 嗯，
7: 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
6: 哦、
7: 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
6: 你在干嘛呀？
7: 追剧看吗？我说我也看。
6: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7: 凡客呀，我觉得这是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啊。
6: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7: 啊，
6: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7: 嘿呦呵，
6: 啊，
7: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6: 对啊，它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7: 音频类的，
6: 嗯，
7: 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6: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
7: 啊，
6: 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7: 对，
6: 嗯，
7: 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
6: 嗯，
7: 情，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
6: 嗯，
7: 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
6: 嗯，
7: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6: 嗯，
7: 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Yeah.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嗯，
1: 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性价比大评选。
0: 嗯，
1: 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0: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1: 都挺值的。
0: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
1: 嗯，
0: 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
1: 嗯，
0: 反正不花钱的。
1: 对，
0: 就跟咱俩这种
1: 冤大头，
0: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1: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0: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1: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 G， 还有宽带，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一个副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
0: 嗯，
1: 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
0: 嗯，
1: 对吧？
0: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
1: 嗯，
0: 这个也够用了。
1: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 G 的流量，
0: 嗯，那肯定不够，
1: 那就肯定不够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六月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 G 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0: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
1: 这真过分。所以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 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0: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1: 对，
0: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1: 哎，
0: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1: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
0: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1: 哦，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还是很不错的电脑。
1: 嗯，
0: 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1: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0: 对呀，
1: 你得交代清楚嘛。
0: 对啊，
1: 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 G 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0: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1: 套餐79，
0: 兼职营生，
1: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方科他能捞多少？
0: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1: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

0: 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1: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嗯、你来回答一下。
0: 我来21。
1: 哎啊我也知道啊。
0: 说是这么说。凡哥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啊哎、真无聊。一般心里想179凑整了先减到80。
1: 能赚21块钱。
0: 21。
1: 一个月赚21。
0: 哎
1: 一年赚多少请问。
0: 一个月赚21。

0: 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1: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就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胜负再。哎呀，今天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0: 哦。你还想乘以365？
1: 乘以12，那21乘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乘以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算法。
0: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1: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0: 来看贝贝说的啊，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1: 哦，
0: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1: 你看
0: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1: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0: 哦、
1: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要说一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0: 嗯，
1: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0: 嗯，
1: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0: 嗯、
1: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
0: 嗯、
1: 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0: 可以、啊、
1: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0: 子50块钱，
1: 50块钱没超50、
0: 嗯、
1: 那还挺能接受，
0: 对，
1: 嗯，
0: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
1: 哼，
0: 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
1: 啊、
0: 需要套餐的来找我、
1: 嗯、
0: 各位各位谨慎啊，
1: 这是见缝插针，
0: 真的是可以吗？
1: 那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是不是他能办？
0: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
1: 嗯，
0: 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
1: 哦、
0: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1: 嗯，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
0: 嗯，
1: 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
0: 嗯，
1: 我们都绑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再换的话、嗯、太麻烦了，
1: 翟 Sir 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了，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嗯，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
0: 嗯、
1: 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
0: 嗯。
1: 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 G， 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0: 哦，
1: 嗯，
0: 还算合理吧？
1: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有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0: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
1: 嗯嗯、
0: 可能就是100，人家刚才很多都10块钱，
1: 对，
0: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啊、
1: 咱们两个
0: 没像我们这样的
1: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0: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整2号
1: 这俩号当时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
0: 嗯，
1: 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了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办了一个，
0: 嗯，
1: 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
0: 嗯，
1: 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
0: 嗯，
1: 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0: 那就停一个呀，
1: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
0: 嗯，
1: 回头停一个，真是，
0: 对呀、啊，
1: 但是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0: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1: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0: 白瞎了。
1: 嗯
0: 嗯
1: 嗯，
0: 你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1: 导航
0: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
1: 哦、
0: 卡友啊，
1: 嗯，
0: 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
1: 嗯，
0: 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1: 嗯，
0: 跑长途时导航，
1: 嗯，
0: 听路况都不费流量，
1: 嗯，
0: 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
1: 嗯，
0: 开车的司机朋友，
1: 对，
0: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
1: 嗯，
0: 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1: 那还是挺划算的，
0: 嗯，
1: 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0: 对，
1: 啊，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0: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记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1: 对，
0: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1: 对，
0: 就不再打电话了，
1: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0: 对，
1: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
0: 嗯，
1: 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
0: 嗯，
1: 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靓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0: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1: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0: 嗯，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
1: 嗯，
0: 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
1: 嗯，
0: 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以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1: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
0: 嗯，
1: 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0: 嗯。但它也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
1: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
0: 对。
1: 对，
0: 嗯。
1: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每个月60个G 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0: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
1: 嗯、
0: 也解决了，
1: 哎，
0: 流量也解决了，
1: 哎，
0: 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1: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0: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
1: 嗯，
0: 在移动通讯方面，
1: 嗯，
0: 就这500，
1: 哎，
0: 全家人都解决了。
1: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0: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1: 500除12，
0: 口算
1: 算吧，500除12，
0: 而且还是口算，没有纸和笔，
1: 对，
0: 嗯，
1: 这一段
0: 你说呀，答案呢，你
1: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答卷呢，
0: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1: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嗯，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
0: 嗯，
1: 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0: 嗯，
1: 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0: 嗯，
1: 所以就办的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0: 8块钱，
1: 嗯，
0: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1: 嗯，
0: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8块，
1: 嗯
0: 嗯。
1: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出，
0: 对啊，
1: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0: 我曾经啊，
1: 嗯，
0: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
1: 嗯，
0: 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1: 哎呦，通话单，
0: 对，
1: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0: 对，发短信打电话，
1: 嗯，
0: 然后他后来我因为我是2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1: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0: 真的
1: 现在也能打，但是
0: 现在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1: 对，
0: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1: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慧珠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
0: 嗯，
1: 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0: 哦，真的
1: 啊，
0: 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1: 真是。那主要那个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
0: 嗯，
1: 现在都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0: 嗯，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1: 嗯，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0: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人我爸妈名字啊，
1: 嗯，
0: 调本人的，
1: 那
0: 信息安全。
1: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
0: 嗯。
1: 没过多久100没了，
0: 嗯，
1: 你又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0: 对啊，
1: 他们会问一句，
0: 嗯，
1: 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
0: 嗯，
1: 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0: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1: 干嘛？
0: 充 Q 币。
1: 嘿，房科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0: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1: 没有
0: 啊，
1: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行我 Q 币的梦想。
0: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
1: 啊、
0: 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1: 黄钻会员，
0: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
1: 嗯、
0: 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有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1: ，QQ 秀，红钻，
0: 对、嗯，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 bling bling 的呀、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1: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0: 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1: 嗯，枯叶底，断桥是风沙，就当年那个点造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0: 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1: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0: 对，
1: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成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0: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钱的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几种，
1: 哎呀
0: 我都是干这样的，
1: 果真能成说我们是一代人呐、这都有空间的设计啊，咱们
0: 你看我们是懂审美的，
1: 好家伙，
0: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那种就是太一般的那种，我真的忍受不了，必须得让他在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1: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
0: 啊，
1: 就是只是简单的装饰一下空间啊，
0: 那多没意思。还有这位，人家是拿话费给超女快男投票，
1: 那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 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0: 啊对，
1: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个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他一分钟两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0: 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1: 啊，
0: 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讯营业商的合作，
1: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感觉啊还有这个说我的是日租卡，月租15元的流量，1块钱800兆，用就扣，不用就不扣，
0: 哦、这种就很好，
1: 这种很方便了，是吧，
0: 嗯，
1: 还有彩色大熊猫也是说299，2条1000兆的宽带，4个手机号共享240个 G， 然后2000分钟300条短信，还加2个那电视盒子，就是这种家庭套餐的。听起来都挺合适，
0: 对，
1: 嗯，
0: 有人说我 QQ 空间的黄钻我也充过，对，这些当时都是需要用话费去充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那个时候就是拿话费，来，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啊，套餐还是通话，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和声音，你看都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真嘛。
1: 套餐里的每一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0: 生活就像咱选套餐，没有绝对的最优解，但总有最适合自己的小确幸。
1: 愿大家今晚的晚餐有热汤，回家路上有灯光，手机里的电量和心里的温暖都满满当当。
0: 咱们明天见，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比达到20%左右。方案提出，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2: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7: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的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的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y let me cut that thing。
1: 在我身后，伸出冰冷的手。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掌操，来双手握拳，再慢慢张开，充分伸展，就是这样。一二握拳，二二伸展，三二再握拳，四二来伸展，伸出右手大拇指，按压左手掌心，感觉掌心发热，再来交替动作，来右手拇指。按压左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做掌心按摩操，血管肾脏健康，消化吸收好。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科学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那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这段时间哈，就是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3: 对，
2: 同时呢，您在节目当中啊，把您这些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
3: 嗯，是，哎，
2: 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
3: 嗯，
2: 我相信哈，就我们的广大的听众都在学习，就跟着去做。
3: 那好，
2: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3: 是吧？
2: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3: 对。
2: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啊，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3: 没错呀，哎，确实也就是这样，是吧？我们总习惯说，想要身体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2: 对。
3: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2: 嗯，
3: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2: 对对，
3: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对，是吧？那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合理的膳食，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着，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呐？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它就会气血虚亏呀，紊乱逆乱呐，它就会百病丛生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呐， 所以你看，我一直强调经常做吐纳，六字诀当中什么做呼字诀，大家多做，干啥呢？因为它对应的就是脾胃，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人家即使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吃的不太科学，把控的不太精准，甚至可能吃了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大了，对吧？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
2: 嗯，
3: 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啊，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2: 对，
3: 对不对呀？
2: 嗯，
3: 那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2: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3: 对呀，都说规律。
2: 对呀，没有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吧？
3: 对呀，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去甄别哪是好哪是坏？
2: 对，
3: 哪些有毒哪些有害？
2: 嗯，
3: 对吧？你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甄别到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
2: 真是太难做到了，
3: 对吧？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2: 嗯。
3: 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字诀，没事练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啊。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是不是就能实现保证你身体健康的第一个标准了？
2: 那可不嘛。
3: 哎，
2: 嗯，
3: 包括咱们现代医学又提出了，刚才我说了，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吸清吐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因为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不同的呼吸节奏。为啥是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嗯、
3: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长呼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
2: 嗯，
3: 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就能实现咱们脏腑器官什么清阳之气充足，浊气能顺利排出，让脏腑器官能功能强劲呢、啊。气是啥？不就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2: 嗯，
3: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2: 嗯，
3: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呀，还有人说力气呀、啊，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你看我们干重活，付出体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
2: 呼呼喘，
3: 是不是感觉呼呼的喘呢？
2: 对，
3: 对吧？气喘吁吁的，气儿都不够用了，感觉、嗯。所以说什么？告诉你这啥？这叫力气，也就是说你出力了，你肯定要耗气。
2: 嗯，气也被耗掉了。
3: 耗掉了，这叫力气。嗯、气力是啥呀？那属于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2: 对，
3: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 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2: 没有储存了，
3: 对吧？
2: 全消耗，
3: 不会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出力就耗气。
2: 嗯，
3: 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的精光吗？对不对呀？
2: 嗯，
3: 哎，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是合理运动，最终也是要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方式实现健康啊。还要讲什么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准。那你看，充足的睡眠实现健康的保持，它最终的意义也是要实现我们呼吸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呀？细慢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2: 嗯，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3: 肯定是不一样啊。
2: 嗯
3: 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对吧？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2: 嗯，
3: 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多少？7到9个小时，青少年的睡眠需要8到10个小时，那要是儿童和老年人需要睡眠的时间就更长。目的是啥呀？就是要实现每天怎么的呀，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呼吸状态，才是养护五脏最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2: 嗯，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3: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2: 嗯，
3: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2: 嗯，
3: 多关键呐。
2: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3: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他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
2: 嗯
3: 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需要长时间充足睡眠，也是要通过这种长时间细慢深长的这种均匀的呼吸状态。老年人他需要啥？他就需要增强你五脏的功能了，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功能都会
2: 下降了，
3: 衰弱减退嘛。
2: 嗯，
3: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2: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3: 对呀，
2: 是吧？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3: 对呀，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
2: 嗯，
3: 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2: 对，
3: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
2: 嗯，
3: 那你想想，那么情绪心态的好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状态呀？
2: 那肯定的，那情绪不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3: 你的呼吸节奏是啥样的？是不是又短又急又快？
2: 呼哧呼哧的，
3: 是吧？哎，这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嗯，
3: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浊气呀，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2: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
3: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2: 嗯，
3: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

0: 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才能获得健康长久保持，就这道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哈。那怪不得呢，中医一直就强调气的概念。
0: 对呀，
1: 啊，我听过的像精气、元气还有正气，
0: 嗯，胃气，
1: 胃气，
0: 对，
1: 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呀，
1: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这里边，
0: 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精津液，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去参考去对照，也就是气在前，气能鼓动，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了一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 这口血，是吧？活的是一身血，没有这么说的
1: 啊，对，
0: 对吧？活的就这口气嘛。
1: 嗯，
0: 包括道家思想提出啥叫一气化三清，是吧？这是啥？这是道家人修炼的最高境界。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气，然后它开始逐渐的分化出什么呢？你像玉清元始天尊，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再继续分化，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通过人物和人格给他具体显现出来了，也就体现出道家的三一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和中医理论的思想实际上是完全契合的，
1: 嗯
0: 啊，你看中医理论当中这一气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你比方说道家讲这个一气分化的第一清叫什么？叫元始天尊吧，
1: 嗯，
0: 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的呀，啊，主生殖的呀。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就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通过上中下三焦能够很好的布散到全身。那么道家讲这第三清叫道德天尊，中医象征是啥？中医象征着元神。元神是干啥？是负责咱们的思维意识，调控咱们人体中枢的。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的心脑啊。之前不讲过心藏神吗？
1: 嗯，对，
0: 统摄啥？统摄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啊，所以这三者形成协调之后，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和解释。所以你看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呢？叫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啊。所以道家的一气化三清的哲学理论和中医的理论，这是完全高度契合的。
1: 嗯，楚老师您的这个理论学识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0: 您过奖。
1: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呀。
0: 咱说学无止境吧，是吧？在古老悠久的在中医文化面前，咱必须得这么说，是吧？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呢，你得学会去总结，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1: 嗯，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一样哈，就是学习了先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又不断的集合了各家所长的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吧？对，
0: 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形成发展创新，它都需要有参考依据的。
1: 对。

0: 对吧？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结合的，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据着非常主导的地位，因为它不单单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啊，如果说掌握了这门学问精髓以后，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呼吸节律方式的快慢深浅，他都能判断出一个人身体到底哪方面容易出问题、出病症，或者讲具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都能完全辨别出来的。
1: 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我们呼吸的方式和状态，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说这个身体容易在哪些方面出问题，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出现具体问题之后，这个呼吸状态的变化，它会不会是现有的疾病产生其他的进一步的影响，对吧？
0: 对，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你看啊，我们正常这个成年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啥样的呢？每分钟应该在12到20次之间，这是正常人啊，成年人啊。我指的是什么呢？得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发生贫血的征兆，或者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如果说现在本身你心脏不好的、心功能不好的，尤其像慢性心衰的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1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静息状态每分钟的呼吸频率高于24次了。我刚才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一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或者是慢阻肺发生了，这个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呼吸过缓，你看刚才说的是过快了，频率快了，还有过缓的。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或者是呢，尿毒症或者是肝性脑病，在发生之前，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那这快了慢了都是有病，都不行。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除了呼吸频率的异常，还有呼吸深浅、深度的异常变化，也能出现一些特征。你比如说深大的呼吸，什么叫深大呀？就呼吸特别深。而且还特别慢，这叫深大呼吸。这是啥？这是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尤其是糖尿病酮症酸啊，酮症的。如果你经常很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深大呼吸，总是深大呼吸，你一定要考虑到了，你酮症酸中毒的现象很危险，甚至伴有尿毒症的征兆了。这个千万注意了。如果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神经系统的病变，一般都是呼吸都是浅快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呼吸的节律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的？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逐渐变深快，从深快又到浅慢，啊，就像潮起潮落的感觉，浅慢、深快、深快、浅慢，然后它都暂停，呼吸呼吸，突然间呢会暂停一段时间，憋口气一样。 这啥就提示着中枢神经系统肯定有病变，比方说要发生脑卒中、脑膜炎，或者心脏容易发生心力衰竭，这个是高度的信号。再就是监听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半天上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儿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可能你的脑干出现损伤了。脑干损伤，咱知道这是严重，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2: 这是非常不好了。
1: 哎，还有什么叫叹息样的呼吸？也是在

0: 正常，哎，呼吸的过程当中，哎，出现了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呢，胃肠道消化功能肯定不好，你包括这个焦虑的、抑郁的，他都是喜欢这种叹息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哎，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得慢啊，是吸得没有力量，
1: 吸不进去，
0: 吸不进去，没劲儿。这是啥？这是上气道啊，就呼吸道的上气道也可能发生梗阻了，或者是喉水肿了。还有的人是什么？呼气的时候他没劲儿，往外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混合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吸气费劲，那一阵呼气费劲儿，也说不好，反正呢，混合了，吸气儿呼气儿他都费劲。这样式的，如果说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子可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的表现。啊，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了啊，你千万得高度重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猝死的，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1: 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我记了个时间，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这应该是正常的，
0: 那
1: 是
0: 正
1: 吧？
0: 常啊，因为你看你坐在这儿啊，你也没运动，情绪也很稳定。你只要在静息的状态下，12到24都正常。而且呢，你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长时间的这种深大呼吸呀，或者浅快呼吸呀、潮式呼吸呀、间停式的呼吸呀、叹息样的呼吸呀，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那么我刚才说起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肯定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0: 那就
1: 太
0: 好
1: 好
0: 呗，
1: 了。那咱们大家伙可以自己对照着参考一下大家也像我一样观察一下自己呼吸，我们看看这个
0: 频
1: 频
0: 率
1: 率
0: 呀，
1: 呀、
0: 对，
1: 节律呀，包括这个呼吸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啊。
0: 对呀。
1: 而且非常简单，你自己在家你就能分析判断了非常有帮助。
0: 是。
1: 真是这样的。那这样吧，楚老师，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早就打进来了，一直等着呢
0: 哦，是吧？
1: 咱们接下来时间咱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楚老师，你们好。
1: 你
0: 好。哎，
1: 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推拿半个月嘞。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1: 是吧？
3: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嘞，原来那高压经常都是175、180，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也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嘞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嘞，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晚上总起夜，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推拿， 很多种方法。

0: 系亲戚，付出这个桌去，
1: 对，
0: 对身体可好了。
1: 嗯，
0: 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了，锤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
1: 哦，
0: 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火气的时候，锤子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1: 刚练的时候发锤子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0: 可不是。
1: 嗯，
0: 对，这不慢慢慢慢练着练着，
1: 嗯，
0: 哎，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
1: 哎，
0: 嗯，越来越长。
1: 哎，
0: 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1: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锤子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锤子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嗯
0: 嗯，那肯定了，我肯定要坚持。
1: 嗯
0: 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了。
1: 嗯
0: 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
1: 嗯
0: 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1: 好吗？
0: 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0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活血吐纳，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我是太神奇了，楚老师啊！
1: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膀胱水道松懈，也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这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0: 对，
1: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锤子诀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郁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哦。
0: 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楚老师，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麻烦你，
1: 没事，你说，
0: 多多费费心。
1: 你说
0: 就是把你这个整个呼吸吐纳那个六字诀，36式方法都给整理一下，拜托给咱出点详细的那个资料啥的，这样我让身边的人都能协同的好好学一学。对这个身体健康帮助真是太大了。
2: 您别着急哈，就这两天呢我跟楚老师也在研究啊，也在想办法啊，争取呢用最好的最简便的方式呢把这个整理出来教给大家啊，就像您说的，让身边人也都能好好学一学。您别着急，您等我的消息。
0: 中。
1: 那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0: 中。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1: 哦。
4: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1: 啊。
4: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 就是这个病情吧，嗯，照之前更严重了。
1: 哦，
4: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1: 哦，
4: 来看看。
1: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嗯，
4: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立桃骨这个位置这块
1: 啊
4: 特别疼
1: 啊。
4: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1: 左侧还是右侧呀？

0: 胀发闷
1: 啊，
0: 嗯，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1: 啊啊，
0: 虚，哎，你看要是走个十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
1: 嗯，
0: 平时呢，你哎呀，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1: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0: 哎，对、
1: 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0: 嗯，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0: 没有，哎，
1: 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0: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1: 手脚凉不凉？
0: 手和脚倒不凉。
1: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0: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了。哎，
1: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滞严重。
0: 哦
1: 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而且肝瘀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瘀滞、气血瘀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你尝试做一做，坚持做一做，帮助很大。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0: 张口呼气。
1: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部，到丹田，缓缓的往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排肝浊。你坚持做一段时间呢，肝气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
0: 哎呀，涂老师啊，你看你这么说吧，我这也记不住啊，有的方法我还也不会都。
1: 你就这样吧，这两天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整理点资料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把整套方法给大家整理一下，然后发到大家伙的手中，大家有这个资料有参照了，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情况对照练习就行。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什么时候能整理好啊？你这说完了我这有点着急，着急学着急练呢。
2: 您别着急哈，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啊，我这边抓紧的正在这个整理当中。

0: 那个太好了，这咱真的说句心里话，花点钱都行啊，只要能到时候给我以后就可以了，就行。
1: 花什么钱呢？只要是说哈，这个费用啊，这个涉及到的所有的费用啊，那我就是所有的费用都给大家承担，不用你们花钱啊。
0: 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啊！也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2: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
2: 啊。
0: 嗯，好的，
2: 再等一等，
0: 那跟您说再见了啊。
2: 嗯 嗯, 嗯，好，
0: 哎、
2: 好，
1: 好的、
2: 哎，再见。
0: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啊。
1: 你好。
4: 我有诉求啊，想跟你说说啊。
1: 啊，您说，您说。
4: 啊，您的事情呢，我都了解。我早就是你的粉丝了。你那一辈子啊，做好事，非常的值得人敬佩。尤其啊，是你一直帮助老年人，尽力的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说实话呀，这一点很多儿女都做不到了。我跟你的年纪也差不多，也50多岁，我也不把你当外人，就想麻烦你啊，尽快的帮我们整理一下楚老师那些中医理论、呼吸统纳，我想系统的全面的学习练习，你看行吗？
1: 嗯，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和夸奖哈。楚老师的这个呼吸统纳方法呢，我一定是尽快的给大家伙儿总结整理啊，就是想一个合适的方法吧，不管是手册也好啊，视频的音频也好，不管用什么方式吧，最终目的呢，就是让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都学会楚老师这套36式的呼吸吐纳方法啊，都能跟着正确的做对，收获好的健康状态。您放心吧，啊，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好吧？
4: 完了，没少给你添麻烦，太谢谢你了。就是我呢有个建议，能不能把这些方法整理好录制下来，我们可以啊一边听一边练习，这就啊就很方便了。
1: 嗯嗯嗯，您的这建议非常不错哈，毕竟很多家人们确实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太好，这个文字的资料恐怕是看不清楚或者是理解不对啊，如果说通过声音的话呢，可以一边听一边学更方便一些，那我这个研究一下吧。啊，我看看具体怎么操作。那既然您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您就直接和楚老师说一说啊，让他给您先指导指导。
4: 是是，我有问题啊，先请教楚老师。楚老师啊，你好。
2: 哎，没事，你好，你好，你说吧啊。
4: 楚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2: 嗯。
4: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2: 啊，不好不坏啊。
4: 没什么大的毛病。
2: 啊啊。
4: 但是腰不好
2: 啊，
4: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2: 啊，
4: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都要跑个4-5趟的。
2: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4: 嗯。
2: 哦，有个检查过是咋有炎症，胃炎呢？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2: 啊，
4: 胃胃镜呢都下2回了
2: 啊，
4: 肠镜呢也做，大便常规呢也验，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2: 啊、哦，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4: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2: 啊，
4: 腰部发凉
2: 啊，
4: 穿多少衣服呀都感觉是后腰这一块啊都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2: 腰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4: 哎，有有，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酸酸的、
2: 啊、
4: 就腿啊没啥力气。
2: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这种症候一般出现啥呢？就是面色苍白，胃寒肢冷，腰膝酸冷，精神萎靡，小便清长，大便久泻不止，咱叫顽固不化，就消化还不好。
4: 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2: 啊，
4: 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2: 是吧？
4: 那我吃点什么药？
2: 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集药酒。
4: 嗯。
2: 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啊，龟苓集不错，再配合吃点啥，吃点右归丸啊，但是啊你得配合这个

0: 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长期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1: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呀。
0: 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1: 是。
0: 啊。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儿做啊。啊，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啊，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地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这是头脑当中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啊。
1: 啊，朱老师啊，太感谢了！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呀，我觉得太好了，是给我一个大智慧。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以后有其他问题了，还免不了还麻烦您呢，
0: 没
1: 谢谢
0: 事
1: 您
0: 儿，
1: 了。
0: 哎，你就是呢，结合药物跟进的同时，把这两套吐纳方法，它是属于叫导引的作用。你相互一结合，你再看一看你现在这个症状和问题，不出几天的光景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哦。
1: 那好的，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
1: 何
0: 事
1: 老
0: 儿，
1: 师啊，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3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安西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9: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8: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0: 节奏不会错。
1: 小乐，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what you got.
1: Good to know.
0: Let's get it. One.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6: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把药物注射到肌肉里，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一般适用于对血管刺激比较大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其实可进行肌肉注射的部位除了屁股还有胳膊大腿，只不过屁股上血管多，吸收效果更好。现在屁股针变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效果好的口服药多了，喝药就能解决的事儿，真没必要挨一针。而且打屁股针也有一定风险，不规范注射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胖。有研究发现，有些胖友在打了屁股针之后，药物只停留在脂肪层，并没有随着血液进入身体。所以屁股针并不是消失，而是医生选择了更优解。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将来的治疗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没准打针这种形式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

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假期当中的相见总是挺让人期待的啊！先要祝愿各位端午安康。我看了看大家的这假期生活啊，真是各有各的精彩哈。有人呢是趁着这三天假期啊，回了趟老家，和家人团聚唠家常，那真的是幸福感满满啊。也有人呢是选择了宅家休整补补觉，哎，做上几道家常菜，把这生活过得也是悠闲自在的啊。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趁着好天气出门游玩，去赏美景品美食，好好的给自己来充个电。那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把这假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有滋有味啊。当然依然是在这样一个很多人休息的时候，还要再次问候一下我们依然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各位依然是辛苦了。那还有些人是挺心急的，已经开始盘算说，哎呦，这个距离下个假期还有几天了。哎呦，真是，你说转眼间吧，这春节呀，清明、五一，哎呦，这一个个假期都是，哎，一个个走过去了，这脚步匆匆之间，一年就已经是悄然过半了。那各位是不是又开始准备写一写这个自己的半年总结了呢？每当站到这个年终的节点上哈，确实，哎，总想说咱停下脚步回头望一望上半年。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想借助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来回顾一下这半年的时光，好不好？一起来说一个话题，就叫做半年之最，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开怀大笑最开心的时刻，或者是回忆印象深刻最难忘的经历，也可以来聊一聊触动你内心最感慨的瞬间，当然了，也可以来分享那些满是暖意最幸福的点滴了。一起来聊一聊吧，这一半年的你的之最都有哪些事件呢？也是欢迎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班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啊，来参与一下半年之最你最想说的那些事儿。当然了，咱们畅聊的同时啊，这个路上的事儿以及车上的事儿，这些资讯我们依然会为大家来关注，当然还有更多的假期消息和你一起来分享。

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您刷新卡圈资讯。现在说的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卡友啊，肯定都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儿啊，比如说这个车子在高速上抛锚，哎，等了半天这救援也不来，来了之后吧，这收费呢也是乱七八糟的，说好的价格也会坐地起价。那很多卡友呢都盼着能够有规范整治的一天啊。那好消息来了，就在8号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是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六大方面出手，全面规范优化全国高速救援服务，就是冲着解决咱们卡友最头疼的问题来的。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就是主体责任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以后呢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谁都不管的这种推责的情况了。通知当中明确说了，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单位就是承担救援服务的责任主体，那所有进入高速开展救援的队伍都要由高速经营管理单位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那咱们卡友以后维权也有了明确的方向。针对咱们卡友最常跑的节假日高峰啊，那这次的新规当中也是做了灵活的安排啊。节假日这车流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规定引入合规的临时救援力量，来补充高峰时段的救援需求，再也不会让咱们卡在原地干等了啊。同时呢，对于引入的社会化救援队伍，新规也是建立了白名单制度，不是说什么队伍都能够随便的上高速开展救援的。那么这一道门槛呢，可以说是把很多不合格的黑救援挡在了门外，那咱们卡友遇到了黑救援坑人的概率一下子就会降低很多了。再来说一说救援收费的问题啊，新规呢也是要求了各地要加快搭建省级的阳光救援服务平台，那整个救援流程呢都会放在这个阳光下进行监管啊，从救援车辆出发到现场作业再到最后的收费，全流程都会在平台上是闭环管理，每一项服务收了多少钱都会明明白白的记录在平台上，那咱们花的每一分钱也都是明明白白的。同时呢，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货运车辆，新规当中也是专门做了布局优化，充分考虑到了新能源卡友的需求，那专门配备了移动充电救援车和多功能的拖车，优先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应急救援需求，那可以说这个细节呀是说到了咱们卡友的心坎里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新规呢能够尽快的落地吧，让咱们每一个跑在路上的卡友都能够享受到规范透明的救援服务，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浙江省第一座由原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改造而成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正式在沪杭高速公路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场地投运了。那常年跑沪杭线的老卡友肯定对这个位置是记忆深刻，那这里呢是地处浙沪的交界，是沪杭物流大通道的咽喉位置啊。早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全国高速公路首届收费站全面取消之后，那这片呢已经是完成了高标准硬化的原收费站场地呢就是闲置下来了。6年多过去了，这里呢已经是彻底的焕然一新，变身为服务咱们新能源重卡的补能枢纽。那改造完成之后的充电站呢，一共是配置了10台快充桩以及10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从投运第一天就正式开始面向所有往来的新能源重卡开放，投运当天呢就已经是有6辆新能源重卡陆续驶入站内，顺利的完成补能，出发奔赴下一段行程。那么这座充电站的建成呢，刚好是补上了长三角货运大动脉补能网络的一处关键节点，完美匹配了干线物流新能源重卡高频次补能的需求。那以后咱们再跑沪杭线呢，就再也不用说是绕路去找那个合适的补能点，能够省下不少的时间成本啊。当然很多的卡友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啊，说这个充电的功率以及这个补能的效率怎么样啊。这座充电站全部配置的是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补能速度完全跟得上咱们干线运输的时效要求，短时间就能够补满电量，不会耽误大家的送货时间啊。那为了方便各位卡友顺利的找到充电站，那运营方呢早就做好了引导工作，像沪杭高速公路主线的这可变情报板已经是同步发布了投运的提醒，沿线呢也会设置清晰的道路指引牌，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的规划路线，顺着指引就能够有序驶入，不走冤枉路了。那以后呢跑线经过这里呀，不妨进去这个补满电呐，歇歇脚，来感受一下这个专为咱们卡友打造的暖心驿站。
好，最后呢，咱们再关注的就是农机跨区作业了啊！这夏收、夏种、夏管，这三下大忙时间，这马上就到了嘛。所以说，运输通行真的是头等大事。为了全力保障三下农机运输车辆的高效顺畅通行，助力咱们的粮食颗粒归仓，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啊，是在去年啊有七条便民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今年是又优化调整，推出了三免费、三设置以及五加强系列的新举措。那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一说三免费的政策。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啊，在河北全省585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都能免费通行。要是您的跨区农机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什么故障啊，或者是遭遇了事故呢，会优先的安排救援，而且像拖车啊、吊车等等这些救援服务是全免费的。除此之外，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以及收费站的服务点儿，也会给咱们跨区农机手来免费发放一些什么藿香正气水，还有草帽啊、雨衣啊、毛巾啊等等这些防暑用品。那么夏天作业辛苦嘛，所以说这些贴心的物资能够让咱们在炎炎夏日也能够感受到清凉和关怀呀。再来看一看三设置啊，河北呢是按照农机转运车辆的外扩尺寸，提前改造拓宽了收费站出入车道，还设置了925个绿色通道，农机运输车辆能够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这样呢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大家排队等候的时间，让通行更加顺畅了。另外，河北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还设置了140处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配备了一些简易的维修工具呀、应急电源啊，包括这个拖车绳等等这些设备啊，遇到了紧急情况，在这里呢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还有呢，就是像收费站服务区呢，还设立了549处农机手服务台，能够为大家提供什么政策咨询呐、天气路况的信息呀、包括一些什么周边加油站呢以及维修点指引等等服务。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遇到难题呢，也都可以去服务台来问一问。哎呀，真的是希望这些举措啊，能够为大家的这三下大忙提供一些有力的交通保障，让大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确保咱们的夏粮丰收。那我们的卡友之家在这儿呢，要祝愿各位农机手师傅们一路平安，作业顺利，粮食满仓。

0: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特别想问候一下哈，我们各位卡友们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陪伴着家人呢？当然了，如果说您正在辛苦当中，我们要道一声节日安康，您辛苦了。那如果正在休闲的卡友，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快乐的假期。其实啊，在大家印象当中啊，咱们卡友啊，这个日常可能就是风雨兼程，日夜奔波，这个往返于货运路上嘛，踏实谋生，默默的坚守。但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啊，在我们的端午假期当中，我想为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位卡友，可以说他是特别的不一样啊。他的双手既能够稳稳地握住货车方向盘，扛起生活的责任，也能够在当下是紧握龙舟的船桨，在赛场上是劈波斩浪，斩获荣光啊。就在前两天，热闹非凡的2026广州海珠龙舟超级联赛是圆满落幕了。47支珠三角龙舟劲旅是同台角逐，逐浪竞渡，那场面是热血沸腾。那么就在这场高手云集的赛事当中呢，有一位咱们普普通通的这卡友，这货车司机，是凭借着过硬的实力拿下了赛事的亚军，那真是惊艳了全场啊。他也是我今天特别想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叫做刘荫冰。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哈，这位驰骋龙舟赛场的猛将啊，已经是深耕龙舟运动整整14年的时间了，可是名副其实的资深龙舟好手啊。14年的逐浪拼搏，他已经是战功赫赫了啊，不仅是拿下了多项的世锦赛呀、全运会的冠军啊，这职业生涯累计是斩获了200多块金牌。那么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放在这专业赛场那都是非常耀眼的。不过呢，当他褪去了赛场的冠军光环，走下了波光粼粼的赛道，他就和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卡友一样，是一名兢兢业业奔波谋生的货运司机。一边是热爱一生的龙舟赛场，一边是养家糊口的货运工作，看着有点冲突这两种身份哈，但是被我们的刘师傅平衡的那真是恰到好处。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 我叫刘荫冰，今年40岁，划龙舟应该有14年了，拿过世锦赛的冠军，全运会的代表广东。

0: 省的冠军，前前后后大概都超200枚金牌了。
1: 我之所以会成为货拉拉司机，因为现在训练时间是半天，有另外半天的时间是空余的，就选择是跑货拉拉去帮补一下自己的家庭收入。跑完龙舟之后，整个人的精气神是比较充足的，动力比较好，闲不下来就去跑货拉拉，更好的做好服务。这次很荣幸成为魅力司机，我想通过我自己划龙舟的精气神去带动一下其他司机，未来肯定要继续划下去的，划到自己划不动就停下来。划龙舟对我来说可以说毕生的爱好，最喜欢的运动。
2: 朴实的话语藏着最动人的坚持啊！14年的坚守热爱，200枚金牌可以说是岁月赠予他的勋章了啊！日复一日奔波坚守，这手握方向盘谋生啊，是成年人的责任与担当。那在很多人看来，你说什么训练呐、比赛呀、还跑着货运，这三件事兼顾，一定会疲惫不堪吧？但是你听，在刘师傅这儿哈，这个热爱与谋生从来不是什么对立面，反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那也正是这份认真、自律与坚守，让刘师傅呢不仅是在龙舟赛场是屡创佳绩哈，在货运岗位上同样也是闪闪发光。凭借着积极的工作状态、良好的服务口碑和满满的这身正能量，他还成功的获评了货运平台魅力司机的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啥叫平凡岗位也能绽放不凡光芒啊。其实呢，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卡友啊，都是在为生活奋力奔跑着，但是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热爱与坚持。有人是奔赴山海谋生，有人是坚守初心逐梦。我相信我们刘师傅的故事也是很多我们普普通通的卡友的缩影啊。没有不劳而获的荣光，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啊。龙舟竞渡，逐浪前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卡友啊，既能够手握方向盘安稳谋生，也能够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不负时光，不负初心，一路平安，一路滚烫。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为您刷新卡圈资讯。现在关注的是，就在最近，交通运输部是公布了第五批全国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认定名单。那山东高速集团呢，又有十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是成功上榜，获评国家级标准示范点。那这十个服务区啊，分别是莱西、诸城、莱芜北、昌乐南、梁山、黔维东等服务区。那么随着这次新增入选啊，山东高速集团的实力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啊。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呢累计通过交通部认定的标准化司机之家已经达到了63个了。那这63个暖心站点呢，基本是覆盖了山东省内各大重点物流通道以及主流的货运干线。那咱们卡友跑山东线路，这沿途随处都可以找到正规、靠谱、标准化的休息站点，真的是太方便了。那山东高速打造的司机之家呢，在严格遵守国家建设标准的基础之上啊，还配备了5项免费基础服务，就是免费安全停车、免费热水供应、免费饭菜加热、免费淋浴以及免费洗衣服务。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说跑了一天车，这满身的疲惫啊，到服务区啊，自己热口加上饭，洗个热水澡，再把脏衣服啊再洗干净晾干啊，这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但不用多花一分钱就能够卸下一身的疲惫了。不仅如此，为了贴合咱们货车司机的真实跑车需求，山东高速呢还额外升级了贴心的服务，还新增了优惠特色餐饮、专业车辆救援以及维修养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可以说，从咱们卡友吃饭休息、日常洗漱，再到车辆的检查维修、应急救援，一站式的解决了咱们跑长途遇到的各类问题，真正的做到贴心、便民、暖心，让咱们奔波在外的卡友呢，在路上也能够找到归属感了。哎，其实对咱们卡车人来说啊，最好的福利真的不是什么花哨那些政策呀，而是沿途有人惦记、有处可歇、难事有人帮啊。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高标准、免费便民的司机之家能够落地建成，守护咱们每一位卡友的漫漫征途。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空路联运创新模式。那根据6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哈，那今年前5个月，宁波丽舍机场通过卡车航班模式监管的这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3024吨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直接是暴涨了134%啊。那么这样的增速呢，足以证明这套新模式已经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也可以说是给咱们卡车人啊带来了新的稳定货源。可能有些卡友还不太清楚，说这个卡车航班到底是什么模式哈？其实呢，它就是我们卡车运力对接空港物流的一个创新玩法啊，打通了空运转陆运的衔接通道，用我们的专用货车来承接不同空港之间的这转关货物的流转，补上了单一机场这航线运力不足的老短板，让这货物呢就可以更快地通达全国了。那么在监管层面啊，这套模式采用的是海关闭环全流程监管，全程专属车辆运输，全程信息可追溯，既保障了货物的安全合规，也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的麻烦。那跑起来的话，肯定是要比普通散货更省心呀。那今年宁波空港呢，还在不断的加码国际货运资源啊，不光新开通了烈日、洛杉矶等4条全新的国际货运航线，还加密了往来打卡的航线。现在在飞的常态化国际货运线路呢，一共是达到了10条，这航线呢也是覆盖了欧亚、北美的多个核心国家，这国际货量的增长也是直接带动了国内分拨的需求。那目前宁波空港的远洋航线里，差不多有1半的这进口货物都需要通过卡车航班来分拨到全国的各个城市。那这么大的分拨需求，就等于是给咱们卡友准备的稳定业务呀，不用愁找不到货，不用愁结不了账啊。那么现在这套模式覆盖的货源也都是非常优质的货源呀，包括什么光伏组件啊、机电配件呢、还有一些这个跨境的电商货物，还有一些高端的电子产品等等，大多数都是高价值、稳时效的货源，比跑普通的杂货那收益肯定是更可观了。那么根据官方的下一步规划哈，接下来宁波机场海关呢还会继续的扩容合作空港的范围，进一步来完善空路多式联运的布局，来持续的放大宁波空港的枢纽辐射效应。也就是说呢，这张网络未来还会继续做大，业务量呢还会继续涨，给咱们卡友们创造更多增收的新空间。
好，那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的是湖南高速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而且呢，据说这首批两大试点站点已经是正式投用了。那很多卡友肯定想知道说，哎呦，那这两个试点在哪儿哈？会不会这我跑的这个路线也能碰得上啊？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两个试点呢，全是进出湖南的核心主干道的点位。第一个呢是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司服务区西区，那第二个呢是 G60 沪昆高速湘黔界新晃点位，那都是多数绿通车辆进出湖南的必经之路，这覆盖面可以说是非常广了啊。那么这套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呢？又和原来的查验方式有啥不一样呢？也跟大伙来说一说啊。原来呢，咱们的绿通查验所有的这货物的核验呀、称重啊，包括

和信息登记这些流程呢，全都是在收费站出口做的。那赶上车多的时候，肯定都知道，哎，那出口直接就堵成停车场了，真的是谁走谁闹心啊。那么现在呢，湖南高速是把整个流程挪地方了，挪到了车流平缓的服务区和省界点位，打造出了前置查验、出口秒通的这个全新的通行模式，可以说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出口拥堵的问题。其实呢，它的具体操作一点不复杂哈，就是绿通车辆走到这个试点点位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前完成所有流程的查验，全部核验没问题之后，那么相关的数据呢就会实时上传到湖南省的省级管理平台备案。那咱卡友你说就是加个油啊，休息一下的时间就可以接着上路了，一点不耽误行程啊。那等你开车走到湖南境内任意一个收费站出口，不管是哪个站啊，因为这全省一共有454个这个收费站嘛，这工作人员呢只需要核对一下这提前备案好的信息，就能够直接放行，完全不需要你什么再次去开箱查验去啊，真正实现了一次查验全省通行，省去了多少这重复折腾的麻烦啊。那根据现在的数据显示啊，湖南高速绿通车辆整体查验效率已经是提升了超过20%了，不仅是优化了农产品运输通道，还保障了民生物资的高效流通，就能够让咱跑绿通的卡友少操心，老百姓的菜篮子也能更新鲜了。那如果有卡友最近刚好跑湖南的这绿通线路啊，不妨去体验一下这个新的查验模式。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跑长途的都知道啊，这刹车水可是咱们卡车的生命水啊，尤其像贵州啊，这山路多弯道急的，这刹车一频繁啊，这刹车片的温度就会上来了，要是不及时的降温，那可是要出大事儿的。那就在最近呢，有个好消息啊，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呢是在全省高速服务区建成了1294个货车智能免费加水站，是做到了刹车用水全覆盖啊。那以后呢，咱们卡友在贵州跑高速就再也不用愁什么加水排队、水压不够的问题了。咱们就拿贵阳环城高速的龙洞堡服务区来说啊，那里的四台智能加水站呢已经是投入使用了。那具体的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用手机来扫一下这设备上的二维码，这水呀就自动的来了。就像咱们的卡友李师傅，他就试过之后呢，那是赞不绝口啊。按照老办法，这加满一箱700-800升的这刹车水吧，你说你要是碰上那个水压小的话，哎，要等差不多得40-50分钟吧，那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着急啊。那么现在呢，有了智能加水站，10来分钟就搞定了，真正做到了随到随加，即加即走。那么这项惠民工程呢，是从2024年8月份开始推进的啊。这项目施工的兄弟们呢，是一天24小时的轮班干呢啊，仅用短短时间就把这1294个加水站全部建成了，而且是全省覆盖呀。那么以后咱们在路上，不论是大站还是小站，只要有需求，就都能够免费加水、智能加水，那真的是安全又省心了。同时呢，这数据也是非常说明效果啊。这站建成以来呢，贵州全省的服务区累计是为153万多辆次货车免费加水58万多吨。那单次加水时间呢，是从原来的40到50分钟缩短到了20到25分钟，那效率是提高了一半啊。而且呢，通过这智能的控制，还节省了5.5万吨的水，这节水率是达到了9.43%。哎，反正一句话吧，省钱、省时、更安全。所以呢，我们卡友之家也是提醒各位卡友啊，安全行车从加水开始。那么贵州的高速路上智能加水服务站已经到位了，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刹车水不够用了。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想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夜间跑车那真的是不能太任性了哈。就在6月7号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凌晨3点钟，山东省枣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8大队是在薛城、滕州、市中、山亭4大区域的重点路段来了一场深夜突袭呀。它不是查酒驾，也不是抓逃逸，而是专盯2类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货运违法，就是擅自改装车辆以及违法超限超载。那么为啥选这个时间呢？其实我觉得卡友们心里都很清楚啊，因为夜里边嘛，你监管弱，路上车又少的，查的松，是不是？哎，正是因为这些呢，就有一些司机啊，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了。哎，什么这个加高栏板多拉一吨货，或者是加宽这车厢塞进更多的砖，或者是加装自卸装置来图个省事儿，甚至呢是把普通货车硬改成了百吨王啊。听着是多挣了一点，但是您知道吗？一辆超载30%的货车，这刹车距离就直接增加了40%，超载100%，那么轮胎爆胎的风险就会翻上3倍了。更别说压坏的不是柏油路，是咱交的养路费修的桥，是下个月可能塌陷的涵洞，是后车孩子坐的校车经过的那座老桥啊。那么这次行动呢，8大队可不是走过场了，他们是提前摸清了咱们枣庄几条主干道的这货运规律，比如说哪条路这个大车多呀，哪个路段这改装车爱出没呀，还有那些停车场常有一些加高加长的这种改装窝点，全都在掌握之中啊。结果一晚上就查实了超限超载车辆4辆，其中呢3辆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啊，这车祸总重是超过100吨。什么叫百吨王呢？就是这一台车啊，顶得上20头成年大象。这样的车开在路上，它不是运输，是移动的炸弹啊。在执法现场没有一句废话啊，这查实1辆就依法的卸载、罚款、扣分，责令恢复原状，这一步不落。那么该约谈企业的一并约谈，该超告源头装载单位的也绝不手软。但是更暖心的是呢，执法人员呢是一边开单一边递上热茶，还蹲在车头旁给咱这个司机好好的讲，哎呀，加高20公分年检过不了，保险还拒赔，超载1次轮胎磨损快1倍，换胎钱够你少跑2趟夜车。还有的人劝您车上拉的是货，可家里等您的是老婆孩子呀，安全到家才是真赚钱。哎呀，卡友们，你说这个整治不是说为了难为谁呀，是为所有的人铺一条更平、更稳、更安心的路啊。枣庄8大队也说了，这绝不会是一阵风啊，而是常态化的

昼夜执法，白天查源头，夜间打流动，重点路段轮巡不断，重点时段不空不松，违法线索是追查到底。那最后呢，还要替所有关心你的家人们说一句，别拿侥幸赌明天，别用生命换运费呀。合法改装，合法装载，守时休息，安全驾驶，您守住方向盘，我们守住这条路。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盐城进行了预期硬核测试直播，全程7小时，覆盖8大环节、26个项目。预期标准版和预期 GT 均成功过关，无翻车事故。预期标准版实测极速达到225公里每小时，而预期 GT 实测极速达到304公里每小时。GT 车型完成了连续50次1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刹停，连续8次2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刹停，以及1次300公里每小时到0公里每小时的极限挑战。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眼下呢，正是咱们端午的小长假哈，不少的这卡友听友都是趁着假期出门游玩，踏青赏景。不过呢，外出游玩开心之余呢，这脚下的安全可是千万不能松懈呀。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结合一个景区的安全体

提醒，来给咱们假期出行的听友们提个醒。就在前一阵的时候啊，有游客反映说，四川九寨沟景区长海通往五彩池的一段木质栈道存在安全隐患。这段台阶啊，它的表面的纹路是非常的密集，那么这种特殊的纹路呢，就造成了很严重的一种视觉误差。怎么讲，就是说大家咱站在远处看，哎呦，就根本分不清那台阶的层级啊，这台阶和平地几乎是融为一体，完全看不出什么高低落差。尤其是大家下坡行走的时候呢，这密集的条纹呢还非常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视觉疲劳，产生眩晕头晕的感觉，那脚上就非常的容易踩空，判断失误。除此之外啊，这段游览步道整体呢，这路面是非常宽阔的，但是呢，这景区原本设置的这个安全提示的标识，它的尺寸却非常小，再加上什么长期的风吹日晒呀，不少的这个标识上的内容已经是褪色模糊了，这警示的效果可以说是特别的差，根本起不到说要提醒游客减速慢行的作用啊。那这就导致着不少的游客都是亲身踩坑了。有网友就分享说，说自己的母亲呢，曾在这段台阶啊就脚下打滑，险些摔倒，幸好旁边的这热心游客及时搀扶，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啊，九寨沟景区管理局是在6月10号的时候啊就启动了全面的整改了，这接下来呢会更换啊增补一些醒目的安全标识，来优化标识摆放的位置，同时呢也会对步道做一些防滑的处理，多措并举来消除通行的风险。那咱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去这个九寨沟的听友或者是卡友哈，那么这段栈道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是改好了啊。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想借着这件事儿啊，重点来提醒咱们所有在端午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们，马上也到了暑期了嘛哈，在假期咱各大景区里面都是人流量特别的大，这游客密集，特别是各类的步道啊、台阶啊、什么栈道啊，路况是很复杂的。那么大家在游览行走的时候呢，首先是一定要放慢脚步啊，然后呢专注看路，千万别什么边走边拍照啊，低头玩手机啊，这种分心走路是最容易发生滑倒和磕碰的。特别是带着一些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咱出游的朋友啊，咱一定要全程的看护好家人。遇到一些纹路比较密集啊，这个视觉真的是容易产生一些眩晕呐 啊这个高低落差不清晰的路段，咱务必要减速慢行，稳步通行。那如果大家在游玩途中就发现说，哎呀，这个景区的路面啊，包括设施啊，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哎呀，我差点都踩坑了，也可以及时的向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馈，来规避安全的风险。端午出游，美景值得欣赏，这安全呢，更不能忽视。也希望咱们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平安出行，尽兴游玩，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平安顺遂的端午小假期。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经常跑高速的卡友们都知道啊，这高速行车真的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啊，一丁点的疏忽和不理智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呀。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伙来讲一起发生在高速上的极端危险案例，可以说要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包括车友们来敲一记重重的警钟了。就在2026年的3月31号下午3点多，在全南高速江西吉安段啊，这一交警呢是接到了咱们卡友的紧急报警，说一辆白色的小车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行，哎呀，好几辆车都差点和它撞上了，现场呢真的是险象环生啊，稍有不慎就是连环相撞的恶性事故了。那么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交警也是立刻的调取了路面监控，很快就锁定了这辆逆行的小车和驾驶人张某，第一时间责令他是到交警大队来接受处理。那面对交警的询问呢，这司机张某说出这原因呢，真的是让所有人都捏了把汗。原来呢，这司机张某呢是因为家里闹矛盾，心里憋着气儿，哎，这赌气就开车出门了，一口气就开上了一天一夜呀，全程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早就是身心俱疲，脑子昏沉啊，完全是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啊。那在事发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已经开车进入到下高速的匝道了，哎，可是临时呢又不想下高速了，就直接压着实线开到了高速中央这护栏旁边停下车了。他就想琢磨说，哎呀，我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是呢，你说这长时间的疲劳，再加上心里满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他这脑子早就转不动了。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呢，就直接是调转了车头，重新开回了高速的主线，沿着这快车道是一路疯狂逆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危险。那最终呢，交警是对于张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是依法严惩啊，针对他高速逆行、高速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这三项严重违法行为，是合并处以了600元的罚款，驾驶证呢一次性是记22分，并且是当场依法扣留驾驶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那么借着这起案例呢，我们交警也是给所有的司机包括咱们卡友们啊，郑重的提醒了，不管是开车赌气啊，还是生闷气，还是说心里憋着怒气郁气啊，这些负面情绪都会严重分散注意力的，不仅会让人这快速的陷入到精神疲劳，反应变得迟钝，还会让人失去理智，做出一些冲动啊疯狂的危险驾驶行为，高速上更是分分钟致命啊。那么咱们常年跑高速啊，跑长途，你更是要

牢牢地记住了。第一，开车之前一定要管理好情绪，像心里憋屈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咱就千万别开车了，别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来赌气。第二呢，是坚决杜绝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要提前规划休息，牢记逢三进一的原则，就是每开三个小时啊，就进服务区歇一歇，养足精神再上路。第三点，就是高速上行车这路线要提前规划，哪怕是走错路了，临时变主意了，也绝对不能说是停车呀、掉头啊、逆行啊，宁可多跑几十公里下高速，也不能拿着生命去冒险。各位卡友以及车友们，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不管是情绪不稳还是身体疲惫，只要状态不对，就要立刻停车休息，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守住安全底线，远离危险驾驶，才能一路平安。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案例了啊。那咱们跑车跑运输啊，每一笔通行费都是合规运营的必经支出啊。但是呢，偏偏有些卡友呢，就是想耍小聪明，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偷逃高速通行费。那最后呢，是不仅钱没省下，还触犯了法律，最终落得一个判刑罚款的下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就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呢是带来一则重磅的警示啊！历时一年多的跨省联动高速打逃案件已经是正式成功结案了。就在日前，韶赣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收到了来自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被告人李某、任某因为利用非法手段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数额较大，最终呢是均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还要缴纳罚金2000元，并且是必须补缴全部偷逃的这通行费。那么这件事的始末呢，咱们卡友可以听一下啊。那事情呢是要追溯到2024年的9月份，韶赣高速的稽核人员呢是在日常数据筛查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有2辆问题货车，一辆呢是悬挂着鲁威的牌照，还一辆呢是悬照着苏 A 的牌照，两辆车都存在货车客标的逃费违法行为。后续呢，经过高速管理部门的细致核查，这两辆货车呢累计逃费24车次，还造成了24张通行卡的流失。那其中呢，鲁威牌照的货车是在2024年的1月到9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多次往返山东、安徽、湖南等多个省份，逃缴的通行费加起来将近10000元啊。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韶赣高速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和两位货车司机对接沟通，要求他们补缴偷逃的通行费。但是呢，经过多次的沟通啊，这两位司机是始终拒不配合，没有任何的补缴举动。无奈之下，在2025年的5月份，韶赣高速是正式就两车偷逃高速通行费的违法事实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了。那报案之后呢，韶赣高速也是全力配合警方整理收集涉案的资料，逐一核查车辆行驶轨迹，精准核算逃费的金额，固定了各项违法证据，为这起跨省案件的侦办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支持。那最终呢，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李某、任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故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数额已经达到了较大标准，行为上完全构成了诈骗罪。那依照我国刑法相关的规定，是做出了上述的刑事判决。那在这里呢，是再次的郑重提醒所有的卡友们啊，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什么货车客标啊、篡改通行信息啊、恶意逃费等等，这些行为都不是简单的违规，而是违法犯罪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掏点通行费是小事儿，你说一旦被查实了，不仅是要全额补缴费用，还要面临刑事处罚，留下案底，不仅自己受影响，你说你后续的跑车运营也会处处受限，得不偿失了。那咱们跑运输平安合规守法才是长久之道，切莫因小失大呀，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去毁掉自己的运输生涯。那最后要祝愿咱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合法运营，诚信跑车，一路畅行，平安归家。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眼下呢正值夏季啊，不少的景区街头包括公园里的这夹竹桃是陆续盛放了，这花开的也是特别的好看啊。那不少的朋友啊也都会去跟前儿拍照打卡，发发朋友圈。不过呢，这好看的夹竹桃可是暗藏危险啊，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意外事件。就在前段时间，福建泉州有一位女子是为了拍出这好看的照片嘛，就把这夹竹桃啊这含在嘴里拍照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啊，这意外也是随之而来了。在接触夹竹桃花的这第三天，这位女士的胳膊呀，包括这个手肘的内侧呀，还有后背啊，是陆陆续续长出了很多的小水包。哎呦，这全身是瘙痒难忍啊。那经判断呢，是接触了夹竹桃之后引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啊，这个夹竹桃可不是说普普通通的那种观赏的花卉啊，它是全株都带有毒性的。夹竹桃也叫笔桃、白杨桃，而且呢是在每年的5到8月份就迎来了它的盛花期，在城市绿化中也是十分常见。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全株带毒嘛，所以说什么茎干啊、什么叶片啊、花粉啊、种子全都有毒，而且这核心的有

有毒成分呢叫做夹竹桃苷。那么这类强心苷物质呢，对于人体和动物都有着较强的危害。那如果说只是说皮肤不小心碰到了它的汁液呢，那是非常的容易引发过敏，出现什么皮肤的刺痛啊、起红疹啊、发痒啊等等的情况。而且一旦误食的话，那情况就更严重了，轻则恶心呕吐腹泻、浑身乏力，重则会损伤心脏，甚至危及生命啊。最近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哈。那说到这里呢，还要来辟谣一个民间的误区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说过，说哎呀，就有人说了，说这夹竹桃的叶啊泡茶能够治牙疼，哎呀这是老偏方。还有人觉得说，哎呀用它呢去泡酒还能够缓解风湿呢。其实这些说法全都是无稽之谈，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更不要去尝试了。那眼下正值假期呢，可能不少人在出行过程当中说，我之前不认识夹竹桃，一不小心碰了该咋办呢？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相应的处理，比如说这个皮肤、眼睛沾到了汁液的话呢，就一定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去持续的冲洗，这冲洗时长啊不能少于15分钟。那如果说要是哎呀再不幸哎发生误食了，不小心吃了，那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务必马上送往医院救治，而且呢送医途中要密切的留意当事人的身体状态。那听到这儿呢，可能不少的听友也会好奇啊，你说这个夹竹桃毒性这么强，那为什么说大街小巷还会大面积的种植呢？那怎么说呢，其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这夹竹桃呢，它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而且对于什么土壤啊环境的要求是特别的低，养护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适合做园林绿化植物。更重要的是啥呢，咱别光看它的害处，也要看它的优点。它呢还是名副其实的叫做环保卫士啊。它的叶片能够有效的吸附粉尘烟雾，还可以吸收汽车尾气的二氧化硫等等这些有害的气体，这净化空气的能力也是十分的突出啊。所以呢说到这儿，大家也不用说呀过度的恐慌啊，咱们平时出去啊正常的远距离的观赏，包括什么从花丛旁边路过，那是不会中毒的啊。最近大家也是出游的这个高峰期嘛，包括教育家里的小孩子，面对一些植物不管是花还是树啊，咱只远观不采摘不碰触不把玩，就能够规避风险了。那最后呢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啊，美景虽好安全第一啊。外出游玩，面对各类观赏植物，咱一定要管住手管住嘴，不要随意的去折呀去采呀去摘的，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除了问候各位晚上好，还要再次的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在假期当中真的是各有各的精彩啊，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人的假期生活，当然也有很多人正在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呀，端午过后一年也过半了。所以呢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半年的总结，站在一个年终节点上一起来回顾一下你的半年之最。比如说这半年的时间当中让你最开心的时刻，还有最难忘的经历，或者是最感慨的瞬间，还有最幸福的点滴。来吧，在我们的星光点唱机这个环节，一起来分享你心中最开心、最难忘、最感慨、最幸福的那些瞬间。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来看看我们酷酷的风，他说这半年最开心的就是眼前儿吧。他说趁着假期啊，带着爹妈出去玩了，看着他们一路说笑拍照留念，我心里特别高兴。简简单单的日常却藏着最踏实的美好，相信陪伴永远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柔。
1: 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
0: 我们的老朋友九千里，他说跑了一趟专线啊，这路况好，天气也好，一路上晴空万里，货也顺利的装卸，全程没有一点的麻烦呀，算是我近半年跑的最舒心最开心的一趟活了。
1: 留在山河，
0: 哎呀真是啊，一路坦途便是最好的运

去了，也希望你往后的每一趟行程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安往返。看到我们的听友一程山水，他说上半年最开心的就是顺利的完成了目标，终于拿下了

0: 一边是努力终有回报，一边是老友重逢的惊喜，真的是为你的收获感到开心。抓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俊博这一条，我都觉得他的这种快乐已经是溢于言表啊。他说，这话题我必须得参与啊，上半年最开心的是我有了一个大儿子，最幸福的是我终于当爹了，三口的小家稳稳当当。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哎呀，这也是留言以及文字的力量，看到这里我都觉得跟着你一起是合不拢嘴啊。新生命带来的全新的欢乐与温暖，那这份幸福一定是格外的珍贵啊。
1: 留在山河，我在二环。
0: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木马蓝山啊，他说，今年上半年啊，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小挫折，好在呢及时调整心态走了出来，所以我也非常的感慨，人生啊总有起伏，风雨过后总会见晴空吧。好在无论顺境逆境，我的家人永远都在我身边。真的是这样啊，其实人生当中，咱都不说生活了，说漫长的人生吧，总是会遇到几个沟沟坎坎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正常，也非常的恭喜你在家人的陪伴之下能够顺利的走出来，跨过低谷便是成长，有家人的陪伴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0: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善待今生啊，他说，我这半年时间过得真是可圈可点哦。哎呀，这话说的你是干啥了？看看啊，他说，我多年半途而废的计划终于是坚持下来了，做到了早睡早起，还有规律的运动，身体状态好多了。最难忘的是和好兄弟互相监督健身房，一起打卡的日子。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是啊，自律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啊，坚持运动，把健康握在手里，真的是特别的棒。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的听友小鹿的留言，我好想抱抱你啊。他说，家里俩娃，今年一个高考一个中考，到今天都感觉扒了层皮啊，只想好好的歇歇，这半年太累了。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中考季高考季都已经顺利的结束了，所以说也是特别的能够懂我们像小鹿这样所有的父母的不容易啊。其实我觉得不用说非得是亲身经历也能够想象得到哈、啊。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恭喜自己吧，一切都已经挺过去了，我也相信咱家的俩娃是吧，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辛苦，都能够有美好的前程和未来。看到我们的畅畅留言，他说，今年三月份啊，参加了志愿组织啊，参与了不少的活动，还帮了很多的陌生人，这是我上半年最开心、最值得、最有正能量的经历了。那句话咋说来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善意是会不断传递的。哎，为有爱心的你来点赞。

未来很美，他说每天忙得团团转啊，根本都没有在意时间。一说半年了，还真是挺感慨的。家里的小店生意啊，是渐渐步入正轨了，一切慢慢向好。感谢自己创业之路上的坚持吧，虽然辛苦，但每一步都算数。真的是很多的辛苦啊，挫折呀，困难啊，哎呀，回头看好像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当时的难，当时的苦，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不过风雨后的彩虹才是最美的，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日子啊一定会蒸蒸日上。也祝愿你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行者无疆，他说感觉这半年没干啥，也没啥目标，就主打放松吧，享受慢节奏生活的状态，我觉得也挺好的。

0: 确实啊，慢下来来品味生活，享受生活，放松身心，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啊。我们常说劳逸结合嘛，我们好好的休整，可以为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的蓄力呀。
1: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大鹏的最幸运啊！前段时间呢是随手买了一张小彩票，本来就是图个好玩嘛，没想到居然中奖了。虽然奖金不多，你看他不说详细的数，不多是多少呀，是吧？但这也是这半年里最大的惊喜了，让我开心了好久啊！
1: 你在远方，
0: 哎呦，真的是哈，特别能够感受到。虽然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我觉得这不重要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运，总是能够点亮一些心情的。哎，这种好运气也确实能够让人开心很久，也会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上天最眷顾的那个人，很好啊。所以说，这种事情一定要多多的分享出来嘛，让我们听的人也能够为你开心。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这种好运气、好手气能够继续下去，在做其他的事情上也都能够成功。

0: 下了雨。
1: 看到我们的无畏啊，他说，我说的就是昨天的事儿啊。节前我随口和家里提了一句很怀念小时候那种老式糕点，没想到昨天回家我就吃上了。嗯，被人放在心里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简单的美食，但是却藏着满满的疼爱。
0: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1: 小燕说前段时间啊手机丢了，哎呦，她说哎呦，里面存了非常多的生活照片啊视频呢，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好在捡到的好心人联系上了我，归还了手机。她说我当时真是激动的想哭啊，好人一生平安。
0: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
1: 哎，真的，我觉得现在丢什么好像都还能够接受，但是丢手机真的是太让人着急了。现在手机已经承载着我们太多太多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功能啊。嗯，当然我们今天要着重表扬的是这种拾金不昧啊，对不对？真的太珍贵了，也特别能够明白你那种哎失而复得的心情啊，也希望哎这样的一种正能量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我们再来读一位，这是卡友的消息哈、这是老孟，他说我一直想给车上装一套车载冰箱，纠结了好久没舍得买，结果孩子用自己的钱买了送我了。他说收到的时候啊，真的是又意外又感动啊，真是天大的惊喜。
0: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1: 孩子的心意格外的暖心吧。我相信有这份牵挂相伴，无论是再漫长的路途，也会变得格外的温暖。

好的，非常的感谢每一位卡友听友的热情留言，分享了自己上半年的开心、难忘、感慨与幸福。那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半年时光悄然走过，但是美好仍在继续。我们也希望大家收好这份温暖与快乐，好好的享受端午假期，然后呢，带着上半年的美好与收获，怀揣热爱，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光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3: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做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2: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3: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了一条，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 讲这个位置，这个所教，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2: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国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4: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说，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那个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讲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就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是吧？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啊，他这个身先群众啊，去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2: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5: 大禹的精神，他是但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个民族凝聚到来。作为我们的祖宗，我们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2: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 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0: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啊，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随翁序》里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啊，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2: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

0: 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1: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0: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制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2: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工程，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1: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3: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坠，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坠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个陶镰。
0: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 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1: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树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3: 像这个叫做熊，熊一在按照我们水话翻译在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要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2: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4: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2: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5: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

0: 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他身份应该是，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他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1: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下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2: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那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1: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它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3: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 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祈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祈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史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祈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祈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祈母石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4: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寨期遗存。位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1: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10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10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9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熊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

0: 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乞丐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乞丐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乞丐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乞丐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艾期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阿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裔汗卓代夏啊，后裔汗卓代夏。那么这个乞丐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0: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裔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裔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裔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裔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2: 新寨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的一些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0: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一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

0: 他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1: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下代历史完全我们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下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下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0: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 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下的劝化，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 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八世十二王，前后达273年。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会，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会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故事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招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 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故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一个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波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 沙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

0: 为立国重器，也是进攻济济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1: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五百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上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 也有利。

0: 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1: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2: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武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3: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2: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 立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 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四十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4: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然后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台嘛，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了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台就叫个摘星台。
2: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

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蓟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

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染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3: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 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尘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2: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 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4: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了，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2: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5: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2: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一是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5: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6: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7: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6: 我头发的这是什么呀？
8: 头发。
7: 啊，对，头发。这个手啊，就代表这个新娘。
2: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9: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这个产生以来
8: 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2: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典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9: 国之大事，但是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2: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 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3: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禾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2: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3: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3: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2: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4: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2: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 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5: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食用器，同时又带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2: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6: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它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2: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7: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8: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是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2: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

得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

0: 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我觉得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些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

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同盟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50000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600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的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部族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命令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飘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补骨、补甲，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族首领武功胆父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武功胆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置于旗下。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边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 他们渡过七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3: 周人在那儿起源，而在那儿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它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了公公谈复之后，经过王继啊，到后来到这个特别是到文王时代，就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客商的这个准备啊。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客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2: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客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毕公所写：“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时时俭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太王即古公亶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齐以后，才开始筹划剪除商的事业。古公亶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3: 周人的这种客商的这个考思想啊，起源啊，那应该确实很早了啊，起码是王继的时候啊。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做王继啊，当然他是称没称王可以讲，也可是后人追溯了，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啊，自己成为一个王国啊，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继的时候就应该有啊。当然你说古公亶父他在他迁到周原来把周邦新建起来啊，也使自己强大啊，但是客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2: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为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于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纹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于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于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 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3: 《诗经》上有这个大雅的这个文王啊，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对最后为这个周人客商啊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4: 周人的自节呢，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而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中的地位。
2: 吕新哲，河南省长垣县人。吕新哲所在的吕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皮影村。作为吕氏五彩皮影的传承人，吕新哲耍了半辈子的皮影。如今吕新哲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决定给村里人表演一出关于中国历史上一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吕新哲的弟子从尘封多年的皮影箱中找出压了几十年的皮影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吕尚，民间一般叫他姜太公或姜子牙。夜幕降临，皮影戏台在村头搭好，一出文王拉车的皮影戏正在上演。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李氏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城。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岐下迁走，在风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及封邑。自岐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封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4: 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和控制这个东方这个版图。
2: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 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少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都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封迁至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等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继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3: 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些末代的这个君主好像都被贬得很低啊，其实末代君主啊，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啊，也很有才干的啊，甚至像很勇猛的啊，像商纣王啊，史书上记载说他这个很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也是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从像《史记》《殷本纪》啊啊，还有其他的时候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呢，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2: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官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地转动， 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的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800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毅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3: 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还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啊。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嘛，还有什么，现在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这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的看看啊，商王对他这个军事激烈行为有什么反应。
4: 他看到能有800诸侯响应他，从中呢看到了天下的明星的归效。
2: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族人的兴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赵相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
3: 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啊，就说真正记载到王克上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天象灾异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的时候人，在占星方面、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商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人后来一些追记，有甚至包括有些够力啊，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的情况。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扣马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这个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军事演习就发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这里就是武王举行孟津官兵的地方。当年武王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仅仅两年后，武王与各路伐商的诸侯部队再次与此会师。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300辆、精锐武士3000人和甲士步兵45000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50000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淮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行秋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3节，接着又连下3天3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3节，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3路，连下3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军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宴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3: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呢，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啊，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武王克商，从立法上是吧，这利用这个文献资料啊，金文资料啊，甚至这个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呢，伴随着很多天象啊，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啊，当然这个经过一定甄别之后呢，也有一些推算啊。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都一般都采用啊，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承宗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1046形成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呢，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2: 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渭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真实的面貌。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河南卫辉市的东郊，淇县和卫辉的交界地。我们脚下这片地方就是过去呢3000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的核心地带。这个当时呢，周武王呢从西边进兵， 殷纣王呢，这个从朝歌发兵，两军相会，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场惨烈的战争。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牧野，在

0: 在过去的概念里边，它是个宽泛的地理概念，邑外叫郊，郊外叫牧，牧外叫野，野外叫林。这个呢，史书记载呢，朝歌以南70里地是牧野之地。
1: 如今，这片开阔的原野横卧在黄河之滨的豫北大平原上。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芽刚从田间探出头来，翠绿的棉田似浩瀚的历史长流，谁能够想象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载入史册的一仗？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50000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无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 那么当时一看，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是他这个力量实力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还照样是我是用兵，这是在东夷那儿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是战略上的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呢，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呢，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就是17万大军那么17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的同盟山。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阴畿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休整，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都徒筑台设坛。阴历2月4日黎明，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隶属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辞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上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上书牧誓的古音读法。
3: 铁皮谁他铁
1: 战前动员结束后，纣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
3: 趁北方地方立地牛
1: 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方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正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4: 牧野之战的这个那么快速的不堪一击的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主要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5: 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啊。因为当时这个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
4: 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就 反戈应击，走着走，散了散。
5: 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后来叫所谓民心。
2: 首先你要出师有名啊，你能够代表民意。
5: 王克昌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场他集聚了力量之外，可能在政治上啊，在思想上他做了相当的工作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2: 这个战争的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啊，一直啊延续到我们今天。
1: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伤亡胄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露台。众叛亲离，伤亡胄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胄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600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露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凡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600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淇县城东8公里的淇河西岸的殷纣王墓。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渐冲沙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3000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精真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1: 殷纣这场置换啊，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啊。革命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啊，我们后来还在用啊。革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天命观的表现吧啊，因为这个啊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0: 这里是距离殷纣王墓80公里的武王庙。武王庙坐落在霍家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2月19这天，都会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告示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人，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4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祀，向列祖列宗告捷。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

0: 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1: 商周王朝，尽管好从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啊，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的商王朝的话呢，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啊，比如说在政治上，这个首先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是一块领土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啊。就是不单占据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周人有这个更大的气势，就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是吧？所以采取了这个封建，啊，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呢，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啊，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这个后来的这个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商周王朝的更替啊，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啊，有很大的变化。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在思想文化上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0: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夏民的领袖，天生重民，为民立君。上天看重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2: 周人在总结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时，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呢，一昧的只相信啊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1: 他不单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他对于你能不能得到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啊，周人贵族。啊，要尊奉这个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啊，来为政治服务啊。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代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0: 周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龙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他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示名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

失德者必亡。这幅著名的汉代画像砖记载了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万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然而周武王还是去世了，太子宋即位，是为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但周成王并不相信周公，这使周公退隐东方。周公的退避消除了周成王和大臣们的怀疑，然而叛乱随之而起。在周王朝遭遇天灾人祸之时，周成王听说了周武王病重时周公的祷告，并亲自打开金藤之柜，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化了周成王，由此开启了周公辅成王的千古美谈。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就是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 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楚老师。欢迎您呢，楚老师。
4: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4: 啊。是是。
3: 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4: 嗯
3: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4: 啊、
3: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4: 嗯嗯、
3: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4: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3: 嗯，
4: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3: 嗯，
4: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3: 嗯
4: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3: 嗯，
4: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3: 对，很委屈，
4: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3: 嗯，
4: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3: 确实。嗯，
4: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啊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啊、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啊、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3: 对
4: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啊。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 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3: 对，
4: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吧。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3: 非常的不容易。
4: 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你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到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 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是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3: 为
4: 中心了。
3: 嗯，
4: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3: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他阻击了，
4: 哎，对了，
3: 咱不得病，
4: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说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3: 嗯，
4: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3: 嗯，
4: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3: 对，
4: 有利而没有害的。
3: 嗯，
4: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3: 对，
4: 长期的伴随嘛。
3: 嗯，
4: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3: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4: 哎，
3: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4: 带来的症状吧，
3: 各种的不舒服
4: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3: 对
4: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3: 嗯，
4: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3: 对，
4: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3: 嗯，
4: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当，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3: 对，
4: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 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3: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4: 哎，对呀。
3: 嗯，
4: 啊，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吧。
3: 嗯，
4: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3: 对呀。
4: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3: 嗯。
4: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3: 对
4: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3: 嗯，
4: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啊、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
3: 嗯、
4: 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3: 对。
4: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啊、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3: 对，阳刚之气，
4: 对吧？那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3: 嗯，
4: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3: 嗯，
4: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也终于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3: 嗯，对
4: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就是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 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3: 嗯，
4: 对吧？
3: 够用，
4: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3: 是
4: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3: 嗯，
4: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3: 对
4: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3: 嗯
4: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3: 对，
4: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什么？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啊。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3: 嗯，
4: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3: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4: 是吧？
3: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4: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是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3: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啊、
4: 对吧？
3: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是吧？
4: 对，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呀？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哈，
0: 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哈，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那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饭前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可以呀，啊，因为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
1: 都
0: 的。
1: 能做，
0: 哎，因为喝字诀这个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中央硬化嘛，
1: 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
0: 正
1: 管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啊，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
1: 气
0: 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说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呼吸吐纳那些方法资料什么时候能整理完发给我们呀？我大前天就打电话联系了后台工作人员啊。我说楚老师讲的这个吸清吐浊的这个呼吸方法啊，很多我都记不住。我着急想要学，当时工作人员说让我等一等，说应该是很快了，整理好以后啊就能给我一份儿。所以啊， 我有点着急了。
1: 对对对，很快了哈。这个楚老师的36式呼吸吐纳的理论方法，还有这个六字诀的呼吸的这些方式吧，每一种吐纳方法就针对身体情况啊，就这些内容吧，我尽量的尽快的给大家整理出来，看看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就是方便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轻松的学习能学会啊。我这边想好了，立刻就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伙儿啊，到时候您直接领取就行了啊。
3: 那可太好了，让你费心了。感谢你还有楚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哎，您不用客气啊。没有拿到这个学习的教程之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该练还得练啊，先练自己能记住的，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嘛。
3: 我练习了。因为我的脾胃不太好嘛，我主要就记住这个调脾胃的这个呼吸法了，一个是丹田式的呼吸法，一个是基础的吐纳调息法，现在已经有所收获了
1: 啊。是吧，那太好了啊。那您跟楚老师分享分享好吧。
3: 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0: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3: 似的啊，
0: 嗯，
3: 胃里不舒服，
0: 嗯，
3: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就不停的换台
0: 啊，
3: 不知道想看什么，
0: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0: 嗯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0: 嗯、
3: 真的挺好的
0: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0: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0: 哎，
3: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0: 是吧、
3: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0: 嗯、
3: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0: 嗯嗯，
3: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0: 对，
3: 起到作用了，
0: 好好，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
0: 哎、
3: 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0: 哎、
3: 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是不是、嗯、
3: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0: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36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3: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相信你、
0: 哎、
3: 您的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0: 哎、
3: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0: 好吗、嗯、
3: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0: 哎呦你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3: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0: 哎
3: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0: 哎哎，
3: 最后再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等您把那个学

0: 下去。
1: 那就好，你就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
2: 嗯，
1: 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2: 嗯，好，
0: 嗯，
2: 您就是等我
1: 对，
2: 的好消息啊！我整理好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0: 嗯，好的，谢谢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哎，舒老师您好啊，
1: 嗯，
4: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1: 啊，
4: 我都听得入迷了，
1: 啊，
4: 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1: 对，
4: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啊，
1: 对
4: 不用花钱，
1: 嗯，
4: 又不费啥力气的，
1: 是呗，
4: 还有很好的效果。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1: 啊啊，好。
4: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哦。
1: 嗯，
4: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的狭窄，
1: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就是狭窄嘛。
4: 哎，还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动脉，
1: 椎动脉呗，它就
4: 有，哎，还有什么
1: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4: 对，
1: 嗯，
4: 他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1: 嗯，
4: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1: 嗯，
4: 还有里面就是那种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1: 它有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4: 嗯，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啊，都疼。
1: 嗯，
4: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1: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什么姿势
1: 脑缺血，
4: 觉得不舒服，
1: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4: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也不行，
1: 嗯，
4: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1: 啊，枕头呗，
4: 就是一个枕头啊，
1: 嗯嗯，
4: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啊，
1: 哦哦，
4: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1: 啊，
4: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1: 啊，
4: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1: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
4: 嗯，
1: 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4: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4: 嗯
1: 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啊，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4: 嗯。
1: 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儿？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
4: 嗯，
1: 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4: 嗯，
1: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4: 嗯，
1: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4: 嗯，
1: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4: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1: 哦，
4: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1: 对，
4: 还有一个针对
1: 气血瘀滞的，
4: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1: 嗯。
4: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1: 嗯，
4: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1: 对，
4: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1: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音，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4: 哦，
1: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

0: 腑气机，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1: 哦，艾灸。
0: 啊，艾灸有3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间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0: 有
1: 了
0: 改善是吧？
1: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
0: 哎。
1: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1: 再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
0: 对，
1: 了。
0: 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
1: 那就明白了啊。那个涂老师啊，最后呢，还是麻烦您尽快的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好啊，所有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现在呢，很多方法都记不住，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啊，就我很着急这个事儿。
2: 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这些天呢，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呢，我跟楚老师也是高度的关注这个事儿啊，马上呢，我们就能给大家伙儿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案了啊，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就能通知大家了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先报个名，一定给我留一份。
2: 可以。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报名一下，也可以啊。
1: 行，好的，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看看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呢，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大家现在打进，所有人打电话，包括我们这个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跟我反映的，大家都在提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啊。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人们。记得还挺好的哈，就是也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普遍反映，因为太多了，偶尔能记住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呼吸方法，那有的呢记不全，所以说就特别着急，说想对应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改善症状，想解决问题的，那么想学全一些，大家别着急哈。我跟楚老师，我们这两天呢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再整理这个资料，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0: 对，
2: 有结果之后，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 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哈、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哈、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3: 啊，是是。
2: 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哈、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3: 啊、
2: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啊，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2: 对，很委屈，
3: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了。
2: 确实，
3: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呀、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2: 对
3: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啊。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 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2: 嗯，
3: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2: 对，
3: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2: 嗯
3: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2: 嗯，
3: 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2: 嗯，
3: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了，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吧。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2: 非常的不容易。
3: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你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2: 嗯，
3: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到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

0: 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
1: 预
0: 防
1: 防
0: 为
1: 为
0: 中
1: 中
0: 心了，
1: 心，嗯，
0: 这是健
1: 对。
0: 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得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1: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他阻击了，
0: 哎，对
1: 咱
0: 喽，
1: 不得病。
0: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说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嗯，
0: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再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1: 对，
0: 长期的伴随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其
0: 哎，
1: 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吧，
1: 各种的不舒
0: 是吧？
1: 服。
0: 有的人
1: 嗯，
0: 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1: 对，
0: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都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呐，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啊？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1: 嗯，
0: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呀，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 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0: 哎，对呀。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吧。
1: 嗯，
0: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儿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1: 嗯，
0: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
1: 嗯，
0: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1: 嗯，
0: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1: 嗯，
0: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嗯，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 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的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1: 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什么？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
0: 嗯，
1: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
0: 嗯，
1: 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
1: 嗯，
0: 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啊？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嗯，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吧？
1: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
0: 嗯
1: 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是吧？对，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
1: 嗯。
0: 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50，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也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呀？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2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哈，
0: 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哈，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
0: 对，
1: 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50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那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
1: 做。
0: 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
0: 啊。
1: 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可以呀，啊，因为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
1: 都
0: 的。
1: 能做，
0: 哎，因为喝字诀这个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中央硬化嘛，
1: 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
0: 正
1: 格尔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呢，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
1: 气
0: 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是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哈，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哈，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这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呼吸吐纳那些方法资料，什么时候能整理完发给我们呀？我大前天就打电话联系了后台工作人员啊。我说楚老师讲的这个吸清吐浊的这个呼吸方法啊，很多我都记不住。我着急想要学，当时工作人员说让我等一等，说应该是很快了，整理好以后啊就能给我一份儿。所以啊， 我有点着急了。
1: 对对对，很快了哈。这个楚老师的36式呼吸吐纳的理论方法，还有这个六字诀的呼吸的这些方式吧，每一种吐纳方法就针对身体情况啊，就这些内容吧，我尽量的尽快的给大家整理出来，看看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就是方便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轻松的学习能学会啊。我这边想好了，立刻就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伙儿啊，到时候您直接领取就行了啊。
3: 嘿嘿，那可太好了，让你费心了。感谢你还有楚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哎，您不用客气啊。没有拿到这个学习的教程之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该练还得练啊，先练自己能记住的，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嘛。
3: 我练习了。因为我的脾胃不太好嘛。
1: 嗯，
3: 我主要就记住这个调脾胃的这个呼吸法了。一个是丹田式的呼吸法，一个是基础的吐纳调息法，现在已经有所收获了
1: 啊。是吧，那太好了啊。那您跟楚老师分享分享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
0: 嗯，
3: 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0: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3: 似的。
0: 嗯，
3: 胃里不舒服，
0: 嗯，
3: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就不停的换台
0: 啊，
3: 不知道想看什么，
0: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0: 嗯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0: 嗯、
3: 真的挺好的
0: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0: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0: 哎，
3: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0: 是吧、嗯、
3: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0: 嗯、
3: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0: 嗯嗯，
3: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0: 对，
3: 起到作用了。
0: 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
0: 哎、
3: 嗯，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0: 嗯、
3: 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是不是？
3: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0: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36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3: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相信你
0: 啊，
3: 您的这个六字诀36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0: 啊。
3: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0: 好吗、嗯、
3: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0: 哎呦，您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3: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0: 哎
3: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0: 哎哎，
3: 最后再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等您把那个学习资料啊整理好以后啊 一定要给我留一份老师这些好方法啊，可不是花多少钱说买就能买来的。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0: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1: 嗯，好，您就是等我的好消息啊。我整理好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嗯，好的，谢谢你们了。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

0: 8159 400-603 8159 400-603 8159。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哎，舒老师您好啊。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我都听得入迷了
3: 啊，
2: 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3: 对，
2: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3: 对，
2: 不用花钱，
3: 嗯，
2: 又不费啥力气的，
3: 是呗，
2: 还有很好的效果。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3: 啊啊，好。
2: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哦。
3: 嗯。
2: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在狭窄。
3: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就是狭窄嘛。
2: 哎、还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动脉。
3: 椎动脉呗。它就
2: 有、哎、还有什么
3: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2: 对。
3: 嗯。
2: 他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3: 嗯，
2: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3: 嗯，
2: 还有里面就是那个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3: 它也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2: 嗯，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呐、啊、都疼。
3: 嗯，
2: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3: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什么姿势都觉得不舒服。
3: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2: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啊、也不行。
3: 嗯。
2: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3: 啊，枕头呗。
2: 就是一个枕头啊。
3: 嗯嗯。
2: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啊。
3: 哦哦。
2: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3: 啊、
2: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3: 啊、
2: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3: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柱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
2: 嗯、
3: 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2: 嗯，
3: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2: 嗯
3: 啊，但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啊，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2: 嗯。
3: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儿？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啊，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
2: 嗯，
3: 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2: 嗯，
3: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2: 嗯，
3: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2: 嗯，
3: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2: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3: 哦，
2: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3: 对，
2: 还有一个针对
3: 气血瘀滞的
2: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3: 嗯
2: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3: 嗯, 嗯，
2: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3: 对，
2: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3: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2: 哦
3: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这个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2: 哦，艾灸
3: 啊，艾灸有3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

0: 凹陷的地方，如果有
1: 嗯。
0: 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
1: 嗯，
0: 肩寒邪呀，改善气血循环呐。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啊，颈肩僵硬啊。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0: 有改
1: 了啊，
0: 善是吧？嗯
1: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嗯，
1: 而且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1: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
0: 哎，
1: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1: 在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
0: 对，
1: 了。
0: 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
1: 嗯，
0: 好，是吧？
1: 是，那就明白了。啊，那个涂老师啊，最后呢，还是麻烦您尽快的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好啊，所有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现在呢，很多方法都记不住，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啊，就我很着急这个事儿。
2: 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这些天呢，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呢，我跟楚老师也是高度的关注这个事儿啊，马上呢，我们就能给大家伙儿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案了啊，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就能通知大家了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先报个名，一定给我留一份。
2: 可以，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报名一下，也可以啊。
1: 行，好的，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看看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呢，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大家现在打进所有人打电话，包括我们这个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跟我反映的，大家都在提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啊，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人们。记得还挺好的哈，就是也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普遍反映，因为太多了，偶尔能记住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呼吸方法，那有的呢记不全，所以说就特别着急，说想对应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改善症状，想解决问题的，那么想学全一些，大家别着急哈，我跟楚老师，我们这两天呢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再整理这个资料，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0: 对，
2: 有结果之后，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每次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查出了甲状腺结节，而且尤其是以年轻的或者是中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比较的集中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特别想请王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会不会走向那个我们特别担心的那个结局啊？同时呢，是不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有一些预防呀调理的方式啊？咱们今天请您给我们一个最全中医护颈指南啊！
1: 对，因为甲状腺呢，它是蝴蝶结嘛，就在我们男同志的这个喉头往下走一点点，
0: 再往下啊。
1: 女士没有喉结的话呢，这个对啊，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也比较难找，因为我这个喉结非常的不显明，
0: 是有点肉是吧？
1: 可能是脖子我们太粗了啊，给它没住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它是容易出现结节啊，甲亢包括甲减啊等等。这个甲状腺结节呢现在确实比较高发啊，据说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3亿人，指我们国家啊，我们国家3亿人以上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医上看来的话，它实际上呢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确实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啊，今天将会给大家系统的展开讲解。
0: 太好了。
1: 在大约3年前2023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就讲过甲状腺的专题。讲过这个专题的话呢，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吧是普通的这个患者啊，就是甲状腺
0: 离得太近，
1: 怎么而且他离脑袋太近，然后呢又是属于咽喉什么，就是这个下可以，对，下可以搭心肺
0: 啊，
1: 然后呢上可以搭颅脑啊等等那些东西呢，又是属于这个药地，旁边就是这个颈动脉，
0: 很吓人的，
1: 对，气管、食管，你到最后的时候就吃不进饭去，到最后就生生饿死，等等就是那种的喘不上气。
0: 是，
1: 你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是穿越回时空，3年前那会儿的时候，看所有的一讲甲状腺吓死人。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好多人特别担心自己会走向那个结果。
1: 对，
0: 就是我们特别害怕的甲状腺癌嘛。
1: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什么样的观点呢？我说首先第一个，甲状腺呢高发。是需要我们去引起重视。但是第二个我想给大家汇报一组数字。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虽然高发，可是它恶变的概率，就是说从患者当中20万分之1，也就是20万个人里边才有一个会发生这种恶变。
0: 相对几率没那么高
1: 那几率几乎就比车祸还小啊。
0: 是
1: 你与其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
0: 出门小心些，
1: 对，走路的时候防着点那电三轮给你顶着呢，是不是？这个其实是概率非常非常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杞人忧天而且呢太过于担忧只会加速。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在战场上越怕死的越走死就是你越是勇敢的，其实反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0: 是的。
1: 那么你只要是第一个放松心态，第二个能够保障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对路的，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就带瘤生存是很正常的那么而且呢，它会慢慢自行吸收。有的时候你今年检查有，明年再去检查的时候就小了或者没了这个是当时的时候我讲出来的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什么呢？女性相对比较高发一些。我往这边正冲着这镜头哈，女性相对比较高发一些，
0: 好让人憋屈啊！
1: 对，
0: 不公平。
1: 她因为就是憋出来的，憋大了，
0: 就是憋。
1: 对，这个女士比男士大约是400%。 应该是3.8几比一的一个比例，就是接近于就是4倍的这么一个比例吧。啊，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这个，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女士她比较操心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呢，这个心事说与侠云之啊，你这个跟谁讲啊？有时候那个老公呢不爱听
0: 是是是
1: 啊，公公婆婆呢不爱听，
0: 不好说，
1: 孩子呢、不爱听，都不爱听了，只能自个儿憋着啊。所以这个是容易憋大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女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呢？既然女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在两个方面上给他下功夫。第一个，给他疏肝解郁，因为他不是老是憋着吗？疏肝解郁，那本身我们就会用到各种柴胡剂，小柴胡汤、科心散，这是常用的。然后呢，第二个，活血化瘀，他不是有这个血液的潮汐流动吗？然后呢，就容易那个在例假的那类男人没这个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女人容易出现有一些淤血现象，因为她可能痛经，或者是她在例假期间的时候呢。吹着凉风吃了冰的东西或者怎么着的，它有一些那个血块是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体外的，也会造成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堵塞的现象啊。然后呢，淤血在我们的体内是不是就容易出现在血管内部造成斑块，造成堵塞，在血管外部就造成肿瘤嘛，对吧？就造成那个结节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给大家汇报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有办法。而且找到了是行之有效的好的办法，这个是我在3年前的时候就讲过，但是呢，我们在这个3年过程当中啊，两个事情给大家去做汇报，
0: 是医学界对他的认知有了变化
1: 、第一个就是你去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现在讲到甲状腺结节都不再吓唬人了
0: 啊，
1: 都说哎呀没事没事啊，
0: 对对对，
1: 你放轻松啊，
0: 趋势变了，
1: 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说这个事儿。那是真心实意的告诉大家，以数据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告诉大家相关的处理方法。这个处理方法分享出来之后，大家不需要非得是说，哦呦，感谢王老师或怎么样，或者是必须我从你这儿进行治疗或怎么样，不需要。你这些药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药就在你们县里边的各个药房里边都可以买得到，
0: 甚至在我们餐桌上是吗？
1: 餐桌上都有啊，就是这些呢，实际上是。很常见很普通的一些用药，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该用在什么时候、用多大剂量，用什么方法去调整它。那我只告诉大家这些方式方法，提前先讲在前面，大家不要盲目的乐观或者是盲目的这个担忧啊、
0: 不要跟着这种风潮走。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在首先我们先不说怎么去这个调理这种甲状腺的问题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他生活当中有哪些建议。第一个建议，情绪要保持平稳。
0: 这个好像很重要啊。
1: 对。
0: 尤其是对于现在人来讲，动辄就焦虑啊、抑郁啊，这种情绪其实还挺多的。您快点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1: 对。这个焦虑、抑郁、紧张、恐惧，好吧，这种事情呢，它会直接导致我们甲状腺出现结节。
0: 就是他们两个是正相关。
1: 直接正相关。
0: 直接正相关。
1: 对。你看到几乎每一个有甲状腺结节的人，他无论表现出来是怎么云淡风轻，那都憋出内伤来了，都
0: 是是
1: 实际上他都是很焦虑的，
0: 是
1: 夜夜不能寐的啊，都是属于这种天天的，因为他不是说普通的失眠，他就是太焦虑了，他为了他的明天而焦虑，他为了家庭而焦虑，为了工作而焦虑，为了所有的事情而焦虑，为了某一个这个具体的事儿而焦虑，为孩子上学而焦虑。为所有的事情而焦虑，那么这个事儿呢，这首先说明责任心重啊，是好事儿。就是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是吧？就是他确实是他挂念这些事情啊，是有责任心
0: 的人嘛，就是那个
1: 可是呢，因为这个责任心太重，导致所有的事情焦虑，他会形成习惯。人呢是受习惯所支配的，
0: 是的，
1: 人常常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语言？动作、表情等等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它就是习惯。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讲金匮要略，

0: 那个奖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公屏上在那说，王老师打响指的时候真帅。我
1: 对您的那个响指跟我们打的方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您是这样打是吗？
0: 不是，我那是自个儿瞎练。我那小的时候看人家打响指很帅，我自个儿小的时候瞎练，所以打的并不响。就是，可是我喜欢打这个响指。
1: 对，
0: 已经我那个时候呢，哎，
1: 已经无意识了吧？
0: 刚才我打响指了。
1: 对，
0: 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习惯呢，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凡事习惯于说造就人的好话。凡是习惯于温温和和的去接人待物啊，所有的这些的话，你会发现你就不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但是凡事容易焦躁，凡是新陈代谢容易紊乱啊，凡是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啊，包括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爱抽烟
1: 啊，
0: 也容易在咽喉部形成刺激。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会得这个甲状腺呢？焦躁。恐惧、抽烟，
1: 不良生活习惯，
0: 对，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1: 肥胖什么之类的，
0: 肥胖那个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次要的，
1: 哦，
0: 肥胖主要是因为他吃的太狠了，他吃的太狠之后呢，会导致他这个咽喉这块儿
1: 还是生活习惯，
0: 对，受到刺激而已啊。这个甲状腺呢，实际上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确实处于咽喉要道，
1: 对。
0: 那么我们假如说每一天都在抽烟，每一天都在焦虑。每一天生活没有正常的作息制度，啊，都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话呢，啊，基本上说，哎，我就乐意这么干，偶尔为之无所谓啊，是吧？人还哪能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了？偶尔你愿意
1: 放纵一下，
0: 是吧？哎，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形成习惯，
1: 啊。
0: 记得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
1: 嗯，
0: 凡事我都可做，但是总不被它辖制。什么叫辖制呢？你抽烟。戒不掉，这就已经是被他辖制了。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1: 而是我想不干什么我就能不干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必须能够做得到。我想不干什么的时候，我就能够管住自己。
1: 是
0: 啊，这个挺难的啊。所以说呢，我提前先讲在前面。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合理的碘的摄入，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素，它的合成物质其实里边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碘。
1: 哦，
0: 所以以前有大脖子病，那就是
1: 对，小的时候常听那个啊，
0: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盐呢，有一部分是含碘的，有一部分是不含碘的啊，因为碘摄入太多也是有点问题啊。
1: 是，
0: 可是呢，以我们现在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而言的话，我认为他的碘的摄入实际上还是不太足够的，
1: 还是缺啊，
0: 还是稍微有一点缺的啊。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它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炎性物质，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炎，比如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跟我这个跟甲状腺有什么关系？俩挨着，唇亡齿寒，朋友
1: 是
0: 啊，就是我们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是吧？派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去帮助我们邻国，唇亡齿寒，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你大门洞开的时候，你后边马上就会出问题呀，所以我们。甲状腺实际上跟扁桃腺它是紧挨着的，那么这是炎症。第二个，就会出现淤血啊，有一些淤血在这个位置。
1: 哦，
0: 为什么会出现淤血呢？还是跟这个外感或者是跟我们的扁桃体出现问题有关系。我们如果处于高热状态，咽喉这块呢又曾经吞刀片或者叫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比如胆囊炎出现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造成胰腺炎。再紧接着再诱发整个腹膜炎，就腹腔里边整个弥漫性的这种炎症了，啊，就出现炎症风暴了。那它因为它离得并不远，所以呢，在紧挨着的时候呢，炎症一旦扩散的时候，就容易扩散到甲状腺上。甲状腺一开始可能只是炎症肿大，然后呢疼痛压迫气道、压迫食管，但是后边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为钙化。那一旦钙化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来给它活血化瘀，甚至给它可能要进行攻坚，就是软坚散结了，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将会依次的展开它的处理方法。
1: 对，今天我觉得咱们说的这个题目，特别的适合每一个人来了解，叫中医最全护颈指南，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关注到了。虽然我们前面说可能女性。 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比例稍高一些，
0: 嗯，
1: 但也不代表没有男性出现这个问题。
0: 现在男人心眼小的人也多得很。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家里的女性出现的话，作为男士你也要主动的去关心一下，去帮助一下你的身边的人。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份护颈指南特别需要大家来每一个人多多转发，多多的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每个人都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好好的做了一下功课，王老师，扫了我一个认知的盲区。
0: 哦，
1: 就是我特别想查一下，我觉得中医是不是对于甲状腺的疾病有他自己的一个理解。我就查到了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一个病字头里面一个婴儿的婴。
0: 嗯，
1: 我一查这个字念影，我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个字。我说我今天请王老师来讲讲吧，就是中医对于甲状腺疾病是归咎于这样的一个字。哦，
0: 对，
1: 从来没听过。
0: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大家习惯了叫婴流积聚啊。
1: 哦，
0: 这个实际上它应该念影。
1: 哦，
0: 啊，这就是山东的口音呢。
1: 啊，
0: 山东，我媳妇儿经常说，哎呀，因为这个事儿吧，感觉心里特别影的慌。嗯，影的慌。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
0: 你们这边是不是也这么说啊？
1: 就是吵。
0: 哎，
1: 嗯，
0: 他感觉特别的压迫，
1: 是，
0: 啊，特别的有阴影。
1: 对对，
0: 啊，
1: 是这个意思，我明白。
0: 灰暗的，
1: 嗯，
0: 啊，不舒服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影。
1: 嗯
0: 啊，影流呢，它就是说它已经开始压迫到关键位置了。影，
1: 嗯，
0: 好，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甲状腺而言的话呢，它第一个最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男同志假如说哈，
1: 嗯嗯，
0: 抽烟的老烟民很容易出现啊。我们是不是痰就比较多？
1: 嗯
0: 嗯，这个刺激物也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呢，如果是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吃菜，完了之后呢，这个烟呢，实际上是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里边去的。
1: 哦，它不仅仅伤害到呼吸系统了。
0: 它通过气管，也通过食管，然后呢，这个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啊，进行浸润。
1: 嗯，
0: 那么食管这个咱们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哈，
1: 嗯，
0: 就是你看有些人他弄那个烟灰缸里边不是有水吗？
1: 啊，对
0: 啊，往里边一泡的话，整个它那个水很快就会变黄的。
1: 是
0: 啊，那你的口腔里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哦，所以好多抽烟的人牙齿黄。
0: 啊，不仅牙齿黄，连食管都是黄的。
1: 哦，啊，真的，
0: 长得跟鸡内金似的。
1: 哎呀，
0: 就是，这个我们做解剖的
1: 时候都知道，焦
0: 黄的是吧？对，它那个它那都不是个正常的颜色啊，嗯，不是肉色啊。所以说呢，这个抽烟呢不是什么好事。
1: 嗯
0: 嗯，抽烟我叫我说的话，能戒就戒。
1: 是，
0: 这个也没什么太难的，说戒就戒。
1: 嗯嗯，王老师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对你只要下定狠心，
1: 嗯，
0: 只要给他戒了，基本上来讲，你看所有甲状腺有结 节的人。大夫就会甭管中医西医都会说，第一个惦记着复查哈，
1: 嗯，
0: 啊，你这个现在并不严重啊。第二个呢，惦记着休息啊，不要太紧张。第三个，别抽烟了，
1: 是，
0: 一般都是少抽啊，别抽了啊。碰到那个比较什么的呢，啊，你接着抽没问题。那接着抽没问题的呢，一般来讲的话，那都是属于无所谓，就是你抽不抽的，反正也活不成。
1: 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是这意思。
0: 想抽就抽吧，就是你，问题是你现在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结 节的话，
1: 是。
0: 抽烟会使它增大，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不仅仅抽烟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身处的工作环境是有空气污染的，
1: 哦，
0: 这个同样的原理。或者你做饭的时候啊，你那个抽油烟机有点老化了，
1: 哦，
0: 像我现在在北京租的那房子，那抽油烟机，哎呀，有点老化了。
1: 那就少爆炒吧。
0: 嗯，这个。但是我做饭又挺好吃，
1: 还喜欢爆炒，
0: 还喜欢做饭。
1: 中餐是这样。您不行，戴个那个口罩。
0: 哎，是的呢，哈，
1: 是啊，
0: 对。我们来看它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可以有桔梗甘草汤。
1: 哦，
0: 嗯，
1: 就是对呼吸系统比较好。
0: 对
1: 啊，
0: 桔梗呢是本身就是药食同源。
1: 嗯
0: 啊，甘草呢更是如此了。
1: 是
0: 啊，甜甜的，
1: 好吃。
0: 这两个呢是属于这个，一个性平，另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它能够碱性的东西，它能够去除掉那些黏痰，
1: 哦，
0: 啊，所以桔梗甘草汤呢，又被称之为排脓汤，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用桔梗啊，用的量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啊，就可以平时的时候泡水喝啊，
1: 嗯嗯，
0: 可以差不多10克啊桔梗，然后呢加上5克的生甘草就可以了，泡水喝来讲的话，这就不错了，
1: 哦，
0: 用这个经常来。泡水喝的话，你会发现大量的那个痰呢，那种的
1: 就开始往外嗽哈。
0: 对，你就不需要 那个样子，老师，老师好像在里边、哦、根儿在里边猫着那种，它就自动的会排出来大量的一些那粘痰灰痰、嗯、这个是第一个方式方法、嗯、
1: 那是不是桔梗甘草汤我们平常也可以喝一点排一排、哦

0: 罐的陪伴，
1: 当然
0: 是吧？
1: 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总归是要做饭了，
0: 是，
1: 那总归是这个空气当中会有颗粒物了，
0: 是的啊，
1: 包括。我们有一些二手烟的时候，
0: 嗯
1: 啊，您不好意思说，是不是啊？哎，这个，
0: 我懂，
1: 那个，
0: 这也没办法，
1: 没错啊，这是我们的必然会经历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呢，用一点点桔梗和甘草是不错的。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0: 嗯
1: 啊，我们呢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个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咳嗽了接近一个月了，小一个月，
0: 哦、
1: 嗯。我们认识很多年，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他比较客气，就不肯麻烦我吧。然后呢他把我看得太高了。
0: 我们都把您看得很高呀。
1: 就是他觉得说，哎，您跟我提回什么，您看给我调理身体或怎么样的，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啊，就一直不吭声。
0: 嗯
1: 啊，后来呢我们
0: 忍着，
1: 对，后来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有一次，而且呢他平时生活的地方相对比较温暖，还有点油清鼻涕，嗯、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干姜、桔梗、甘草这三样东西，他喝完了之后说，一方面表示感谢哈、啊，说我这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了啊，我这个嗓子这块不舒服，然后呢，就拿这个泡了泡水，
0: 嗯，
1: 然后当天就好了一多半，
0: 就是甘草、桔梗再加上一点生姜，
1: 对，
0: 哦，
1: 对，不是生姜，是干姜，
0: 干姜啊，
1: 然后呢，干姜、桔梗、甘草。
0: 嗯、
1: 啊，就是三样东西，就使得它能够镇寒，同时给它排痰、
0: 哦、
1: 啊，就舒服了很多。我们昨天的时候刚刚见面，我们注意看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一起三个小时，
0: 真好
1: 啊，也没有看它咳嗽啊，然后呢就拿纸在那擦鼻涕啊等等这些情况、嗯、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容易解决掉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处理方法很简单，
0: 嗯，
1: 可是它。对于我们来讲有很重要的价值。假如说您现在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我现在就是结节了，我还不疼，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人家说我也不符合手术标准，也没必要去做什么微创啊，这那的，最多可以给你啊，是不是做一下抽检、
0: 嗯、
1: 看看，你要是非要看的话可以给你抽检一下子、
0: 嗯、
1: 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又已经确诊就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桔梗甘草汤闲着没事你就溜了吧、
0: 嗯，就当日常泡茶喝，
1: 对，你喝来喝去，后边发现就没事了，
0: 嗯，
1: 就没有甲状腺结节了，
0: 嗯嗯，
1: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解决了7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嗯？
0: 就是刚查出来的，
1: 嗯、对、嗯，刚查出来，或者是去年前年就查出来，但是一直也没发展，
0: 嗯，
1: 也没变化，
0: 嗯，
1: 也没有增大，也没有压迫，也没有什么疼痛啊，出血，
0: 嗯，
1: 没有感觉。只是检查体检结果报告在这儿了，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桔梗甘草
0: 啊。
1: 如果说是我们平时有抽烟的这种习惯的话呢，啊，最好再配点贝母。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甲状腺结节。
1: 对，萍水相逢说，我几十年了，只要没变化，这个跟时间无关哈。
0: 对，
1: 它只要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感觉啊，那、摸也就基本上摸不太到。
0: 嗯，
1: 啊，你要说非摸到一个多大的或怎么着呢，也没摸到啊。
0: 嗯，
1: 我这几十年了很平稳，可是是压在心头上的一块这个石头，
0: 是想起来就有点闹心。
1: 对，
0: 别闹心。
1: 桔梗、甘草、贝母、冬瓜子。啊，这些东西呢，哦，如果加了贝母和冬瓜子，你就别泡水喝了，
0: 得煮一煮。
1: 对，桔梗甘草这个它一泡就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药效成分很容易出来，
0: 嗯，
1: 但是贝母可不容易出来，
0: 嗯，
1: 那就必须得煮，
0: 嗯，
1: 冬瓜子更是如此了，
0: 嗯，
1: 紫石类的东西你泡是泡不出来的，
0: 嗯，
1: 紫石类的都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嗯，那是一层一层的，
1: 啊，对，
0: 都得破壁。
1: 对对对，那么一旦加入冬瓜子和这个浙贝母的时候呢，啊，去煮，用1000毫升水煮剩下500毫升，啊，分成两次去喝一喝就行了，
0: 嗯，
1: 也不用特别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1: 想起来呢就喝上一个礼拜，
0: 嗯，
1: 哎，说我这过了一个礼拜了，我得出差什么的，后边能断吗？断了也没事儿，
0: 嗯，
1: 啊，他就你只要陆陆续续想起来就喝喝，想起来就喝喝，再去检查它还是没变化，甚至缩小了，
0: 哦，
1: 慢慢它就没了，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能够坚持喝的话，当然更好，
0: 嗯，就是有抽烟的人哈，
1: 对，这是抽烟的人第一个。啊，就是没有抽烟的人也是这样的，
0: 哦，
1: 啊，抽烟的人呢，我是放在后边的，
0: 嗯嗯嗯，
1: 啊，因为你反正抽烟，你又不想戒，那个你先挺着，我先介绍完了整体的啊，先介绍，
0: 先等会儿，
1: 对，谁让你没毅力呢？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说，假如说他有甲状腺结节，甭管抽不抽烟，没有感觉的，就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桔梗甘草汤啊。然后呢，如果觉得痰非常的多，啊，容易出现一些扁桃体的这种化脓的情况，说我甲状腺成为一个大本营了，把紧挨着的这个扁桃体也影响了，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就给它用上冬瓜子和贝母，
0: 嗯嗯，
1: 用的量怎么去掌控呢？浙贝母啊，一般15克就很有力量了，
0: 哦，
1: 嗯，就是只要它是个正经贝母啊，
0: 嗯嗯嗯，
1: 就是第二个冬瓜子，冬瓜子呢，嗯，要是浓特别的多，当然也可以用到15克，但是冬瓜子很轻，
0: 嗯，
1: 啊，用15克的量感觉好像挺扎实啊，很多啊，
0: 嗯嗯嗯，
1: 其实一般就是5到10克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冬瓜子这个事儿它的用法，冬瓜子我没细看价格，它到底现在便宜没便宜哈，
0: 我买点冬瓜掏出来行不行？
1: 可以啊，
0: 也行，是吧，
1: 自个儿给它弄出来晒晒干也一样的
0: 啊，好，
1: 然后呢就是不那么忒干净也无所谓，
0: 那不贵，便宜着呢，
1: 那就不贵不贵，
0: 是，嗯，
1: 因为前两年的时候我们有朋友，我说，
0: 啊，
1: 王老师你知道吧，你说哪个就涨价，
0: 哦，
1: 你要谨慎说，哦，
0: 完了最近冬瓜要涨价了，
1: 没太关注这个价格的事儿，
0: 嗯，
1: 啊，那应该是很便宜才对，
0: 嗯，
1: 冬瓜嘛它产量很高，
0: 是，
1: 嗯，就是房前屋后随便给它撒把籽儿，然后哇长的，包括葱也是一样，
0: 是的
1: 韭菜一茬一茬的往外长啊，这个东西那就是很产量很大，不应该很贵的东西，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没感觉的情况之下，只是稍微有点嗓子不利咯，有点痰，
0: 嗯，
1: 啊，或者是连痰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些方式方法，实际上就在给它清理里边的异物
0: 就够了，
1: 因为异物刺激才会导致它的增生，因为异物刺激才会导致它出现化脓，啊，所以消除掉这些痰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气郁痰血瘀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这个来进行调整，嗯，我们首先气这块呢，就是你每天保持情绪平稳就行，没必要当时多开心，
0: 嗯，
1: 但是最起码别老生气呀，啊，是不是？哎，
0: 没事别憋在那儿是吧？
1: 我看着我媳妇儿我就觉得来气，我看着我老公我就来气，
0: 别辅导作业，
1: 我看着我的孩子我就来气，怎么就哈不会呢？这题就是你越来气，你就越没有办法正常的健康的去生活，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个 没感觉的情况之下，有感觉了，
0: 嗯，
1: 现在我们有感觉了啊，疼还是有痰，稍微有点肿，疼的厉害，甚至里边有点要出血的意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朋友们，用排脓散
0: 哦，排脓散，
1: 排脓散就是专门治这个的。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刚讲《金匮要略》，讲完这块，
0: 这是散剂吗？
1: 散剂，
0: 哦，
1: 嗯，散剂呢，它可以停留在这个病灶这个位置。
0: 就是因为我吃的时候是直接干嚼吗？
1: 不是，你也是用水送服，
0: 往下送啊。
1: 但是送服的时候呢，是让它尽可能停留在这个病灶这块。那么，所以呢，还就得用散。排脓散是什么构成？
0: 枳实、白芍、炙甘草。
1: 好，
0: 嗯，
1: 非常好啊。枳实芍要干嘛呢？枳实是撑开管腔，甲状腺它虽然是个蝴蝶结，但是里边实际上也是一个腺体，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通道、通路的，
0: 嗯，
1: 所以它需要去给我们进行疏通。
0: 嗯，
1: 那么当它出血的时候啊，它就会疼。
0: 哦，
1: 当它不通的时候，它也会疼。啊，所以说我们的哎呦咳嗽带血，完了。
0: 好吓人，这电视剧里边就完了。
1: 嗯，我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我知道我的身体，你知道啥呀？你不就是枳实芍药那个再加上桔梗吗？好吧，你把它先把它里边那个疏通一下。
0: 嗯，
1: 疏通完了之后呢，芍药是止痛的。
0: 嗯
1: 啊，枳实能够排浊水，浊水实际上也跟脓是很相关，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一些那个囊性的甲状腺啊，出现一些结节。那都不是严格意义上都不叫结节，啊，它那个回声测试出来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脓，
0: 哦，
1: 有一些脓的话其实就是浊水了，就是脏水，枳实有穿墙破壁之能，是吧？撑开嘛，就是甭管谁压迫它都不服劲儿，小钢炮嘛，是吧？第二个，它是不是就可以去浊水啊？
0: 啊，
1: 枳实在这儿去用，那么尤其是枳实、芍药这俩东西吧，你要是单用的话，它可能主要还是奔着腹腔走，芍药还是愿意走那个静脉的这个位置。一加上桔梗，桔梗说：“咱往上走走，
0: 停，就留这儿。”
1: 往上看，桔梗甘草的，它，你不用管它，它自然而然的就往这儿走的，它就往这个喉部往这儿去。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枳实跟芍药一旦配上桔梗之后，这小哥仨就全奔着喉咙来了。所以说呢，就
0: 留在这儿了。
1: 哎，对，所以当初我讲那个排脓散的时候，我是排脓散，我们看着它很有意思，加了桔梗，它就往上走。
0: 嗯，
1: 但是如果我想让往下走。那是不是可以就把桔梗给它去掉？
0: 哦，
1: 加上牛膝，它不是往下走了，
0: 奔腿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想让它往腰上走，加肚重可不可以？
0: 哦，肚重，哦，葛根是头，
1: 哎，葛根一是头，另一个是后脊椎骨，
0: 嗯，
1: 我现在整个这个后膀子疼，葛根可以，
0: 嗯，
1: 就是你看看它该需要哪儿，就是你给它配一个相关的那个伙伴，
0: 这属于中药当中的几个小导游，
1: 对，
0: 引路人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所以在甲状腺那个位置的话，那当然是用排脓散啊，就是典型的原方啊，
0: 这个大概比例是
1: 这个基本上等量就可以
0: 哦
1: 啊，
0: 全部都打粉，
1: 对，然后呢打完粉之后大家要注意哈，吞咽的时候别喝太多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给它冲下去了，哎呀这个药味可是不好，那确实是枳实啊，它有点发苦发酸啊，那个可是啊，我们要尽可能的多的接触我们的病灶这个部位，
0: 嗯，
1: 是很好的，
0: 嗯，
1: 如果而且如果是这种，嗯，囊性的，就是里边有很多的积液的这种的呀，
0: 嗯，
1: 还可以有一个杀出水来的一个东西来外敷，
0: 外敷也是这个排脓散，
1: 不是，这个芒硝，
0: 哦，芒硝要敷到外面，
1: 浓浓的那个，哎，芒硝给它敷在这个位置，
0: 哦，
1: 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1: 你如果这个身上是比较怕冷的，那就用艾叶。煮水，然后呢配合这个芒硝，芒硝呢就不要久煮了啊，芒硝给它把艾叶煮好了之后，比如30克的艾叶啊，我平时的时候我身体就是怕冷那种类型的啊，然后呢吐出来也都是清痰啊，用艾叶给它这个30克煮完了之后呢，给它用那个芒硝冲服，不是冲化，冲化完之后最好是上火，再开上这么3分钟。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彻底的给它溶解开，浓浓那个药汁啊，可以进行外敷。啊，我说这是如果是寒性的，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哈，一般情况之下这种囊性的都是偏热啊，所以就纯的用芒硝就行。
0: 嗯，
1: 用那个热水给它，就反正搁了芒硝，水开3分钟，关火，浓浓的，
0: 健康
1: 水要少。 啊，水要少，因为我们要它的浓度。你别整个稀汤寡水，你这搓脖子呢，那不是搓澡来了。我们是想让咱药汁外敷。嗯，哎，所以
3: 敷到什么纱布上这样？
1: 对，纱布也好，或者是毛巾就可以。啊像我们家里边，昨天我刚下单，60多块钱买了36条抹布，像那种干净的，嗯，这个
3: 能存上水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明白了。
1: 没用过的。你别真拿抹布，什么没用过的干净的布就行。
3: 小布，
1: 嗯，茶巾都行。嗯，
3: 孩子用完了就口水巾别扔了
1: 啊，
3: 都可以拿出来。
1: 是是是，你看咱们这个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啊。
3: 对，生活中有的是吧？
1: 对，
3: 就近所取。
1: 对，你看我这平时爱喝茶，我就想到茶巾；你这想到小孩的口水巾，
3: 太多了。所以我现在愁以后该怎么用呢？
1: 对，我们都很有生活经验。
3: 是是，
1: 就像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你说电池。5号电池感觉好像没电了，说捏一捏然后就好使了。我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拿牙咬啊，都学会了。
3: 这都是过日子的人呐。
1: 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悄悄的自个儿老听那个随身听，打开那里边那掏出电池来，上面全都是坑坑洼洼，大家都咬的已经不像样了啊，都懂。
3: 小窍门。
1: 对，我们生活方面的经验很足啊。
3: 是
1: 现在的蓄电池不敢咬了啊，怕炸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继续讲。桔梗配上枳实和芍药，它就可以快速的清除掉里边的那个脓血痰。然后呢，给它清理掉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扁桃体又舒服了，而且不容易再出血了。假如说再出血的话，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手中是不是都已经有三七了？三七粉，这个兑进去就可以了。啊，刚一开始的时候不着急呢啊，因为它里边可能更多的是脓，脓中带血啊，它疼痛啊，它可能更多的是脓啊，所以这个时候枳实芍药桔梗先给它这个排，用上1到2天之后啊，感觉确实明显小了，可是里边还是疼，可能里边有出血点，加一点点三七粉进去就可以了，每次加3克啊，它这个
3: 少少的就
1: 少少的配一点点就可以。啊，这个三七粉你单用都可以，或者兑到一块儿去给它去用也可以，快速给它止血了就啊。所以，而且为什么是三七而不是阿胶啊？
3: 三七除了止血，还有点消炎，是不是？
1: 它对，一方面是消炎，它最关键是止血而不留瘀，它不留瘀血点儿啊，而且同时它有活血的作用，活血而不伤正，所以它下手很有分寸。阿胶是干嘛的呢？
3: 生补。
1: 对，阿胶。我就是为你好啊，
3: 狂补，
1: 哎，就是上来之后给你止血，所以阿胶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呢？平时这人贫血，我们是它比三七那个补血效果要强多了，阿胶补血效果快，
3: 劲儿猛。
1: 对，那同时它止血的作用也快啊。我现在颅腔出血了，一方面用三黄泻心汤，另一方面赶紧那个阿胶那个粉，这搅和开了之后直接喝下去，马上它就可以止住这个里边的出血。它止血速度太快。但是它没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它不管你活不活血，你血液活这个活动性啊或怎么样的，那跟我有
3: 反正不出血就行了，
1: 不出血，我让你不出血，哎，同时你贫血，我给你多一些，是不是？这个
3: 是
1: 这个阿胶它就很单纯，我就为你好啊，你就不能跑，就那意思，
3: 还挺押韵。
1: 对，但这是阿胶，三七是什么呢？你愿走可以走啊，但是呢跟着我有肉吃，反正但是这个意思，这是三七。三七很有分寸，很有边界感啊，如果的时候咳嗽带血这种情况，三七就行了。
3: 好，
1: 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是非烟民的情况之下，那么烟民怎么办呢？烟民呢一般我们都是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煮汁就可以了。
3: 皂荚出现了，
1: 对对对，或者是皂荚丸，皂荚丸的话拿那个枣膏去弄就行了。桂枝去芍药汤里边就有12枚大枣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到了15枚，甚至更多啊都可以，因为有皂荚介入嘛。皂荚呢去痰的力量很强，尤其是去烟毒。我们现在抽烟有人戒不掉，你吃一吃桂枝去芍药，因为胸闷嘛。哎，胸闷的厉害，哎，这喉头上好多的一些痰呢，而且现在有甲状腺都结了。人家医生让戒烟呢，戒不掉怎么整啊？你听我的，第一个凭借顽强的人的意志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用桂枝去芍药汤加这个皂荚，就可以。这个皂荚呢，它可以去除烟毒，去除到什么程度哈？它可以清理掉我们里边这个肺里的所有那个烟油子 那里边那个黑的那个点儿，但是如果去做解剖的话，不是做那个手术的话，大夫可以给你，这个，因为他是有手术录像的嘛，有的，
0: 然后呢，
1: 给你看一下你的肺里边是多黑的啊，都是黑点子。我们这个很清楚，烟民他肺里边是什么样，可是就那些黑点子，你几乎用什么东西都给他清理不掉，用皂荚能给他清理掉。因为它是烟焦油啊，只要是跟油有关的，包括我们的那个抽烟机里边，有没有抽干净的那个油烟，只要跟油相关的，皂荚全可以干掉，因为皂荚呀，它就是肥皂，它就是那个皂嘛，它就是可以清除掉那个油的东西。这个东西啊，
0: 陈年老垢，
1: 对对对，陈年的油垢，这些油性的东西不仅仅自己容易粘连，而且它容易附着其他的东西，其他所有的那些粉尘全部在它的这个作用之下，慢慢可以变得更大，所以有很多人会有肺结节。我们都是用桂枝。下一步我们讲完甲状腺结节，讲那个肺结节的时候，常常平时的时候桂枝去芍药加皂荚
0: 啊，
1: 你用去吧，常用一段时间再去检查肺结节没了，
0: 而且甲状腺也好了，
1: 甲状腺也顺带手要，
0: 烟也不想抽了。

0: 这素质，素质啊！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个为什么去芍药，是因为抽烟的人他一般都胸闷了，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所以啊，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里边的构成。
1: 嗯，
0: 桂枝15克，一般这个时候就别用生姜了啊，
1: 干姜
0: 15克。嗯，大枣15枚，都是15啊。
1: 嗯，
0: 这个炙甘草用10克或者5克是可以，
1: 少一点。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皂荚甭用太多，10到15就够了，
1: 也不多。
0: 对对对对，你要用多了的话呢，那当然祛痰的力量会更强了，可是回头也把胃给弄坏了。
1: 哦，有点碱太大了。
0: 对，它的碱性太大。你洗衣服搓的劲儿太大了，是干净了，衣服也搓烂了，
1: 胃黏膜那层粘液也被洗掉。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10到15克之内啊就够了啊。这还是属于老烟民哈，如果是属于不是特别那什么的话，5串都行。皂荚慎用啊，皂荚少用一点，啊，不用像他们说，哎呀，什么人这也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什么皂荚什么不能用，你可以用，你只要给足够的大枣就行。你说我用15克，那我这15枚大枣有点嫌少。我给他搁30枚大枣行不行？当然可以了，对吧？我说糖尿病，那糖尿病你搁点山药要吧？
1: 是
0: 吧？或者是用那个糯米汤啊，糯米汤汁给他这个给他混进去，先喝一喝，把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先保护起来，然后再喝这个药嘛，对吧？喝药之前先喝糯米的那个汤子啊，先把胃黏膜给他固住，然后再清理这块了。喝的时候要注意，要怎么样？要1口分10次喝。你别咕咚咕咚啊，大碗喝酒，那这样喝下去不行。一口慢慢自个儿数着，咕嘚一点点，咕嘚一小点，咕嘚一小点。我曾经做过测试啊，我这个分实在分不了10口，我自己有的时候分到6口差不多没了，最后一个咽口唾沫来凑个数啊，
1: 就是嗓子眼粗细了，这就
0: 对我嗓子眼太大，那个脖子大家一看我这个是吧，脖子也粗啊，嗓子眼也大，然后呢就是属于这种吃饭快的这种。你怎么分他也分不到10口，但是有很多斯文人的朋友，有很多
1: 的
0: 斯文人慢慢能够分10口的话，其实多多的接触病灶啊，这个对于他清除烟垢，清除里边的粘液，清除粘痰是很有帮助的，
1: 浸润着往下续啊。
0: 没错，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抽烟的老烟民现在得了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了，人家让戒烟你又戒不掉，怎么整啊？用这种方式方法，一方面戒烟，另一方面去除掉甲状腺结节的这个问题，这个它得需要一段时间呢，它不是说一剂治二剂，是用完了之后会大量的排痰，身体不舒服
1: 哦，
0: 就是哇好凶啊，这个药好凶啊，实际上不凶，是因为痰太凶
1: 哦，你痰太多了，
0: 里边那黏着麻糊的那些东西，你大扫除的时候肯定弄头发上全是灰嘛，知道吧？你看上去很狼狈，但是呢，弄完了之后冲个澡，不是屋里也干净了，身上也干净了，哪儿都干净了。你得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1: 王老师，他是通过咳嗽排出来，还是通过二便？
0: 大部分是通过咳嗽排出来。如果是二便的话，一般都是听力子那种类型。可是我们一般这个在这儿我们不用听力子啊，因为它还是咽喉部的居多。要说桂枝去芍药加皂荚，觉得还不够劲儿，桔梗。贝母、冬瓜子，刚才我说的，
1: 刚才那几个，
0: 咱还疼呢。枳实和芍药的一下，
1: 再放一点。
0: 出血呢？大家告诉我怎么整？
1: 咱起再来一点，
0: 对，
1: 3克。
0: 对，所以我们学中医啊，脑子一定要灵活。
1: 是
0: 啊，就是不需要那么的，人家说一说你动一动，说一说你动一动，不行，这种的成不了事儿。为什么呢？我没说让你吃饭，你就不敢吃饭，你认为吃饭就是错误的。我没说这个，你就认为那个是不行的。这个他就失去活力了，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你知道吧？
1: 对，
0: 哎，这不是这个，就像我们社会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你做企业也好，或者干什么事儿也好，
1: 时时处处都要领导发话，
0: 这权力太大了。完了之后呢，什么没有这个权力的话，真种地都是错误，好家伙，喘气儿都多余了都，那你没法活，你就没人管你那么多啊，你就干去吧，你就步子迈大一点，知道吗？
1: 对，
0: 你就敞开了去发展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我经常给大家去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是我要去给大家去做这个中医科普的话呀，我的期待是什么？人人都应该达到我这个程度，达到我这个学问的程度，而且要超过我这个程度。而且你在这个使用这些中药的过程当中呢，你应该去灵活的变通的去使用它，甚至我都允许大家走弯路。就像我跟保罗说，我说我允许你走弯路。因为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有可能。

0: 能以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投资的风险，或者是朋友交朋友的一些这个骗局，或者怎么着的。但是呢，我再怎么跟你说，你这次绕过去了，你下次碰那个坑还想踩一脚，
1: 是的，
0: 你非得踩一脚泥出来之后说啊，确实是不应该踩呀。
1: 是是，
0: 我允许，我说以你这么聪明啊，你犯个一两次错误，基本上今儿就门清了，看谁看的就倍儿透了，看事儿是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家里人是这样。那对于咱们朋友们也是一样，你脑袋灵活一点没关系，有的时候偶尔走个弯路，你下次自己不就知道了？
1: 对，
0: 而且我也要这个告诉咱们大家，你要传承这种精神，要有自由意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脑袋瓜又有自主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要让你的学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也有自主思维的这种意识，而且要允许他犯错。
1: 对。
0: 你不允许犯错，你放心，他一定什么都干不成了。
1: 对，
0: 他是不敢干的，
1: 不
0: 对
1: 要
0: 吧？
1: 老是拘着孩子，是
0: 对，
1: 吧？其实现在当了妈妈，终于知道了，就有的时候我知道当家长是好心，但是你控制不住，想要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叮嘱啊，或者是这种关心啊什么的。其实有的人不是说呢，叫提前的提醒，就是一种过度的苛责，
0: 对，
1: 是吧？还
0: 对，
1: 是
0: 有
1: 要
0: 的
1: 让
0: 时候
1: 他
0: 他就
1: 放
0: 得
1: 开手
0: 磕着
1: 脚。
0: 头一下。啊，就得夹着手一下，或怎么样的，等等
1: 是
0: 的，
1: 的，
0: 再怎么跟他说，这手可别放那儿，或怎么样，他根本没意
1: 不好
0: 识，
1: 使，就得
0: 夹
1: 让
0: 他
1: 他
0: 一回，你知道
1: 马
0: 了。
1: 上知道了。
0: 那心不心疼呢？肯定也心疼
1: 当
0: 啊。
1: 然，
0: 啊，可是有的时候这就是人成长的必须过程
1: 是
0: 啊。
1: 在安全可控的范围
0: 对，
1: 内
0: 没错，
1: 哈。我
0: 尽
1: 觉得
0: 可能的，
1: 这中医中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安全可控，
0: 对，
1: 是
0: 这里边
1: 吧？
0: 最狠的也就是一些造假了嘛，
1: 嗨，
0: 其
1: 对，
0: 他的桔梗什么的都是药食同源呢。啊，这个都很安全。
1: 是
0: 啊，
1: 的
0: 非常
1: 啊，
0: 非常安全。
1: 对，今天呢，王老师跟我们讲甲状腺结节中医调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哈。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你像比较轻的，有些痛的、出血的，甚至是抽烟的朋友，相应的，王老师都给出了中医的很多的经方，可以让大家进行调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仰头操，把车停好。来，双手举头顶，1、2、3、4，手指交叉。2、2、3、4，掌心向上。3、2、3、4，仰头看手背。4、2、3、4，注意颈椎。6、2、3、4，仰头操很有效，颈椎缓解好。哇！配合手掌伸展，舒心养生不难。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在你的身后。

0: 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